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我们来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年度大展《红楼探园》。纸上园林藏南北造园风骨，笔墨红楼凝千年文人雅韵，中国园林博物馆年度大展《红楼探园》系统呈现中国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与古典园林千年营造智慧。展览以大观园为魂，铺展匾额题景、叠山离水、花木寄情、园居雅韵，让文学与园林相生相融，意境共生。一草一木接应人物心性，一亭一榭尽藏造园哲思，道尽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这座纸上园林蕴藏着怎样的营造匠心？古人园居又如何诠释东方美学？运河之上带您走进红楼探园，细品文学与园林交融的东方意蕴。哎，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一位是殷伟超。伟超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3: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4: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伟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还有来自展陈部的雷浩，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3: 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如果打开视频的话，能看到二位今天带来了观展地图，还有这个红楼探园的这个册子哈。
4: 是的。
3: 那么我们的这个今天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红楼探园，就是如果是红楼梦中的园子您能看到的话，最喜欢哪处呢？谢谢陈明迪说昨天已经预告了哈，今天我们就是聊正在园林博物馆举办的红楼探展的活动。也谢谢格威龙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咱们红楼探园应该是开幕式的活动以及园中的很多美图，
4: 是的，
3: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边看着他的图一边来听二位讲，就非常的有意思。

官员，红楼女儿的梦幻与悲歌之境。在《红楼梦》构建的复杂而精妙的世界里，大观园无疑是最为璀璨的存在。它承载着众多人物的命运，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凝聚了贾家的富贵与荣耀，是贾府兴衰的关键象征。省亲盛景，荣耀开篇，大观园的建成是贾家的一件盛事。园内景致错落有致，既有山林的幽静，又有田舍的质朴，亭台楼阁错落其间，曲径通幽，流水潺潺。元春省亲时，大观园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刻。元春在园内题咏，为各处景观命名，其正殿匾额“故恩思义”，点明了贾家对皇恩的感恩，也暗示了贾府与皇家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一夜，大观园张灯结彩，金碧辉煌，元春与家人团聚，却又在森严的皇家规矩下充满了无奈与哀伤。这场省亲表面上是家族荣耀的彰显，实则也透露出

0: 重新解读《红楼梦》，去查看《红楼梦》达官园中所蕴含的园林文学与园林文化。
1: 嗯，
0: 那么探子呢，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几条线吧。像第一呢，我们是从文学的角度去，探寻这种，达官园作为曹雪芹笔下的纸上造园这么一个成就。
1: 嗯，
0: 那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去进行探寻的解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从展厅的角度、设计角度呢，去模拟或者是还原这种园林大观园的这种设计呈现吧。
1: 嗯那么说到咱们这个园林，这个咱们这个展览呢，是以这个《红楼梦》的大观园当中说有一句叫真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作为一个很精髓的要义贯穿其中，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是怎么讲呢？
0: 其实这个真假这一说呢，在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假亦真，是真亦假。这个在原著中也有提到。那么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呢，在《说园》这个作品中呢，他也说：“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红楼梦》大观园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是虚构，亦有作者曾见之实物，是实物，又有作者参与之虚构。其所以迷惑读者正在此。”其实呢，

0: 大家受欢迎的一个打卡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这里面我们运用的是一些园林的造园手法。
1: 嗯，
0: 像这个突壁山庄和凹晶溪馆，它本身在大观园中也是一个对景的呈现。
1: 对，您、看这个字就对应，一个是突，一个是凹哈。
0: 对，是的。包括您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迷们都非常能抓到这个重点，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个策划的时候，让他们一高一低，然后一个依山就是一个这个以水为洼地做的这两个地方，也是在展厅当中做了一个对景的一个呈现。像刚刚我们听众也提这个中国古人造园，这个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大家也都抓取到了这个精华，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厅的这个布置的时候，也是呈现了一个园林化的呈现吧。然后通过这几个意象化的表达，借由这些地方也带大家去认识到这个园林是如何布置的，然后尤其是通过这个典籍的这些书籍，能够让大家知道古人造园其实有很多这种传承的智慧在里面的。所以也是大家可以到展厅当中也卖个关子，让大家去现场看一看。
1: 朋友们真的是很喜欢你们这里，斯努比说的，我们这展览有100多件套珍贵的展品是吧？
0: 对，
1: 从典籍、绘画、器物几大维度完美的呈现东方园林的审美和园居的文化。陈明迪也说了，从园林角度解读《红楼梦》，正好也符合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特色。
0: 对对，
1: 这个角度也是比较新的。然后这个格威龙。

0: 这次这一部分的主要大概线索就是古典文学的这种发源，到造园理论的定型，到皇家园林的范本，最终呢到红楼园林集大成的这么一个叙事链条。
1: 嗯，
0: 其中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诗经呢大家其实应该也比较了解，其中呢、例如蒹葭、鹤鸣、灵台等等篇章呢，对于这个自然也好，这种自然和人文的交互，或者说是视野的变化，以及最终灵台呢，这个周文王的西周三陵啊，灵佑、灵沼、灵台这三者呢，都有很好的描写，也可以说是比较早的对于中国园林的记录的这种文学作品。
1: 嗯，
0: 那么之后呢，原野呢？也是明末造园家继承所著呢，可以说是系统总结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营造理念、原则与技法，也是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巅峰之作。御制避暑山庄诗和御避暑山庄图呢，这两个呢，我们选择这两件展品呢，是希望他们从一文一图的角度去共同构建当时对于这个避暑山庄这个皇家园林的从文学到这种画对于整个园林设计记录的这么一条线索。
1: 嗯，
0: 之后呢多版本的《红楼梦》呢也是集历代园林文学造园技艺之大成，具象化的演绎了园与诗、景与文、人与园的深度融合，这也是我们这次第一部分的这么一个叙事线索。
1: 对，这一开始其实是通过一些很珍稀版本的古籍，先让大家对于中国这个古典园林，也就是我们的来处有一个了解哈。尤其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原野》这本书，它是明末的这个造园家继承所著的，它是一本非常可以我们说通俗的话说很厉害的一本园林方面的书哈。我们对这本书也了解一下。
2: 明代崇祯年间，一位名叫继承的造园家写下了一部奇书，它叫《原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系统论述园林艺术的专著。原野成书之初，卷首收录了两篇序文，一篇是阮大铖所写的野序，一篇是沈春泽所写的题词，他们都是继承同时代的文人，也是这部书最早的读者与知音。阮大铖在野序中开篇便说，郁郁无否交醉酒，长头没于地，搀其为人。他与继承交往多年，深知这位友人的品性与志趣。阮大铖记录了继承造园的神奇之处，他能让一座园林若为天作，那些堆叠的石头仿佛从山间自然生长而出，那些开凿的水池宛如大地原本就有的湖泊。这便是原野全书最核心的精神，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阮大铖感叹继承的造园技艺已经达到了人与天齐的境界，不是征服自然，不是模仿自然，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其他造园体系的根本所在。另一位作序者沈春泽同样被继承的造园技艺所折服，他在题词中写道，

0: 沈春泽认为，这部书的价值在于他把造园的经验规矩绳墨聚载于篇，将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造园秘诀用文字和图样一一记录下来。从向地到借鉴，从屋宇到多山，这部书几乎囊括了造园的所有环节。它告诉我们如何选址，如何布局，如何建造亭台楼阁，如何设计门窗栏杆，如何堆叠假山，如何选择石材，以及如何借景，将园外的山水、天边的云霞都纳入园中。这就是《园野》，一部记录了中国古人如何与自然对话的书。
1: 啊，所以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是有这些名著古籍在这儿。我们今天也问大家，这个《红楼梦》中的园子您最喜欢哪处？朋友们说了好多，玉溪银城说我

0: 室内镜面回廊雕空玲珑，营造虚幻迷离之感。斯努比还说，园林博物馆这个展览还真的好想五一当时去参观，可是担心人推多，体验感不好，所以准备错峰再去。所以最近去正合适是吧？
1: 对，错峰出行很美。
0: 咱们这儿是不是花也开得正好？现在
1: 对，是的，
0: 春花烂漫哈。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这个牡丹芍药了是吧？
1: 其实最近北京天气比较暖，好多牡丹都已经谢了，开败了
0: 啊，是吧？哎呦，就五一期间好是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芍药是吧？
1: 对，是的
0: 啊。斯努比还说，博物馆还有琳琅满目的红楼系列的文创和特色的主题餐饮，我看他发了有茶和那个点心，都好美。然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就咱们这里头有这个有一些跟《红楼梦》相关的一些作品，在北京曹雪芹。学会有收藏的，比如说燕之斋重平石头记的一个影印本，然后还有常熟博物馆藏的清代的红楼梦图咏等等等等。8336说了，中国园林博物馆江南的景色美到极致。李秀兰说，我喜欢张家湾古城的通运桥，听说曹雪芹就是从张家湾通惠河坐船进京的。然后这个1528说了，听了嘉宾们的介绍感觉很用心还原大观园哈，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红楼梦里头什么怡红快绿啊，有凤来仪啊等等，哎，这些风景它怎么就是怎么在这种园林当中来体现呢？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建筑的名字，它也是楹联匾额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个解读古人的这个题额点景，其实就是在读他们的心。这个优秀的题额从来都不会说我很雅，我很美，而是让你通过这个楹联啊，包括在建筑上的这些匾额去感悟，去自己去亲身体验这种美。所以我们。

0: 这个整个的园林当中，包括我们这个《红楼梦》展览当中，我们也是把这一部分作为了一个展示，通过这个楹联匾额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化的还原，还有这个知识点的一个呈现，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去读懂园林的这些文心和匾额，也是通过这种呢来提醒大家，去多多留意《红楼梦》当中的这些情节。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红楼梦》的第17回里面，大观园试材题对额，我们都知道它描述的是这个大观园初步建成之后，贾政带领这个门客们一起来这个大观园当中去做这个楹联匾额的这个题写，因为他们在原文中也有提到，就是偌大的园林如果没有楹联匾额也会觉得了无生趣，所以呢他们在做这个楹联匾额的这个题写，我们在展厅当中还原了沁芳亭，那大家其实知道
1: 沁芳亭，
0: 对，沁芳，在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它最初不是叫沁芳的，被取名为谢玉，就是三点水写的这个谢，所以我们
1: 一泻千里的谢，
0: 对，一泻千里的谢，当然我们后来通过宝玉在这儿偶遇去重新题写，他又回归了沁芳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一个沁芳一个谢玉，可能哪个更雅，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沁芳亭呢其实它还有一副对联，题写的是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这个全联呢没有提一个水字，去巧妙地借用了这个三高来表示水深，然后呢又通过这个一脉来描写水流，我们就知道这个环境它其实是有水深，并且有水流过，而且沁芳这样的匾额也知道它周围是有这个芳草的花香，这样通过它的这个声境和嗅觉，我们就完全能够知道沁芳亭所在的地方是有花香并且也有水流经过的，所以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了解到古人他做这个题额点景呀，它有很深的这个意蕴在里面，所以就是不仅在我们这个红楼探园的展厅中能够看到，在园博馆当中，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这种实景的园林，也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匾额，大家也可以来馆里面去看一看，然后通过这些楹联匾额来了解一下古人和这个建筑呀，包括人物。

0: 轻的时候还是会再看一下。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发了《红楼梦》的这个，就咱们这个园子里头这个配色，哎呀，一片绿色的芭蕉，然后掩映的那个窗户
1: 啊，
0: 哦，真的窗景真的是特别的美。包括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发了咱们这个展厅里头的一些展品的细致的图片，发的最多的是格威龙，他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很多。陈明迪也说，哎呀，可惜关于继承的记载不多，有点遗憾，就是这个是
1: 原野
0: 的这个作者哈，继承的原野，这个书，哎。中华书局出的，格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哎，咱们来讲一讲刚才说园子里头有几处非常重要的这个景观呗。
1: 其实刚才我们说我们都是通过意象化的去还原了几个场景，刚刚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的互动，都是在介绍我们展厅当中的这些兔壁山庄呀、凹晶西馆呀、沁芳亭这样的打卡点。其实展厅里确实这些地方真的很美很吸引人。在我们五一节期间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走进这个展厅里面，换上我们传统的这种汉服
0: 啊，咱还有这个活动现在
1: 是的，我们现场也有汉服的体验妆造的，然后大家可以到这个展厅里面去拍照打卡，也留下这份独特的中式美学的这种纪念吧。那说回来，我们去说这个展厅当中的这个对景，还有一些建筑意象化的还原吧。其实
0: 凸壁山庄、凹晶西馆，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上一下，
1: 对，是的，
0: 一山一水的这个对景设计，咱们怎么还原的呢？
1: 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去依照这个大观园当中所写的这个建筑的形制，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观园的这些建筑呀，历来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说法和呈现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呢其实主要是通过一种意象化的还原，让大家能够走进这个环境当中有这个东方的美感即可，并没有把真正的实际的亭台楼阁搬到里面。那在这个《红楼梦》的

0: 这两处呢，木长得非常繁盛的一个季节，整个广阔的这个室外景区都欢迎大家来打卡，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嗯，哎，咱们这次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借助了一些这个就是文字方面的，我们说一些古典的书籍，原野长物志，还有这个孙温的红楼图卷，刚才朋友们也发在聊天室里头，就是其实用借助这些来展现咱们造园的一些记忆的一些精髓，其实就是从书里头截了一些片段，然后我们在展厅里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是怎么还原的，是吗？
0: 嗯，
2: 是的。我们这次总体的设计思路呢，是以展厅的节点设计呢，结合书中的一些文字和画中取景，来共同呈现这种古典造园的记忆。就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这个原野象地啊，或者多山啊等等，它对于整个园林园基的选择，它的整个高低取用，或者它最终得到的这个象地合宜、构园得体这种象地原则呢，其实在刚才小川也说过了，我们的这个结合整个大观园全景图的一左一右、一高一低呢，其实也是作为一种符号化、微缩化的这么一种呈现。
1: 嗯，
2: 那么在取水和原野多山中的取水和障物质中呢，对于这种细密的这种溪流，或者说是广阔的这种水面呢，我们在也是进行了这种特有的设计。从沁芳亭呢，我们作为水脉的绕出，最后到了整个的那个大面积的我们这个全景图呢，作为一个整个的水面这种波光粼粼这种反射，也是可以说是把这个微缩到了我们整个展厅中。最后在浮生六记呢，也是有说过这种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深或浅，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我们这次整个展厅的设计呢，也是取了中国古典园林中这种一步一景呢，通过各种的漏窗取景、框景这种手法呢，去最大程度的还原部分中国园林这个行走设计的特色，同时呢，也是增加了我们这种展厅环绕的这种趣味性。是这样。
1: 哎，我们还是针对这个大观园嘛，因为大家比较感兴趣，大家很多朋友也是说到了喜欢大观园，比如说这个斯努比说了，李纨的稻香村一派田园风光，然后这个宝钗的红屋院外圃内秀无花木，只生一草，室内素净，这都有一些暗喻哈，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大家就发了，有比如说有87版《红楼梦》陈小旭和欧阳奋强的剧照，然后还有这个北京大观园里头的一些突壁山庄一些实体建筑的哈。那么在咱们这次的这个展厅里头，就是除了看到刚才我们说的突壁山庄，还有凹晶溪馆的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这些景致的这个还原呢？

这个怡红院的这个怡红快绿，然后海棠和芭蕉等等的这种点缀，其实我们也是借由这个展览想也跟大家提到，植物它其实作为一个园林的四要素之一，也非常有重要。

0: 物，包括更想给大家传达的是一种我们中式的这种生活美学。
1: 嗯，
0: 所以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器物当中有盖碗呀，然后有包括琴棋书画诗香花茶用到的很多这种器物，
1: 嗯，
0: 都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呈现。
1: 嗯，
0: 我们一方面是比如说像这个大家玩的这个九连环，
1: 嗯，
0: 可能在《红楼梦》当连环这样的场景，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九连环也做了展示。同时也有很多这种尤其是抚琴的场景呀，下棋的场景呀，这些都对应有很多展品体现在其中。我们也是想让大家看到这种明清时期古人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这些器物，
1: 嗯，
0: 去对。

做被保护的这种青春的乌托邦，童心呢也是这里的一种原生状态啊，这种未被礼教规训啊，未被世俗污染的这种本真性情。然后大观园中呢，除了刚才小朝刚才说的这种很多的游戏呢，它本身处处都是这种游戏空间，这种秦方札偶像戏啊，芍药谱啊，在整个书中的原文中呢都有提到，大家在这里呢非常开心，也是无拘无束。那么之后的芳心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啊，这个对应红楼女子陈绮里

0: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提前跟大家预告的、但是我们做这个讲座也确实邀请了各方面的这个红学专家进行一些解读、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园林，去提前了解这些相关的信息。
1: 咱们中微信公众号叫微园林，
0: 对，我们订阅号微园林就是发的频次比较高、然后服务号中国园林博物馆、就是这两个号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然后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斯努比说了，曹雪芹笔下的园子不只是风景，园子的由盛转衰也直接映射了贾府的败落哈。这个感谢大家给我们发了这么多的图。2432TP 说给我们在网上晒了他的园林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门票，您猜怎么着？第一版50元的门票，2013年5月18号买的，说那天还当天是他儿媳妇儿从网上抢的
0: 啊，那会儿正好赶上园博会去启动，所以那时候人非常非常多，
1: 是、
0: 也非常有纪念价值这张票。
1: 对，他这有好几张，还有观光的票等等。但是不是他一说这个门票50，我都有点懵了，因为我记得咱们是免费入园的。
0: 对，我们现在是免费的。
1: 当时是因为有活动是吧？
0: 对，因为他可能就是刚开幕这整个园博会嘛，在整个游览期间它应该是有一些费用收的
1: 啊、所以就是咱们如果要去到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话，您把观展的我们一些这个时间地点呀这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来，雷浩。
2: 本次红楼探园展览呢，已于4月21日在中国园林博物馆2号主题展厅开展。本次展览呢，也是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打造的首个全节令超长展期主题展览，覆盖了全周期岁时岁节令，也伴随着园林40景象更迭与随展文物的轮换的持续上新。从春日花朝雅集，端午呢香囊斗草，到中秋赏月联诗，冬日踏雪寻梅，希望呢观众在不同的时节均可解锁专属的园林文化体验，沉浸式感受古人顺应四时应物而感的生活智慧呢。最后呢，也是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服务号、视频号以及微园林的推送，及时获取展览及活动最新讯息。
1: 咱们园林博物馆就是叫中国园林博物馆哈，这是服务号。
0: 对，
1: 然后
0: 是
1: 这个还有就是微园林，
0: 对，微小的微，
1: 微小的微
0: 信。
1: 咱们这个开闭馆的时间。
0: 我们是9点开馆，然后可能遇到高峰期是4点半停止入园，但是像一般工作日应该是4点就截止入园了。现在也根据不同的游客的需求，我们也在研究能不能拉长一些这个下午能够入馆的时间，再往后拖一拖。
1: 你们辛苦了，
0: 我们也在研究。
1: 然后就咱们也是周一闭馆是吗？
0: 对，周一闭馆。
1: 而且现在咱们这个馆是参观都是免费的哈。
0: 对，我们都是免费的，大家也可以拿着身份证件啊，提前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包括现场一些老年人不方便的话都可以现场预约的。
1: 这个真的好贴心。然后现在咱们除了红楼探园这个展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展呢？
0: 我们还有到公园去，然后包括这个马年的生肖年度大展也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应该是在5月中旬会闭展，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错峰来观看我们这个红楼梦的展，同时那也在抓住最后的小尾巴看一看我们马年的生肖大展。然后包括这个宗教的音乐的展览，还有到公园去来介绍公园开放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建国70多年来以来的这个公园的发展历程的一些临时的展览。当然我们像这个实景的园林还有我们固态的展览也都一直在，欢迎大家随时来观看。
1: 好，我们的老朋友葛威龙发了一张陈小旭、沈林、邓婕和东方文英和当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殷若成的合影，当时大家都好年轻，真的好感慨
0: 那个时代
1: 真的是。玉溪银城说《红楼梦》原著看不够，《红楼梦》电视剧同样看不厌，与《红楼梦》相关的专注展览专题展览更是十分的关注。《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深深走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部《红楼梦》代代永相传。8336说了，红楼探园值得大家去欣赏。
0: 欢迎大家。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聊天室里头一起互动。
0: 对，是的，
1: 让这节目特别有意思，
0: 聊得非常热络。
1: 是一场红楼探园，读懂千年造园匠心，从园林文学的 文脉溯源到匾额题景的诗意点睛，从叠山里水的营造智慧到花木寄情的人文隐喻，再到原居生活的雅韵流转，这次展览以典籍为脉，园林为魂，让《红楼梦》的文学意境与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相融共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那些珍贵典籍、书画和器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国人诗意栖居理想的生动写照。愿大家在走进红楼探园的过程中，既能感受曹雪芹笔下的文人雅韵，也能体悟传统园林的东方哲思，让古典之美浸润日常，让文化根脉永续流传。也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0: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真的特别感谢大家。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教育面对面。
10: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来自

0: 各位家长大家好。
1: 欢迎薛楚的做客哈。同样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的招生主管陈艳玲。张老师您好，可以跟各位打个招呼。
2: 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二位老师哈，做客直播间来跟各位考生们来聚焦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包括学校特色的育人模式，可以给各位考生提供精准的报考指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您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聚焦，首先来关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好，下面把时间呢交给薛楚。您看啊，薛楚，就是可能还有家长和考生还不太了解咱们这个项目。咱们说到高本贯通，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什么是高本贯通，然后比如说什么样的同学适合报考咱们的高本贯通。
0: 好的，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五年制的这个事儿呢？因为目前我们接到咨询量比较大哈，这个很多家长他关注在中考之前，想这个早点说是有学生呢有一个通道，早点能进入学校。目前呢有自主招生的项目只有五年制啊，五年一贯制这个项目。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七年贯通呢，我们都是需要参加中考的。这个因为我们贯通的专业待会儿给大家一一介绍啊，相对来说比较好啊，比较好的话呢，那他是需要这个参加中考啊，中考出分之后我们通过填报志愿的方式来参加这个报名。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七年贯通啊，七年贯通呢应该说相对于五年一贯制呢，我总结呢有四个主要的优势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优势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贯通升学的压力小啊，通过这个中考啊，如果被我们录取之后呢，我们可以一站式的到本科啊，在中间啊，我们只需要参加一个专升本的通过性考试就可以到达这个本科啊，应该说减少了很多这种高考的竞争压力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校校联动，这里呢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因为后两年啊贯通对接的是北京农学院啊，我们两所学校呢针对这个贯通项目呢是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应该说这个课程无缝衔接，

0: 赋能啊，因为在我们这个高职学习阶段呢，学生可以学习扎实的这个操作技能啊，升入本科呢又能夯实这个本科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毕业之后我们是全科人才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贯通项目性价比非常高，不用说是参加我们高考啊，不用挤这个高考的独木桥，同时呢我们也是避免了这个更多的学习压力，在尤其是这个升入高中之后啊，比如说这种课外班的学习啊，我们只要正常的参加正常的这个学习，在我们学校啊正常的完成学业啊，我们通过一个通过性考试，95%的通过性考试就可以正常的升入到本科，所以说这个项目是非常不错的。
1: 好，95%。正在跟您介绍的啊，是来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薛英薛处啊。然后呢，正在介绍的项目呢是学院的7年的高本贯通项目。
0: 对，
1: 5年是在完成中高职阶段的系统化学习，后2年是进入北京农学院啊，这是详细情况。然后呢，其实说到这儿，可能有考生啊，不是，有家长会好奇啊，说我的孩子适不适合报考咱们学校啊，尤其是报考这个项目。比如说他是说了很多的特点和优势，那比如说通过因为不同的同学他有不同的追求嘛，对不对？什么样的同学您觉得咱们学校的学生的画像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是这样，那个贯通项目呢，应该说我们开设的专业都是我们非常优势的专业，涉农专业待会儿也会跟大家介绍啊，专业非常不错。所以呢，很多考生，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动物医学类的专业，对，很多考生在这个前期就特别想，对，有志向学习这个动物医学之类的啊。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考生他这个按往年的惯例啊，就是中考成绩380分以上，都有资格报考这个贯通项目，我们是按照这个报考人数。分数从高到低按照我们计划来进行录取。可以说是考生的分数介于这个一般高中在这个县的附近我是建议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贯通的一个报考。
1: 好，来关注学校的育人的特点吧，就学校咱们是强调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并且拥有现代化的实训基地。像这种硬件技能哈，怎么才能转化为对于学生我要参加实训实践的这种实际性的技能？
0: 跟各位考生介绍一下啊，像我们学校呢，目前呢是4校区啊，1院4区的这个办学格局，总的面积呢是1300多亩，应该说呢是花园式的标准的花园式生态化的这个学校啊。前期呢我们做了几场开放日啊，很多考生家长一来到学校，就是尤其像我们长安校区啊，就立刻喜欢上了我们学校啊，应该说环境非常好啊。同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我们这个优秀的设施啊，目前我们坐拥国家级市级这个高水平的实训基地，硬件呢完全是对标一线行业资源。具体呢像我们这个实训的有这个智能温室啊、宠物医疗中心啊、食品检验测中心啊，这都是全实景化的教学。我们把这个课堂搬进实训室，就是让孩子们上课即实操，边学边练。同时呢我们大力的这个倡导这个港课赛政融通啊，用这个实训的内容去贴合我们实际岗位的真实需要，同步对接我们这种技能考核啊，还有这个国家级市级的技能大赛，以练促赛，以赛来提能。
1: 好，这样有网友问到了哈，副中心之声的网友私家问到说，刚刚咱们这个话说到刚刚咱们这个贯通上哈，如果就比如说我一路贯上去了，然后我到本科毕业了，我毕业的时候我拿到的这个毕业证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上面的字样是什么样的，还它是双证吗？
0: 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考生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啊。这块统一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这个贯通项目最终拿到的是本科全日制的这个学历证书，但是它会有专升本的字样啊，本科是2年的学习啊。
1: 好，继续又问到了阳光淡定，继续问到了说咱们的多少分的 这个前后来报考会比较合适？
0: 根据往年的经验啊，这个分数的话应该会在380之上。
1: 嗯，
0: 你最好是这个可能在400左右啊。
1: 嗯，
0: 这个就是相当有把握了。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学校的一些特点。好像2026年咱们学院是有一个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项目，对吧？是7年贯通的，具体来说一说吧。嗯，
0: 好的。刚才也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啊，我们目前开设是5个专业。
1: 嗯，
0: 啊，5个专业呢，应该说是这个我们学校也是党委的一个办学理念啊，我们立足大农业，服务首都美好生活啊，5个专业呢，应该说是都是瞄向这个目标来设定的啊。具体来说呢，像这个园艺、园林啊，它像我们这个现代都市、现代农业啊。智慧农业产业园、园林设计啊、城市绿化啊，服务于这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啊，像这个目前比较热的啊，宠物经济，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瞄准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关注食品大健康啊，在这其中呢，有这个食品质量安全和药品生物技术。啊，食品质量安全呢，主要就是围绕我们食品的这个检测、监管、品控来设定的。还有就是药品生物技术啊，也是目前我们这个比较热的一个点啊，像这种生物制剂的研发辅助，还有医药检测等等吧。啊，应该说这5个专业呢，都是非常贴合我们城市的发展的刚需的。
1: 嗯，也有网友说到，正好对应的是北农最好的5个专业，
0: 没错。
1: 嗯
0: 啊，
1: 然后正好有问到专业的细分了哈，可能是，比如说问到Vicky 问宠物医学，咱们的最低分是多少？它不同专业之间是不是有分数的区别呢？
0: 那对不同的专业呢，咱们录取这个分数肯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是又受上级的这个要求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不对社会公示这个录取分数了。
1: 所以刚刚也给了一个整体的参考分数线吧。
0: 对对对
1: 对，好，继续往5个专业都正好对应着。如果关于专业有更多的了解和问题，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哈。下面我们继续来说吧，就除了7年贯通的这个项目，其实学校还有5年一贯制的自主招生。开场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然后那这两种类型，请您再详细的来对比一下，一个7年，一个5年，他们在培养目标、学制、升学包括毕业的获得上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请您来对比一下。
0: 好的。5年一贯制呢，简单的说呢就是5年大专。
1: 嗯
0: 啊，5年大专。目前呢这个项目呢，我们学校是有自主招生和统招两个类型。啊，也就是刚才我开头节目提到的啊，我们可以通过自主招生，前期那个参加自主招生被录取之后呢，我们这个中考就只有合格和不合格这种分数了啊，就可以避免走这个中考这个路径，但是同样可以进入到这个项目。同时呢我们还有统招啊，统招呢我们今年调整了计划之后呢，应该说统招的计划

代表有一次转段。那么这里头就两个加号了，那代表两次转段，你都要顺利通过转段考试，才方可进入到后一阶段学习。也就是中这阶段，我学习三年之后，啊，我需要通过一次转段，升入到大专阶段学习。那么大专阶段呢，还需要通过一次转段，升入到。

0: 专业对接高校进行。
1: 好，有网友继续问到了，说今年可能会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是得继续等政策出来？
0: 继续等一下政策。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然后这是刚刚说的3+2+2具体的学制，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学校开办咱们的这个贯通本科的培养项目，它最大的学校的优势会体现在哪里？
0: 咱们贯通的优势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咱们是行业的大师啊，跟学校的一些技能的老师以及高校的老师啊，骨干教师为主体啊。那么同学们可以在学校既学习技能，又把基础打造好。同时呢，咱们是培养模式的优势啊，培养模式与高校合作啊，发挥了

0: 行业啊企业有大量的合作，咱们通过高校的双选会、校园的招聘会来让学生与企业进行双的选择，让学生走好成长之路啊，发挥自己的才干在就业企业。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哈。学校的地址问到了，有网友问
0: 啊，刚才其实主持人已经把学校这个地理位置
1: 开场说过，
0: 已经开场说过了、嗯、啊，咱们在美丽的温榆河畔啊，九华山庄的南侧，温榆河的南侧啊，地理位置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1: 嗯嗯、
0: 那坐地铁啊公交都可以到达学校，那比如说地铁丽水桥下车之后啊，可以坐公交628路直达上学校啊。
1: 嗯，好嘞，先回答这个问题哈，继续来关注，说说专业吧。刚刚好几个具体的专业，像云财务会计、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说说这五个专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然后它未来的这个就业前景怎么样？
0: 嗯，好的。
1: 嗯，
0: 咱们先来说云财务会计专业。云财务会计专业对接的是北京五资学院的会计学专业啊。那么就业岗位呢，很多都是在一些跟用友啊，一些知名的企业呢还开展合作啊。学生呢，在这些公司呢，从这些有关的云财务的计算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会计类的岗位啊，那么还是发挥重要的作用的。那么电子商务专业呢，对接是北京五资学院的电商专业啊，进行的从事呢是这些运维服务啊，还有相关的有关电商类的工作的开展，也是这个与各大这个比如说京东啊，还有一些知名的电商企业进行合作啊，有这个上升成长的空间。
1: 嗯，
0: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呢，就是跟北京五资学院的供应链对接的专业啊。
1: 嗯，就业方向。
0: 那么这个五资学院的供应链专业呢，也是他那儿的王牌专业啊。那么目前就现在的形势来说，物流专业啊，在当今的这个就业市场上还是大有可为的啊。特别是现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啊，物流的发展也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啊，学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很大的发展空间啊。最后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啊，它对接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汽车工程技术专业啊。那么很多孩子现在动手能力特别强，而且又对汽车感兴趣呢，可以在这个汽车运用维修专业上呢有所为。
1: 好，有朋友问到了，说考了380就能录完吗？
0: 这是肯定不一定的啊、
1: 嗯、
0: 啊，只是说你有一个报考的资格啊，至于能不能录，是需要按照招生计划以及考生报考的高分到低分、嗯、啊依次录取的。
1: 好，继续问到了说就业方面的问题哈，贯通培养项目他们毕业之后学校这边会负责来比如说推荐或者引荐工作吗？
0: 是这样啊，咱们是与这个两所高校啊进行的合作，那么就业方面呢，都是由高校组织校园招聘会，学生跟高校的企业啊，高校推荐的企业进行双向选择。
1: 嗯，
0: 这样啊，学生在企业当中呢进行实践学习的锻炼，以及最后的就业发展。
1: 嗯，好，有网友我继续问到了啊，说咱们学校的学历都是全日制吗？都可以学信网可查？
0: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大专以上的学历都是学信网可以查的，可以查验的。嗯
1: 嗯，好，然后
0: 全日制的。
1: 嗯，好，正好也问到了，说啊，多少分录取？大概就是380左右，对吗？
0: 380是远远不够的啊，还需要你进一步努力，400分以上啊，
1: 嗯，400分
0: 才有些希望啊。当然还要更高一些啊。
1: 嗯，400分以上啊。好，然后有网友继续问到说，咱们这个学校管理情况怎么样？这可以走读吗？
0: 啊，学校这也是考生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啊。那么学校

0: 的那个再爆发一批，就是这个杨柳絮。这两种植物呢产生的这个杨柳絮，其实它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是植物本身要说传播生存的一种方式。但是呢，由于说这个咱们大部分产生杨柳絮的，我记得好像叫美国白杨吧，这种植物吧，对吧？这种植物呢，这种植物它产生的这个杨柳絮呢，这个东西本身它第一，它是植物的种子，咱们想一想吧，种子科的东西，种子这一类的东西十有八九是含有油脂的，因为它自己要生存嘛，
1: 是，
0: 这些是它最赖以生存的这个能量嘛，对吧？它生长的一种能量，那么还有油脂，而且还有大量的纤维素，毛乎乎的。其实我们一提纤维素，大家可能就是可能说大家都感觉很专业，其实不是的，最简单。棉花，
1: 对，
0: 棉花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纤维嘛，对吧？包括这个蒲棒啊，什么这些东西，芦花之类的东西，它都是有些纤维素的。而杨柳絮的纤维素，由于它是这个一个一个种子剥开以后，这个种子破开以后飞到空气中，它是很容易聚堆的。一聚堆以后，它本身还非常蓬松，里面还有大量的空气、纤维素、油脂、空气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那很简单，只要是咱们的。有一些火星火源，一点它，瞬间就开始燃烧，而且大面积的燃烧。那么近期北京发生的这几起火星当中，虽然说没有几有很多的，虽然说证明了确实不是点杨柳絮引燃的，但是杨柳絮起到了一个扩散火灾面积、引燃其他物品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消防方面是百。

0: 那么上次就我记得咱俩连麦的时候吧，应该是在这个前几天我打电话嘛，咱们这个当时我那边电话也不是太
1: 清楚。您好像正在大运河边处理这杨柳飞絮的相关的问题。
0: 我正好在河面上有一部分都有一定的杨柳絮的堆积。
1: 嗯，
0: 那么有些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河面大家不要感觉它下面是水啊，当有上面有一层水流缓慢的时候，上面有一层杨柳絮，杨柳絮爆发的时候，上面有一层杨柳絮，然后再上一层贴着水面有一层，然后杨柳絮上面再有杨柳絮，再有杨柳絮的情况下。很抱歉，这边点火有可能杨柳絮飘顺着河面就能飘到对岸去，就能蔓延到对岸去。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说从消防医疗和这个从消防个人健康和咱们的这个整体社会整体的自然环境呢，这个东西真的是百害无一利。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咱们

0: 平时不用，用的时候开启，一时使一天，要不一时使一宿，要不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的，就是它是一个季节性、阶段性的东西。如果你一直用着，或是你一直用着，或者是一直不用，其实有些时候事儿反而少。就像这种季节性、阶段的东西，有些时候反而是事情比较多的。因为你一年都没动它了，将近小半年了，哎，不能叫半年，一个季度就夏季吧，和秋、和初秋，
1: 快一年了。
0: 嗯，对，你基本上每年都是这么个时间，
1: 夏季才用，
0: 使用一段时间。那么你对它的维护保养，包括这个平时的检查，是不是很到位呢？很多人都是我热了以后我才把这个空调开开，但殊不知不是直接开的，在这个季节，其实我建议啊。这个季节其实再过几天吧，因为什么呢，这个杨柳飞絮现在这可能就是在您的那个外挂机上面就糊了大量的杨柳飞絮、那么但是可能说你现在去清洗的话，就是因为现在还用不太到空调，因为没那么热，
1: 晚上还行，
0: 这个时候就杨柳絮看着这个量小下去了，这个温度上来了，就是基本上这个季节过了啊，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将空调里里外外，咱们先建议啊，找一个专业的咱们的这个空调，尤其是品牌方，咱不差那点钱，找一个专业的人过来给你里里外外，从空调的电气线路，从空调的外挂机、室内机里面的这个管线，包括这些这个咱们就是电控板的这些东西，简简单单让他帮你排查一下子，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顺便让他帮你清洗一下。这个清洗一下不仅仅是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好处，因为我们一年没用它了，里面多多少少会堆积一些这个灰尘、霉菌之类的这些东西，尤其是霉菌，这个东西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吹出来的这个霉菌，对老人、孩子，现在就包括成年人，一个精壮成年人，这个东西对咱们的肺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刺激性非常大的。
1: 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火灾呢？
0: 那么我们又说回来呀，空调你长时间不用的情况下，外挂机里面已经两层灰了，那么它旋转起来，它在散热的过程中，是不是它的阻力就比较大呢？加之你是外挂机是一直用在外，在咱们室外的，那么这些电气线路风吹雨淋，寒冬腊月，太阳酷暑，它的使用环境非常的差，所以说你长时间你去不管它的话，甚至有我们在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遇到过吧，您那空调里面还没等您用呢，一时先出了几只马蜂，先出了几只昆虫，先出了点这个
1: 小虫子，有
0: 甚至于鸟窝，对吧，你都不管呢，那你的空调散热能好吗？对不对，那它散热不好了，温度上去了，这个风机转的迟滞了，好一点的空调智能检测说有问题，自动给你停了，那有一些空调它停不了啊，那它不就容易产生高温，产生这个元件的加坏，元件的老化，然后最后发生火灾吗？而且大家要知道空调是什么原理，空调是把这个咱们的制冷剂压缩以后打出来，然后呢咱们的让这个空调里面的这个变凉，然后咱们吹出来凉风，这个制冷剂呢又被这个热量把它变成气态，应该说叫就是变成气态吧，就是然后再回这罐子里压缩，再放出来，再回罐子里压缩，再放出来，是个这么个循环的过程。那么这个压缩机会不会出问题，因为它一直属于高负荷工作啊，要咱们使用集中使用的时候是高负荷工作，包括咱们空调家里面的那部分，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哎，有可能冷热交替，它就会产生冷凝水，那么这些冷凝水如果说排水不畅的情况下，包括这个长时间在管道里聚集，它反过来一些潮气在空调里面，那这些电路板呢，包括这些电器元件啊，会不会有一个老化，这些都是有可能，包括咱们从空调里面接出来的这些线，咱们的插线板、插座，包括现在里面的一些其他类的线路，会不会有问题？我真的建议大家去排查一下，那么一旦有问题，就容易发生火灾。
1: 好，马上进入广告了。究竟空调如何会引发火灾？我们聊天室包括后台好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呦，都没有听说过空调也会导致火灾。这样，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第二个时间段请我们的消防员齐兴龙小齐和大家详细来聊一聊空调的火灾，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避免，以及由于空调引发的火灾它到底是有多严重，包括重大的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要走开，京城帮帮团马上回来。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也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是周五，又是我们的政务帮帮忙的相关的环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发现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最近又是大风，相对来说天气也比较干燥。第二个呢，最近到夏季，由于空调引发的火灾，包括我们夏季特殊物品引发的火灾也不时的发生，北京消防呢也一直在做提醒，包括我们的应急部门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到了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小齐，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小齐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齐兴龙。
0: 小齐，您看最近也是火灾调查科的话，

0: 这位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他们家的空调的外挂机，这位朋友应该是住在一楼的，所以他外挂机拍的比较清楚啊。他说那个外挂机由于楼上经常会扔东西下来，上面是油渍斑斑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容易有火灾的隐患？刚才您提到了为什么空调会有火灾隐患，首先就是因为里面机箱里面会有一些杂物啊，
1: 对，机箱里面会有堆积的一些灰尘，尤其是杨柳絮啊，包括咱们的甚至于有些小动物会在里面续窝呀、等等这些情况。即使是没有这些情况的话，我这个外挂机由于它使用的这个环境相对于比内咱们室内机它相对于来讲呢都要这个环境要更加苛刻一些。虽然说咱们的空调啊也做了大量的就是室外的这个测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空调你放在外面，如果你不去清洗它，如果你不去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保养的话，那么其实来讲这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去说，每个季节咱们要使空调之前，尤其是现在这个，尤其再过几天吧，因为现在杨柳絮比较多，你刚洗完了可能这杨柳絮哗哗哗飘飘又飘进去了，那么这个在使用空调之前，那么我们建议是找咱们的这些这个厂家的那个维护人员呢，对这个空调呢进行一个整体的清洗和维护，尤其是杀菌，包括这个什么，就是内脉管道的那个咱们的排水管的清洗，包括内机的那个杀菌清洗，和外机的咱们这个外机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机械清洗，就是咱们的外机里面是有散热板的，还有风扇，那么这些东西他们有专业的那种清洗剂，哗哗哗哗把它清洗干净了，这样的话咱们才能保证这个咱们使用空调的时候，第一个保证咱们的人体的健康，另外一个保证咱们的这个减少和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咱们提到空调，那么为什么会着火？其实我们讲就是说，里面电气线路电气线路故障肯定是占大部分的，因为你所有的空调的那个来源，咱们的这个空调的它的这个火源热源，基本上它把它弄着的，基本上都是咱们的大部分嘛，都是电气线路故障。当然也不排除刚才就说的，它老往楼底下扔东西。我跟您说啊，这个他往你家空调上丢东西，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太文明，而且甚至于
0: 他就是正好倒下来，因为他家一楼嘛，上面应该有个盖儿啊，但虽然倒下去好像被挡一下，那多多少少总有一些会粘在那个机器上。
1: 对，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粘在机器上呢？他楼顶上到底是在干什么？那么我们说是不是遇到一些高空抛物？是不是咱们要跟邻里，尤其让物业去调解一下这个问题？你们要让他们注意一下子，因为这个空调上面啊，你像这个粘稠的东西，咱不知道是什么，那挺恶心的，对不对？但是它如果是一些油脂啊或者什么的话，那无形当中空调上面的火灾和载量会增加。这个东西会不会着火，咱们不好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个文明的行为啊，这个事儿。那么我们说这个空调，就像我说了，我一直建议啊，咱们家里面，如果说您家里经常使空调，或者说我这个就不准备卖房子了，我不准备移机的情况下，建议是把空调的那个插座，直接让咱们的专业人员给你换成空气开关的那种的，就是能够自动跳闸的那种的，这个能多一份保险，这个我相信咱们大家都能理解啊，也没有多少钱，也就这个，如果您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可能也就花个不到50块钱就能换，自己就换一个。那么如果说您需要请专业人士的话，那可能上门费就挺贵的了，但是这个保证安全嘛，这个是更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咱们很多朋友会说，我自己在家里清洗空调行不行？我的答案是可以。但是要注意，第一个，咱们尤其是挂机，这空调挺高的啊，您注意一下上去的时候这个安全。第二个，咱们选择清洗剂的时候，您看一看，咱们现在目前啊有喷剂，喷剂分两种，一个是泡沫清洗，一个是直喷。但是这两种清洗剂，咱们去看好，尽量选择那种，这个下面没有那个小火苗的。当然啊，这种不多。
0: 有小火苗的是什么？
1: 有小火苗的那个，有个小火苗标志，或者是可燃易燃的。那么，如果是可燃易燃的话，其实大多数它确实都是可燃易燃的，不是可燃易燃的少。因为啥呢？可燃易燃里面它含酒精，它可能含有一部分酒精啊，或者是其他类的这个醇类杀菌物质，它杀除的这个水平，包括清洗的能力呢，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又考虑到，尤其是有一些老空调，我们建议，尤其是老空调。真的很建议让咱们的专业人员来清洗。为什么？他清洗他用的那个洗涤剂，可能说这个含这个含的这个可燃物质要少，因为老空调啊，它可能存在一些就是暗病。那么运行起来的话，可能静电比较大或者什么情况下，你别把这个东西给整着了。那我们新一点的空调呢，咱们都说每年咱们拿这个空调清洗剂， 按严格按照它的说明书把这个空调里面就咱们的它一般都是室内机清洗，因为室外机有可能你洗不到，室内机咔一喷，然后呢静置多长时间，等待挥发和杀菌，然后包括清洗，然后咱们再打开空调的什么内循环模式啊什么的，它随着这个排水管就把这个东西抽进去，它就走了，它就排走了、那么把这个顺便它排走的过程中，这个排水空调排水管里面的细菌被它这个东西也是进行一个杀灭，那么这个相对于来讲能让咱们的空调呢那个里面的那个运行环境会更好一些，灰尘少一些，避免一些这个也能够避免火灾。这个是一个也大家尽量是要去做的，因为身体
0: 健康。您再跟大家提个醒，您刚才说那个清洗剂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建议大家使用清洗剂的时候啊，第一个一定要用空调专用的清洗剂，因为空调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电器元件，你如果用的那个清洗剂随便上去什么84消毒液什么东西，你夸夸一喷，有可能会对咱们的这个空调里面的一些元器件啊，包括金属件进行一个腐蚀，那适得其反。一定要有空调专用的。第二个，如果说这个清洗剂里面，然后咱们看看，如果说不含可燃物质的，当然是最好的了。如果说就是无论含不含可燃物质吧，这个空调清洗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它的说明书去进行操作。而且呢，我曾经看过有什么这个挂式空调专用清洗和落地式空调专用清洗剂，它俩是不一样的啊。有的当然区别不大，但是您买的时候尽量就是针对您家那个空调怎么买，或者实在不行咨询一下厂家，对吧？咨询一下厂家，这个他会告诉你不该怎么弄。但是室外机清洗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记住，可以断电的情况下，尽量把咱把电断了。就无论是室内机室外机清洗，咱们尽量先把电断了，然后咱们再进行操作。还有就是室外机清洗的话，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因为它在室外，很多都是它不都是一楼啊，
0: 是
1: 它有的是高层，您这个还是注意一下的这个事情。
0: 好，这您一说完，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说我们真的要去清洗一下我们的空调了，原来还有火灾隐患。原来一直以为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就空调不清洗它会引发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啊，空气会不
1: 清
0: 新。清
1: 洗和保养，
0: 但其实还是有更多的我们的火灾隐患是需要注意的。向阳儿生提了一点，他说高空抛物烟头引燃的杨柳絮和纸盒子，刚才其实齐科长也提到了，这杨柳絮不大能够被烟

0: 解吗？
1: 这
0: 那
1: 是
0: 不讲文明，那是不守法律的底线。
1: 对，不要谈在这个事情上就不要谈文明两个字了，这都对文明两个字的侮辱，
0: 是
1: 他已经涉及到你快触犯法律了，
0: 是
1: 游走在触犯法律的红线边缘了。如果真的现在。你像去年咱们逮住那几个杨柳絮的抽烟的，有自故意点的，包括咱们通州那个在西，就是在西一镇嘛。我当时就回那个现场重新做了一个实验，对吧？从另外一侧我重新做了一个实验，直接差。

一看，哇，好家伙，这个东西着成这样，你这是开玩笑呢吗？这不是，你这谁要点？我估计这帮大爷大叔就一脚就过去了。那个，你这是要干什么？对不对？这个过失，这个有些时候啊，我们说呀，这个还是咱们法律啊，包。

0: 块说的。
1: 对呀、
0: 啊，当然这是一句，
1: 因为这是严重影响就是人的生命和这个公共安全的事情。
0: 好，这说到了这个我们的养老废墟啊，包括也说到了我们的空调引发的夏季的这两个火灾的大的，应该说是火源吧。
1: 嗯，
0: 诱发因素啊，好多朋友都在聊天室里。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您提到了空调、说很多电线它年久是不是也有问题、
1: 当然了，
0: 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这个空调啊，像二声说家里的电线老化引发短路引发火灾隐患，包括329说空调功率大，插电的插座是不是容易发热、这两个问题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1: 首先、记不记得我前段时间这个，如果说关注过我的朋友，国家应急广播，关注过国家应急广播的朋友应该看到我这个我露了个大脸，然后在这儿跟大家说，我从我们家那个热水器那个插线板上拔下来一个这个插座，我修了一个插座，结果发现里面不仅有热变形，而且还有热融化。那么马上说不好听点说，这就离着了不远了。这个插座啊，在我们家呀也服役了。哎呦，这是从我结婚，我15年。

0: 就是换新的，建议大家就是5年八年，最短最千万别超过八年，马上更换。如果说这个我们使用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就是超过一两个小时以后，我建议大家摸一摸那个，因为它不是绝缘外壳嘛，
1: 对，
0: 你摸一摸那个插座和这个插头这个热量怎么样。如果说感觉微微的有点热，
1: 嗯，
0: 我建议咱们就得看看了，
1: 嗯，
0: 真的就得看看了。因为咱们家的空调线啊，大家知道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普通的线路都是

0: 就应该换。以前我听说这个插线板十年应该换，是真的吗？
1: 哦，那么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这事儿还不是我说的，这是某个著名的插线板厂家他老总说的。说当然他也是可能为了卖产品，但是通过他是有科学理论数据的。这个东西插线板这个东西建议，如果是你经常使用经常通电的插线板，而且使用环境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么3到5年去更换。例如说什么厨房、卫生间、鱼缸，对吧？就有些鱼缸的，有些养鱼喜欢养鱼的朋友，那个鱼缸肯定要用插线板，有，因为它需要接什么过滤啊，乱七八糟。您家能用那么多墙壁插吗？没有，那基本都用插线板。那么在这些东西附近的插线板，它的使用年限就是3到5年，因为什么？它经常、
0: 啊、是不是
1: 经常是在潮湿的环境下，在被污染的环境下，油烟被污染的环境下去用的。这个插线板可能3到5年，你摸着这可能就有点这个皮子啊，什么绝缘皮啊，被这个弄的，包括你，
0: 包括有些阳台
1: 上，咱那次做节目的时候，你从那个网上买了一个那什么，你从网上买了一个那个还在那儿呢，是吧？那万能插线板说是新的，没拆包装的，
0: 新的，
1: 结果我。

0: 它本身它就是室内的正常使用，它对湿度什么这个等等的要求就是按照室内的打造的，你把它放在桑拿浴房去使，
1: 嗯，
0: 那当然不一样了，那肯定老化的快呀、嗯、但是你要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合理的非常干燥的那么一个环境然后去用，那么我也用的时间不长，每天我按4到4小时去使用的话，那么这个电视用的时间肯定就会长。但是呢我也跟大家说，咱们新一轮的国补是不是又开始了，又要对吧、
1: 嗯、
0: 这个又要开始了。那么有一些老的家用电器，这个东西咱们是买新不买旧的，对吧、
1: 嗯、
0: 买更高科技的，不买那个什么的。当然咱们也不要被某些你用不到的这个科技，所谓的一些科技的智商税的东西都骗了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满足自己要求的情况下，新款的东西可能会更好一些，例如说电视的像素会更高，哎，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会更好，对不对、
1: 嗯、
0: 等等的这些方面。所以说呢电器这像这一类我们经常使用的且大功率的并且是这个刚需的，对吧，刚需的这些啊、哦、我们建议更换的稍许的频繁一些，不要在这方面上考虑缝缝补补，又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个别啊、哦、它不是衣服，真的不是衣服，这个东西老化起来真正着火了那是很要命的。
1: 嗯嗯，好，这9967说之前在节目当中听过小齐说过，说千万不能插线板接插线板，这两天呢我四处跟朋友还有我老爸老妈都普及了
0: 这个事儿啊。我先跟大家说，我说的插线板接插线板接插线板，如果说您真的只是为了点一个些低功率的小灯说是不够长了的话，您接着没问题。但我说的一般插线板接插线板插线板是什么问题，要么家里面吃这个家里面要开 party， 弄两个
1: 吃火锅，
0: 弄两个电火锅、
1: 嗯、
0: 弄了一不是一个两三个，
1: 包括有的人
0: 呱呱呱都插插门了。
1: 哎，还有一个场景我在朋友家见过，就是快夏天了，
0: 嗯，
1: 然后要接个电风扇，
0: 嗯，
1: 就可能坐的那个地方空调吹不着，
0: 嗯，
1: 或者比较热，
0: 嗯，
1: 就插线板接插线板，然后把电扇放到厨房那口啊，对着厨房里面吹。嗯、
0: 这问题也不大啊，别绊倒就行了。那么我跟大家说，电扇的功率其实并不大。电扇的功率不大，就是500，能到500吗？
1: 对，电

0: 我流的损失就越小。
1: 好，所以这插线板接插线板，齐科长也把这个原理哈、跟大家讲
0: 清楚了。对，其实跟大家说一说，就是
1: 怎么来做，
0: 嗯，
1: 一定要注意。其实家庭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影响安全的、影响我们消防安全的小细节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在户外就更多了。别着急，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在第三个节目时间段，我们和大家详细来盘点，到底夏季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居家或者外出时候的小细节。另外呢，也会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后台和聊天室的问题都特别多，
0: 好，
1: 齐科长一会儿给大家快问快答一下。
0: 嗯，
1: 进入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又是我们政务帮帮忙的相关的内容了，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在夏季的初期和大家一起来讲讲我们消防隐患在夏天到底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蓝叔叔小齐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要提醒大家，今天可不是周末，好多朋友说周末愉快啊，聊天室里有好几位朋友祝我们周末愉快。明天是个上班日，是五一假期的调休，大家不要忘记。今天呢，还是要把心收一收，今天晚上不要熬夜啊。今天天气也比较好，大家可以去散散步啊。这周五工作日的早晨啊，大家还是要开开心心的。您看，以前到周五的时候，都是要给大家盘点一下周末公园有哪些好玩的啊。
1: 嗯，
0: 这今天就不给大家盘点了，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明天认认真真的上班。当然要提醒大家，今年以来呢，咱们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实施了贯穿全年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超标改装的专项整治行动。
1: 嗯，
0: 因为从五一开始，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上路，
1: 嗯，
0: 都有很多新的规则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遵守。

0: 但是后座带小朋友这个年龄是提高了，16岁了，以前是12岁嘛。
1: 嗯，
0: 一定要戴
1: 好
0: 头盔。
1: 是只让只让这个未成年人是吧？
0: 对，
1: 成年人是不是？
0: 但现在不是，现在是到了16周岁，原来是12周岁啊。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您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超标改装？最近呢也正在严查。目前呢，全市已经查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的违法案件有80多起了，已经会同公安部门打掉了4处超标改装车辆的黑窝点，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因为您的电动车如果是改速或者改装，其实会对您自己的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北京市中医局也联合市药监局还有市医保局共同制定了一个北京市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一个评估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文件啊。现在呢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我们的各个网站上，像首都之窗啊等等，还有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网站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去提一下自己的意见。里面有几个点我觉得是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就是咱们北京呢会建立临床级

0: 继续来说我们的消防啊，小齐，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插线板，还有我们家里的一些隐患。夏天我们家里还有哪些隐患要特别提醒大家？
1: 其实呢，咱们夏天里面的一些隐患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老生常谈的一些情况呢，就是例如说驱蚊产品，对吧？咱们现在的这个驱蚊产品，
0: 蚊香。
1: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可能发现很多家庭啊，都不再选用这个点燃性蚊香了，都是使用这个，就是例如说气雾性杀虫剂啊，包括说这个。还有一些叫什么那个驱蚊液之类的、驱蚊片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要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呢，它的设计之初不是让您。

0: 因为你买一个这，你买一套这个东西，它也不是很贵，对吧？一般你都买蚊香液带这个东西，或者买什么东西带这个东西。但是跟大家说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插上去以后，啊，要远离被褥啊，什么周边要不要放可燃物了。啊，一个是影响这个里面的这个驱蚊药剂的挥发，另外一个可燃物多了，万一它有点什么情况，散热不良的情况下，它如果发生火灾了的话，它能引燃边上的东西。那么没有可燃物的情况下，它着了以后，它只是在小范围内着火，能不至于说短时间内形成大火，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再说下一个，就是例如说像这个驱蚊片，就是那种蚊片、蚊香片
1: 、
0: 和这个蚊香液，它都是属于发热类挥发。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看一看吧，这个外壳有没有什么热变形啊之类的这些情况。如果是有的话，那么证明它发热肯定是不对，这个温度肯定是不对。所以说，及时的把它拔下来，然后咱们淘汰它，进行一个更换，就这方面的问题要需要注意一下的。另外，还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电蚊拍和咱们的器物性杀虫剂，就咱们的那个杀虫剂，什么这个无敌啊，那个什么手啊，什么什么的达呀，这某达呀，这些东西，不，他们俩尽量不要联合使用，要么就用一样，要不就用另外一样，不要在小空间内同时使用这两种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电蚊拍的原理就是让蚊子穿过这个电蚊拍的时候，一腿接正极，脑瓜接负极，
1: 对，
0: 结果咔一下跟一个小高压电包就电死了。但是在电蚊的过程中会产生电火花，而器物剂，这个器物杀虫剂里面很多都是含有什么丙烷呐、丁烷呐、异丙烷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易燃易爆品，这两样有电火花再加上易燃易爆品，喷出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什么明火，直接就被点燃了，所以说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要注意。第三个啊，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就前段时间吧，因为我这挨个做实验嘛，前段时间发生那个事儿，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演员喷酒精喷蜡烛那个，结果把自己烧了那个事儿？
1: 是，
0: 哎，我也表演了，大家可以去人民日报的这个。
1: 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实验。
0: 大家可以去人民日报的官方抖音去看一看，刷一刷，应该能刷到我喷火那视频。因为当时
1: 你给我们讲讲这些细节，在广播里描述一下。
0: 怎么回事呢？这个女演员啊，她这个含着酒精去喷这个东西。其实我在表演的过程中，
1: 含着酒精去喷那个
0: 蜡
1: 烛，
0: 就是玩喷火。我跟各位说，咱们通州啊有会玩这个的，咱们的这个通州区有会玩这个老艺人，
1: 老非遗啊，这是
0: 老非遗。我跟人家聊过，
1: 这是老魔术吗？因为
0: 戏法，
1: 戏法，
0: 这个叫不叫魔术？这叫戏法

0: 你会导致嘴部的肌肉抽搐变形，导致你喷射的这个火焰啊，它这个喷射的酒精喷出去以后不稳定。那高度白酒是这样，那么可想而知，酒精75度，最低的还75度呢。你看他喊95度的，口腔就烧了，那口腔就那个被腐蚀的非常厉害。酒精你喷出去的一瞬间，你的嘴其实是在有微弱的抖的，你不稳定。喷出去以后，哎，这个如果说喷的过程中，你的力量由于咱们的肺部啊吸的气会越来越少，你在喷的过程中越来越少，这个火焰会越来越弱，那么这个火苗就有可能随着你这个酒精就烧过来了。而且呢，咱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你喷完以后，你的嘴边会有大量的酒精会残留，那这个烧过来的火把什么点着了？不就把嘴边的酒精给点着了吗？那你不就出事了吗？好，我当时使用的是做戏法表演专用的喷火油，类似于咱们的这个相对于比较安全的这种咱们的那个，你现在不是有些新兴灶具用白油吗？
1: 嗯，
0: 类似于这种植物油，例如于这种引燃性植物油。
1: 嗯，
0: 它在正常的情况下，常温情况下，我拿一个普通打火机啊，普通打火机，你别跟我说抬杠拿防风打火机啊，
1: 嗯，
0: 普通打火机我去点它，不好点，点不着。但是我在喷出的一瞬间，我的嘴喷它的时候，让这个白油产生了一个雾化的作用。雾化以后它就容易被点燃了，你会看到砰一个大火。而我咨询过这个专业的表演人员，他们现在用的都是白油，而且他们跟我讲过，早期的一些民间艺人用的确实是高度白酒，
1: 嗯，
0: 烧伤的也不少，毁容的更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后来呢，有这个东西以后大家都不用那个了。而且这个东西呢不辣嘴，它是油脂类物质，它不辣嘴，只是含在嘴里面你会感觉没滋味，就不舒服，因为它油把你的味蕾盖住了，你的口腔里面不舒服。但是呢它可以连续的喷，连续的表演，即使火回过来了，你只要一闭嘴到你嘴边了，它是变成一个普通液态的状态，你的嘴边也是不容易被点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永远为这些民间艺人保留最起码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尊重。人家玩这个东西不能叫玩，人家这是养家糊口的这个吃饭的本钱，人家靠这个东西传承咱们的这个古彩戏法，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说我一直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尊重的，而且我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对他们更加尊重，那都是冒着危险去给大家表演的。而您，我觉得您这是表演一秒钟，思想就是叫什么了，表演一秒钟出事儿一秒钟，出事儿
2: 一秒钟，非常危
0: 险的一个举动。然后医院可能给你弄了那个好几天。所以说这个您可千万别随意模仿啊，没那两把刷子别揽瓷器活儿。
2: 好，我们继续来快问快答。6977说，想问一下齐科长，我们家里的洗脚

0: 把这个水，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把这个水倒干净以后啊，你在这个也别暴晒啊，不要暴晒，因为对这个电塑料元件这个影响大。
1: 嗯，
0: 倒干净以后，你建议大家啊，就是说每你使了，假如说这个五天，你留出了一天让它干燥一下。
1: 嗯，
0: 然后干燥完以后，你把这个桶水倒出去以后，你晃荡晃荡，干嘛呢？听听这桶里面有没有什么存水。
1: 嗯。
0: 如果还能听到哗啦哗啦哗啦的声音，而你又不知道这水在哪儿，这么倒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嗯，
0: 我不用我都说了吧，
1: 嗯，
0: 在哪儿啊？
1: 嗯、
0: 在桶里呢，那是不是是哪个缝渗进去了？
1: 嗯，
0: 不要赶到这一天再那什么，那就晚了。
1: 好，9967还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问齐科长，我们家里现在有个打火机啊，真的是放在我们的车里的，但是是放在车里的手扣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一般晒不了太阳。来，快问快答。
0: 不一定，你车里面的温度有可能那时候你整体的温度也是50多度啊，因为我曾经试过呀，在这个车里面，这个模拟那个孩子被困在车里无助的状态嘛。
1: 嗯。
0: 所以说，在这跟大家说啊，千万别做这件事情。当然啊，如果您那是煤油打火机的话，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是电子打火机或电子打火机里面是含有锂电池的啊，我先跟你说，那东西高温也会发生爆炸。而普通的那个气体打火机呢，你要放在里面，那我不用说了，年年都有在车里面炸了。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可能大家也很多人说是炸了以后是会不会直接引发火灾，
1: 嗯，
0: 这个其实不一定，因为啥呢，它只是一个物理性的爆炸，没有这个点燃的引火源的话，它是几乎不会那个不会直接引发火灾的。而你把车门拉开一瞬间，这空气进去以后，这里面这个打火机里面的气儿基本上也就散到空气当中，散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呢，但是呢，您开车或者是在什么的时候呢，有可能扑通一下子崩你一下子，咱们影响驾驶，很分神。而且这个打火机的残片是很锋利的啊，崩过来如果打到咱们的眼睛里面，打到咱们皮肤上，那可能一打一个口，甚至有可能致盲。所以说这个打火机不要放在车里面，真的，无论是任何类型打火机，我都不想放。没有打火机放到车里面，是不会爆炸，也不会燃烧。煤油不是钱吗？那煤油挥发了，那你这打火机打不着火了，你
1: 所以还是
0: 玩这一炮打不着火，那是很丢人的。
1: 好，还想问问小齐啊，那咱们在夏天的时候，说到车里哪些东西不放在车里？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说，我的电动车的后面有个箱子。就放东西的储物箱，
0: 嗯，
1: 这是不是也应该不能放一些打火机等等？
0: 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当然，你的电动自行车呢，如果说推到阴凉下面，一会儿还能好一点啊。
1: 嗯，
0: 这两个东西快问快答。第一个，锂电池类的，例如说电脑笔记本啊、充电宝啊这一系列东西。第二个啊，眼镜，我这一单指的就是那个老花镜，因为它是凸透镜，它是可以聚光的，包括有一些透明的，不特别透明的圆润透明的玻璃杯，包括一些瓶装矿泉水。不是说不能放，是放在阴暗的地方，它聚不到光就没事了。你非得往医保台上放，那你不是吗？包括原来有一些老香水型的这瓶子，为什么他们都做的奇奇怪怪的，都不做纯圆形的，就是怕它聚光啊，水晶球之类的东西。那么第三类就是打火机类的东西，有气体，有含有一个大量气体的东西。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这里面要跟大家说什么杀虫剂啊？这个我炸汽车那个不就是用杀虫剂炸的吗？
1: 嗯，
0: 什么杀虫剂啊、空气清新剂啊等等
1: 这
0: 些。这
1: 里跟大家说，
0: 包括还有啊，咱们的朋友们
1: 做过一个实验，
0: 最后我要跟大家说
1: 一个炸汽车哈，
0: 建议大家。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啊，买这个空调清洗剂来清洗这个，就是这个空调杀菌剂、除味剂来清洗车辆的这个什么。但是大家记住，一辆车啊，我记得好像一瓶就够了，就包括咱们大型车辆都是一瓶，就普通那个什么卡车都是一瓶都够了，别买太多攒在车里面，因为这些东西也是可燃易爆的。啊、这些，那么这个其他的呢，就是咱们其他的方面呢，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老人、宠物。和孩子，不要把他们遗留在车里面，这个季节很可怕啊、
1: 这消防员有的时候也会去做我们困在车里的我们的人。您去过。
0: 我北京年年做的就是我，其他的那个反正没有人拿这个开玩笑的。现在是平均每年跳一次冰窟窿，加一次这个
1: 夏季砸车。
0: 夏季砸车这个事儿、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夏季其实有特别多的细节、尤其是今天的节目完了之后、也希望大家首先呢去清理一下家里的空调。尤其是老空调外机里面的一些杨柳絮。
0: 叫清空调、清杨柳絮、清灰尘、清咱们的这个楼道啊，包括 阳台呀、厨房的这些垃圾啊、
1: 嗯、
0: 对不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用完了燃气以后要关火关气关电，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好，非常感谢齐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也辛苦了，这大家经常盼着您啊，这时不时的来做做客，为什么呢，就是可以给我们讲很多您的小实验。
0: 嗯，
1: 另外现在您也在我们的火灾调查和宣传科啊，这火灾调查的一些小细节有特别要引发大家关注的，也希望经常到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给大家来解一解，然后帮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其中的一些很容易忽视的消防小细节。
0: 嗯，
1: 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在夏日里注意安全。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京城帮帮团，明天法律帮忙继续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翻遍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
0: 哎，
1: 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啊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 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哎，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到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
0: 哎，
1: 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们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
0: 哎，
1: 没事儿。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
1: 对，
0: 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呢，
1: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

0: 找吧找吧，
1: 哎，能给他补充了哈。
0: 哎，这叫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美丽啊！哎，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那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用？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年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嘛，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1-2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1-2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哎，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8个月。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呀，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0: 哎，
1: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0: 哎，
1: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0: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1: 啊，
0: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0: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呀、包括荞麦，
1: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0: 哎，同时呢，糖特别少，
1: 对，油也少，
0: 油也少，
1: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那都是酥松的，
0: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哎，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1: 是，
0: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1: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
0: 当个早点，
1: 对，
0: 配个牛奶吃也行。
1: 对，
0: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1: 特好，
0: 也挺好。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1: 一袋
0: 就2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加负担，同时 实它也比较好消化，
1: 没错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1: 那小200袋了哈。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8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2维码，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2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0: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7: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说到我们大让大家头疼的，比方说我啊，真的是下班回家绕圈会找车位，如果上班的时候也是要使劲的找车位，要是节假日的时候就更麻烦了。有的时候呢，我还会遇到我们的领导

0: 是哈，把城市里的边角地还有闲置的空间一个个变成了我们的便民的停车位。
1: 嗯，垃圾中转站也变成了停车场，包括桥下的空间也换新利用了，腾退的地块呢也改成了停车位。今年以来呢，城市副中心已经新增了将近5000个机动车位，实实在在的缓解大家的停车焦虑。那到底这是怎么来做的？包括到底哪些空间是适合改成停车位的？又有哪些副中心经验可以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来了3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见缝插针造车位副中心城市边角的变形计。欢迎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停车中心的主任郭峰。郭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的部长宋艳学，宋部长好，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三位呢是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办事处的主任陈维，陈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三位做客直播间哈。今天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大家可以积极参与您家停车的烦心事儿哈。大家可以下载天天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1: 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我们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
5: 解决停车难是城市交通管理与精细化治理中的一道关键考题，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出行便利与生活品质。今年以来，副中心聚焦老旧小区周边、学校、医院、景区、商圈等停车需求突出区域，统筹利用腾退用地、闲置空间、桥下边角地等资源，累计挖潜约5000个机动车停车位，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有位可停，出行更从容。停车位如何从现有空间资源腾出来？这一举措对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1: 关于这个停车啊，很多朋友真的是一说到停车各种挠头事儿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别说停车了，我现在在单位停车都很难啊，单位还在市中心，停车费也很贵，我们单位也没有停车位，因为实在是僧多粥少，于是现在呢我都尽量的绿色出行了。哎，这就对了哈。还有网友北京V也说，说停车越来越难了，下班到家车位真的是找半天，最后勉强的扎进犄角旮旯里。4963说，基本上节假日现在才会动车了，如果你要出去要慢慢的提前的打电话挪

0: 的时候，停车空间是比较有限。随着社会发展，停车这个问题呢越来越突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网友也都提到了。
1: 嗯，您说的是中仓街道，也是在老城区吗？
0: 新华街道也是。
1: 新华街道。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好多居民车停到那儿以后不敢开，为啥呢？因为车一开走回来就没地儿了，
1: 对对对，
0: 找不到停车位。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同身受，确实是这样。
1: 新华街道有多少个小区社区啊？
0: 有六个居民小区，还有三个商务区的工作站，常住居民是3.7万。
1: 哦、嗯，那咱们中仓街道呢，陈主任？
2: 中仓街道应该和新华街道的这个历史声音差不多，
1: 但是小区是不是更多一些？
2: 小区更多。
1: 嗯，
2: 这个74个社区啊，这里头啊涉及到我们中仓街道，也是中仓街道也是副中心的这个核心区域。
1: 嗯
2: 啊，这个但是呢也是老旧小区啊集中，
1: 对，比较多。
2: 老旧小区的情况也刚才和主持人介绍的一样，这里头因为建成年代早，在当年建成的时候年代啊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像现在这个停车位的需求啊、
1: 嗯、
2: 近些年啊这个私家车的保有量逐年的增加，
1: 嗯，
2: 对于停车难的问题凸显起来。
1: 谁也没想到后来机动车会那么多、啊、
2: 对，尤其是老旧小区这个建成年代、嗯、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些停车位的要求，楼间距啊现在也不适宜去划
1: 拓展车位
2: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摆上了我们这个现在停车难啊，
1: 嗯，
2: 停车不容易的这个局面。
1: 嗯，
2: 所以就刚才向主任介绍的，在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们俊杰书记也是高度关注高度重视啊，利用这个空闲地边角地充分的挖潜停车资源啊，以给老百姓啊在停车的这个提供更大的空间啊，让老百姓解决停车难的这些问题。
1: 嗯，您看两位街道的负责人都说了自己街道的情况。

0: 我们工作哈，我们的单位就在这个老城区，通州区的老城区，特别是在这个中仓街道和新华街道，这我们也是经常出入的，
1: 离得很近的，
0: 特别近。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停车，因为我们院里停车也是非常紧张的，有的时候就想在这个街上哈寻找一些空位哈，但是很难，真的特别难。所以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哈。其实说到大家这个停车呀、发愁的这些事儿哈，我们如果遇到问题了，当然我们这职能部门就要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哈。特别是老城区面临着这种空间不足，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空间拓出来。所以我们呢也是通过像挖钱闲置空地啊，还有整治桥下的这些空地啊，改造腾退的这些地块等等，累计呢现在是已经因为有数据显示啊，现在已经累计新建大约5000个机动车的停车位，覆盖20多个街道乡镇了。哎，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说一下，目前新增的这5000个车位主要是分布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老旧小区周边，还有像学校啊、医院呀、附近，是不是商圈啊等等也会拓展一些新的车位哈？不同区域它大概这种挖钱的这种重点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我来说吧。现在呢，就是说，咱们今年新增挖钱的车位，
1: 何主任，您也离话筒再近一些，这样我们那个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咱们的一些好的做法和想法。
2: 今年呢，咱们新增挖潜的车位，截止到目前，因为这个数据呢是动态的，截到目前呢已经增加了6000多个了，覆盖到呢二十多个街乡镇，因为通州一共22个街乡镇嘛，是吧？你像比如说像咱们中仓街道，这个今年呢就挖潜了813个车位，其中呢就是335个为商业跟住宅，478个呢为办公跟住宅区域衔接的，像宋庄镇。这个594个，其中医院周边呢就新增了这个446个车位，体育场馆呢周边呢增加了88个，像这个养老设施周边呢也增加了有60个车位，其中呢就是像另外像新华街道，这增加了509个车位，均为呢是景商区域的，就是说景区跟商业
1: 景商区域，
2: 对，这块的，像永顺镇呢，它增加了今年增加了122个车位，这个其中呢，就是利用桥下空间有41个，像永顺它那个就是在咱们通燕高速那桥下，利用桥下空间呢增加了41个，街边公园呢有20个，居住小区周边呢也增加了61个，像那玉桥街道，今年呢新增加了288个车位，其中呢就是说商业这个区域呢增加了127个，居住区呢周边呢是增加了161个，像通运街道呢像207个，其中居住小区跟学校衔接的呢就有57个，像小区周边呢还有150个车位。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洛源街道，它是因为在行政办公区那块呢，它主要增加了呢37个车位在居住小区边上，它这个还有一个鹿邑街道是增加了689个，其中商业跟医院周边呢增加了520个车位，居住小区周边呢有169个这新增了，像梨园镇它今年新增加了400个车位，其中景区呢就是45个，居住小区周边呢是355个，像火线镇呢今年新挖潜增加了590个，其中在医院周边就达到500个，像学校还有商业周边呢有90个，像张家湾镇呢这个有376个增加了，它结合的花海配套呢也有增加了有50个，另外呢还它还利用这个拆除的老旧厂区啊，增加了326个等，像这些咱们各街乡镇呢也都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啊，整治桥下空间啊，包括改造腾退的地块，来各种方式想尽办法来去挖潜今年。
1: 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车位的数量，想问问中仓和新华两个街道这个5000个车位里咱们有多少个数量，包括有些不起眼的地方怎么会被咱们发现列为车位的，包括后续有没有待开发的车位还在继续的我们的谋划当中。来，二位。
3: 好，那我先说说。
4: 好，
3: 中仓街道应该说首先呢是在俊杰书记的高度关注和高度重视下，也亲自调度也亲自推动，我们 街道的党工委啊，这个子阳书记啊，前期围绕这个做了大量的工作。中仓街道目前已经建立了9个停车场，因为这个停车位啊是动态的，我们现在已经市化了828个停车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这些车位呢，集中在新华东街、南大街、运河商务区、火车站周边、学校、医院，也就学医、警商这些场景啊，都有关注，都有安排，都有点位，啊，进一步的缓解了居民聚集啊、停车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啊，我们就是围绕着中堂辖区这个3.45个公顷的这个面积里，啊，怎么样去搜索这个边角地？啊，我们这个原则呢，就是针对无人管理的这个空地、闲置的空间、边角地等具备停车场条件的空地，那么街道呢协调相关部门，协调相关单位，啊，推动建设便民停车场，那么来进一步缓解周边居民的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这828个投入使用以后啊，也得到了这个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啊。当然，这个挖潜还要进一步推动啊。好，主持人。
0: 好，那其实这个828这个数字哈，听上去真的还是给很多居民哈解决了这些困难哈，停车难真的是太难了。像刚才我们的陈主任说哈，中仓街道其实就是我们老城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段哈，停车资源它是属于这种先天不足哈。但是我们了解到呢，这个街道是通过像这种将垃圾中转站变成停车场，比如说在这个莲花寺社区的至诚园东侧，这个新增了146个停车位的这么一个停车场哈，以前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走着可能都要绕道走的这么一个垃圾中转站哈，但是现在成了大家都点赞的便民停车位。也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变身是怎么实现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变身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特别困难的问题吗？我们如何把它解决掉的呢？
3: 好的，主持人。中堂街道在这个老城的核心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尤其是这个南大街东侧啊，莲花寺，我们近期啊，这个通过垃圾中转站的这个变身，啊，实现了146个车位啊，供居民老百姓和商圈这个服务，啊，应该说前期啊，在区里啊，俊杰书记的带动下，子阳书记亲自安排，街道呢也是多次的实地的勘察，那么发现呢，紧邻着至诚园还有竖着北京园和新华东街的这一块地块啊，具备建设停车场的条件，但是呢，这块地块啊，属于是垃圾中转站，当时啊，面临着权属不清的情况啊，这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街道、贯彻区委关于停车资源挖潜的这个要求，主动对接区规则分局、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啊等单位，召开了工作协调会。围绕停车资源的挖潜项目的推进、办手续的办理啊，进行了会商研判，那么最后以零容的态度推进了违建的拆除、清退垃圾中转站等相关工作，用了2个月的时间将该地块重新规划，建设成为规范化的公共停车场，进行规范管理。实化了146个车位。主持人。
0: 好，那其实呢，这146个车位对于我们生活在这边的居民来说，简直太宝贵了哈。那这个垃圾中转站改造的时候，这我们这个中仓街道还通过了哪些方式新增这些车位呢？比如说一些这个老大南的这些片区啊，包括像今年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还有就是中间您觉得最难呢？
1: 怎么来沟通？
0: 还有
1: 这个数量的这个缺口啊？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应该说啊，除了中转垃圾站这个改造是我们这个停车场挖潜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啊，那么围绕着整体的挖潜工作，应该说全街道上下合力啊，共同围绕着在辖区内怎么样寻找空闲用地，怎么样利用空间，怎么样利用边角地啊，尽可能的最大化的给老百姓提供啊这个可用的车位。但是实实在在的讲啊，这个因为老旧小区整体的这个建筑楼宇的覆盖程度啊，和边角地的这个寻找还是相对还是有一些困难啊。就是挖掘出来的停车场，现在目前也不能说100%能够满足我们辖区老百姓和住辖区的这些单位、企事业单位的用车停车的这个需求啊。当然，这我们下一步还继续努力。那么围绕这些工作呢，我们主要的做法就是通过对无人管理的

0: 空地开展拆违，这个拆违拆工作，清理这些堆物堆料，还有移除一些不用的旧的电线杆的方式啊，把这些空地能够展现出来。那么今年特别是啊，在南大街这一块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煤炭公司啊，这个原来原有的地块呢进行了这个挖潜，开发出了66个车位，
1: 嗯，
0: 那么有效的缓解了周边学校停车、周边居民停车的这个问题。另外也对南大街大汉写字楼前的空车停车场啊进行了这个开发。那么下一步呢，就围绕这两个停车场，加上树脂园刚才提到146个停车场，还有博物馆西侧的这些停车场，围绕着南大街片区，一共啊，我们就围绕这四个地方建了4个停车场，能够进一步的缓解这个住辖区的企业、老百姓、居民和这个学习景商这些环境里的这个过往的车辆，有效的得到了缓解。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呢还协调了这个火车站的管理单位，通过开展迁移改造啊，清理这个堆物堆料，也将火车站的内部车位对外进行了开放，
1: 嗯，
0: 那么也满足了周边的一些停车需求。就是现在的中昌站离我们的陆河医院和中西结合医院也非常近，
1: 是，
0: 那么老百姓。

0: 区的一个核心的区位上。
1: 是的，
0: 所以也来问问我们新华街道，它是不是在挖掘这停车场的这些车位的时候，它主要服务的人群它也有点不一样，咱们挖潜的例子和过程又是什么样的？
2: 新华街道到目前为止挖潜了三个点位，施划了509个停车车位，它主要集中在景区和这个商业圈周边，
0: 商务区。
2: 对，
0: 嗯嗯嗯，
2: 其中一个点位就是财富中心这个点位，它之前呢是一个内部的停车场，但是呢周边的停车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像周边有这个燃灯塔，大光楼，三庙一塔，这个三教庙，这都是属于通州区的这个。

为这个停车场使用。我们跟这个财务中心也多次沟通交流，区领导也高位统筹调度，亲自到现场进行调研。然后

0: 远，但是呢，像节假日和周末还是满足不了居民的停车需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利用闲置的土地块，挖掘了340多个停车车位。
1: 嗯，
0: 有效缓解了这个周边的停车空难的问题。
1: 是的哈，我们这新华街道确实是面临着我们这个月亮河小镇的这个，特别是到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这里也是非常的热闹哈。其实你看新华街道呢，我们这边虽然是核心的这个老城区，但是呢，我们也处于运河商务区，很多的一些楼宇啊也是非常的多。那除了我们新增加的这些车位哈，像新华街道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也是见缝插针啊，比如在这个沿街的商

0: 单位是有一些停车资源的，像这个体育场是有地下停车场，然后人力资源产业园，还有老电影院拆完以后兴建的停车场，其实白天这些停车场是对社会开放的，晚上呢这些大部分的停车空间就释放出来了，但是老百姓呢晚上停车又没空间，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就协调周边这几家停车场单位跟他们统一进行沟通协调，最终呢也取得了

0: 效率，主持人。
1: 我们新华街道差不多也是这种方式吗？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的一些新的做法？
2: 跟程主任刚才说的其实差不多，都是采用的类似的方式。
1: 好，那这是我们就是说可以优先选择一些规则哈，时间段等等来约束我们的一些群众们。
3: 您看，其实各个街道包括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方法啊，但是为了让停车治理有章可循的，咱们从区级层面，咱们还是要有规章制度的。想问问郭主任，现在我们出了怎样一份指南？这份指南它又是怎么指导我们各个街道包括各个单位去挖掘我们的停车的边角地的？
4: 为了做好全区的停车治理工作，去年四月份，区交通委牵头制定印发了一个通州区机动车停车治理工作指南。之后呢，也对咱们各街道乡镇的工作人员呢，做了多次的培训。这个正好呢，今天我还带了一本这个停车指南。
1: 好的，
3: 一个小白本儿。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包括有什么样的我们的思路吗？总体的思路吗？
4: 这个指南呢，也就是为了落实副中心控规详细规划，包括街区层面的一些，还有咱们北京市机动车条例的相关要求，来去优化停车资源，就是缓解呢咱居民的停车难题，改善这个停车秩序，推动城市副中心啊这个居住区，机动车的停车治理。构建一个高效便捷的有序的停车体系，就是它的目标呢和问题，需求以这个目标，问题跟需求为导向，也就是说，综合利用咱们的经济呀、科技呀、行政一些手段，主要呢还是坚持以挖潜、建设、管理和执法并举的多种措施，等于算是。
1: 好，
4: 通过全面咱们挖掘停车的潜力呢，就是优化这个停车治理，也就是说采取一预一策的这个精准发力呢，就是说按照分空间分时间呢来去配置咱们的这个机动车停车。

0: 所以在整体的这个工作中啊，我们下一步也要在这个交通委的整体的这个安排下啊，在我们街道整体挖潜的工作中统筹考虑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啊同步往前并进。 好，主任。
1: 所以这非机动车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非机动车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要是电动自行车的话，它还会有很多的充电桩啊等等，它的一些我们的配备的方式啊，包括跟机动车的一个协调。
2: 是的哈，你看像新华街道，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区还是多元化的，你看又有这个小胡同，然后又有低矮平房，然后还有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啊，所以这种多元化的，我们在这个车位市划上，包括周边还有小学哈，然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3: 新华街道在释放停车位的时候，遵循了一个原则，就是安全第一，就是不能说为了解决停车问题而牺牲安全问题。在有些地方呀，可能将就着能停，但是呢，我们优先考虑是否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疏散通道，所以说必须把两个通道让出来。这是两个这个救命的通道，在安全的这个满足条件下，我们按照交通委的这个工作指南进行市划一些停车位。其次呢，对于市划的这些停车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这个标识、标线、设施设备，必须完全到位，按照市场这个备案的要求，落实到位。

0: 就是还有没有就是说可以开发利用的一些桥下空间或者是类似的一些边角地呢？
1: 对，我觉得桥下空间现在真的是开发的还挺不错的。
2: 嗯，
1: 二位，咱们后续今年您看已经是五月份了哈，咱们还琢磨了哪些地方现在目前是有规划的，尤其像桥下的这种边角地上，来我们部长。嗯，
0: 好，您请。
3: 我们呀也正在谋划这个还有一块边角地，
1: 嗯，
3: 是在这个天香湾小区的东侧。
1: 嗯，
3: 这块地呢比较特殊，它被体育场和这个小公园包围起来了。
1: 嗯，
3: 如果说咱从这个其他地方进不去，
1: 嗯，
3: 所以说只能从这个天香湾小区进去。进去呢就涉及到这个围墙要打开。
1: 嗯，
3: 所以说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呢就是跟居民这一块儿共商共建共治，通过这么一个途径需要征求居民意见。一个呢就是这个围墙居民是否同意打开，如果不打开这个停车场是没法投入使用的。
1: 嗯，
3: 另一个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手段，就是收费停车，不能是说是

0: 或者归哪个部门管，它是不是也不一样？
1: 这个边角地也它也不一样。你像有的小区外围跟城市道路衔接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咱们街道介绍了，你像那些垃圾楼垃圾站建设，原来有的在那些小区外围设施边上做的，还有一些呢像底商前面跟这个绿化衔接的一块区域，一块地带，像这些所谓的边角地吧，充分都给它利用起来，也是想方设法。
2: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比如说像这种我们有治理指南哈，那这个治理指南比如说对路侧停车还有小区的自备车位或者是社会公共停车场，我们都是怎么样去实施分级管理的包括像各街道啊与交警啊城管等等这些部门都是怎么联动的协同的哈，形成这种违停整治车位增补的这种闭环工作机制呢？
1: 现在道路停车呢，通州前期建设了一部分道路停车车位，你看涉及到46条路吧，3600多个车位，采取的呢收支2条线的方式，就是收入呢全部纳到财政系统里头，完了之后呢再跟财政申请这个购买服务，这么一个方式，通州在居住紧张，在居住停车紧张的地方，需求量也比较大的这个小区呢，开展那个居住认证停车工作，就是方便居民呢有一个优惠的停车。另外呢，今年通州区呢还将开展2到3批的道路停车建设。目前呢，1、2批已经开展招标工作，现在6月底之前呢要完成建设，投入使用。

0: 结合了老旧小区的改造，能挖潜的要充分利用挖潜出来。像再一个呢，就是说像社会公共停车场的这个管理，我们对公共停车场的管理呢，就是要求要确保所有的数据都要准确对接上了，能与周边居住小区开展有偿出租共享停车的，都要开展了有偿出租共享停车，方便咱们居民停车。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节假日不允许这些停车企业私自涨价，说关停，说我为了放假我关停了，
1: 对，
0: 不是不允许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好，这也是我们指南当中对它的一种约束哈。
0: 对，
2: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各种停车哈。

0: 通州影院这些拿出来640个车位做共享，说利用三庙一塔这个景区开展有偿车的共享呢，三庙一塔这个停车场呢也拿出来了40个车位作为共享，还有呢就是说利用小区跟商圈、小区与公交场站，还有小区跟写字楼的停车资源开展一个有偿车的共享停车这块，比如说咱们新华街道里像爱琴海购物中心跟爱琴海的这个住户也都开展了这个车子共享，还有像北边的那个天桥湾小区也都开展了车子共享，像咱们中昌街道辖区的像刚才介绍的那个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停车场，还有来月广场这些商圈的这些停车场都跟咱们周边的居民呢开展了有偿措施，还有像刚才介绍的那个中昌火车站也都一块儿，所以另外呢还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今年呢也在陆续想推部分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些单位的院子
1: 院内的停车场
0: 停车来拿出一部分车位来去呢做共享，目前呢正在推进过程当中，
2: 和这些单位要谈的话应该区域啊包括这时段应该谈得更细，因为这些单位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原则呀，包括时间，甚至还有一些单位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纪律问题啊，这个保密的问题。
1: 另外呢像这种非机动车管理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点哈。
2: 电动车现在路边停了多呀，
1: 对呀，
2: 有时候就真的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抢车位，
1: 对，真的是
2: 我们小区路侧的停车位就刚才聊天室里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要提交五证的那个经常有一个车位是辟出来基本上是让非机动车停着的，也没办法，要不然他们停在便道上那会影响我们的盲道啊，影响我们的出行，就有那么一两个车位是空着的，就是给电动车停或者是自行车停啊。
1: 所以今年呢我们通州区计划新增这种道路空间非机动车的停车位就我了解大概是1.5万个哈。那同时呢像共享单车呀这种监管平台其实也取得了新的进展，非机动车的电子围栏的这种推广效果呢目前是怎么样呢？对规范停车秩序啊包括像治理乱停放的这些情况都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郭主任。
0: 今年就是结合了全市的疏整处治理这个工作，我们在轨道站点儿利用这个道路空间新增施划了的非机动车位呢已经达到1.5万个以上了，就是最大化的呢解决咱们居民接驳出行这个停放需求，是吧？做到了呢应化尽化，同时呢也将把这个供给跟管理相结合起来一块儿，就是跟咱们属地街乡站一起把这个停放秩序管理好，比如说在像6号线的陆阳站、8通线的土桥站等，我们采取呢就是说以商代养的模式来去管理，拿出一部分这个地块临时地块建设机动车停车场，利用停车场的收入反哺到这个非机动车管理的人员支出这个成本里头，比如说在像17号线北辰树地铁站，还有8通线的土桥、联合里北园站的这三个站的 A 口，就是这几个站点呢结合呢就是说绿化的复合利用来去建设非机动车停放区，说对学习警商等工配建单位呢通州呢一直是要求这些学习警商这些区域呢要落实规划配建，优先在建筑红线范围之内完成配件指标，就是说要让非机动车进入建筑红线进入院内停放，就是说对这些像这些不落实进入红线进入院内停放的单位呢，我们联合属地啊联合执法部门呢进行约谈，说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共享单车呢自2016年下半年进入北京之后开始呢是多家证明给大家带来出行方便的同时呢也给交通秩序跟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考验，像通州区从2017年开始就率先与咱们市经信局啊还有北斗位置导航一起开展这个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入栏停放管理是个试点工作，到目前呢也接近10个年头了，效果还是很好的效果，规范了这个停车秩序治理的乱停乱放，同时呢也监督了企业 是不是超量投放，运维调度是不是及时到位，包括你这些调度的车辆都在哪，共享单车这些电单车的充电设施是不是安全，都在都能监管到。
1: 嗯，
0: 所以说通州区呢目前有5.1万辆共享单车，在其中呢包括9000辆的电单车，日常呢结合系统平台呢现场的检查还有属地打分呢，对这个咱们各单车企业呢进行一个考核管理，你比如说每一个月进行打分，每个季度进行一个考核，动态调整。
1: 嗯
2: 嗯，
0: 它的投放数量，就是说你比如说考核分数低的这些企业，我们就建议企业你要减少一些车辆投放，对这些考核优秀的企业，我们建议企业呢增加一些车辆投放，来去服务咱们市民的出行。
1: 嗯，这个也是动态调配，
0: 对，
1: 是吧？
0: 是动态调配。
2: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和大家介绍了副中心怎么样把城市边角变成见缝插针的停车位的故事。
1: 嗯，
2: 也希望我们今年我们在找停车位的时候，再把边角地变成变形停车位的时候，能够更加顺利啊。祝我们生活呢也更加便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主持人张扬、张伟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明天呢是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的节目啊，下周一副中心会客厅继续和大家见面，再见
1: 再见。

0: 叫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北京老干部之声，
1: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晚是晚晴的晚，讲述的是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当子女无法时刻相伴，养老院就成了第二个家。负责人操心着三餐四季活动安全，护理员则日夜关注生命体征，处理突发状况，康乐活动策划则为老年人策划丰富的活动。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我来到了东四街道光大汇晨老年公寓，这是一座由百年四合院改造而成的老年公寓。90后院长尤波正在指挥工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迎接即将到来的雨季。5-6位老人坐在四合院里，有的看报，有的发呆，还有的在聊天。
6: 今天是节气，
0: 这是一个常态吗？
6: 基本上就是一个常态。对于我们来说，春节、五一、国庆就是没有休息的。
7: 老人们在小院里面晒着太阳，舒舒服服的，可以看看电视，聊聊天，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哈。
6: 对，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日常的常态。因为今天本来就是要上楼上有一个阳台，我们有一个阳台，我们会做个操呀，唱个歌，然后再晒会儿太阳。
7: 本来今天是要有集体活动的，9点多，但是你说有一位老人赖床了是吧？
6: 对，是我们19号新入住的那个叔叔，他在家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躺着的。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想把他的那个习惯，就是慢慢的逐步去改一下。他那进步还是挺明显的。昨天敢扶着那个扶手，在楼道上走了大概有1米左右。刚开始我们是要两个人一左一右搀着他，然后教他怎么迈步，然后去从我们的大厅到我们的卫生间，就得两个人，然后慢慢到一个人扶着他的手，我们倒退着走，让他跟着我们走。然后到现在能扶着扶手，昨天特别开心，就这种变化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家的话是老喜欢躺着的，所以他愿意赖的话就赖，就多睡一会儿，然后等到大概9点半10点的样子我们再去，然后说叔叔起床呗，他就愿意起了。对，
7: 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是说躺着就是好的，他觉得舒服就是好的，就是还是要让他自主的运动，能尽量在他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还是要多运动。
6: 对，在家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老人愿意躺，就让他多躺一会儿吧，反正也没啥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他躺着的话，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身体的各项机能，他是在退化的。就是他坐起来了之后，跟我们大家在一起，他会有一个被动的交流，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他的肺部这块也好，因为躺久了的，大家都知道，躺久了之后会发生一个肺部的感染，这种几率会高一些。如果是他坐起来，他会，比如我们做操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做的时候，他本来不想做的，他会动一动，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被动的肢体活动，然后再加上跟我们聊天，会促进

0: 他的那个就是社交也会在一点点的去进步，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还是不鼓励老人躺，像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让他多睡一会儿，但是呢一定要会慢慢让他习惯于我们坐起来唠会儿嗑，活动活动，跟人交流交流，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
1: 蛮好的，您看您讲起这些专业来如数家珍，也是非常的熟人，毕竟做这个行业也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哈，尽管是特别年轻的90后。
2: 作为一名90后院长，尤波可以说是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是说起当院长，他却说自己不想当院长，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1: 院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一天都要干什么吗？
0: 啊，院长呀，说实话有点不想当院长
3: 啊。是吗？
0: 对，就是院长嘛，就是
3: 事无巨细是吧？
0: 对对对，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当院长22年当院长到现在，我就看我22年的照片再看现在，中间变化特别大，精神上的压力就特别大，因为特别是要是当院长的话，所有的事情你都得管，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去负责，没有当员工的时候那种的，因为院长你不能说我不会我干不了，只能是出现问题了之后我来解决，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当员工的时候我不想干的我可以推出去，当了院长之后我干不了的我也得硬着头皮想办法去干，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也是一边学一边干。
1: 每天大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每天大概的工作就是我院里的宝贝，然后呢
3: 老宝贝了，
0: 对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看一下我们这在院里面的住的这些老人头一天晚上是什么情况，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床，再去看一下重点的，比如说插胃管的会看一下他的那个痰液呀，然后皮肤呀这些的状态，然后像自理型的老人就会就是稍微好一点能交流的，我们就会问一下您睡得怎么样呀，吃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不舒服的呀，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呀，这些就会一个个走下来去看一看，
1: 就是每天都要把所有的老宝贝们都看一遍，早上来的时候
0: 对，早上来的时候要看一遍，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奶奶一个叔叔，他俩吃饭有点不太好好吃，一到天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得想办法哄着他多吃一点，然后就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是一项。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老年餐厅这块的话，我们还要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大事。就是老年餐厅这块打包的，您得担心出错，因为他们订餐的时候有时候是语音给你发，有的时候是发语音，然后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你就得转文字，有的呢就是发完一遍然后再发第二遍，有的呢就是打包完了之后然后再给你发过来，所以就会怕中间会有遗漏。
3: 错，
0: 对，而且我们也有堂食，每天大概50-60位，然后堂食的话我们就会要打餐啊，涉及到打餐啊收银呀、包括餐不够的话协助食堂这块，因为我们食堂人少嘛，协助食堂这块出餐呀的这样子的。所以这一个重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如果说中间有突发的事情的话也会去处理一些这种紧急的事情。
1: 那真的这个养老公寓的院长不好当，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了，老年食堂、居家照护，还有整个这个养老院机构内部的运转，也确实是比一般的养老院要琐碎繁杂的多。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嵌入社区的，它就坐落在老胡同里面，既要承担机构照料还得承担居家服务这一块，既然有这么样好的条件，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件事情周边的居民服务这块做好，因为我们不只是有院内的老人，我们还有院外的老人。
3: 是的。
2: 处理突发事件是尤波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说最不希望的就是有突发事件。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

0: 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1: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体体征不舒服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就是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呀，他不会给你说出来，就要全靠你去观察。甚至是卧床的老人已经就是属于那种昏迷的老人，我们只能是通过他的面色呀，生命体征我们包括的就是体温、血压去观察。如果说老人面色突然红了，就是发烧了，像卧床的话他发烧了，他温度一上来痰就立马就生出来了，最怕的是他的痰会变成粘稠，会造成窒息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边你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另外一边你就要联系家属。
2: 明白，
1: 这种常态，其实这种常态的话夜间会比较多一点，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们值班的人员就要立即起来，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协助家属。因为一般的话夜间的话家属也不能及时赶到，像我们4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人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90以下，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吸完痰一边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他就一个人，他老公在顺义上班，他说那怎么办，我也过不去。但这种情况在我们院里面呢，他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他说我现在一个人没法弄我妈，因为平时去医院的话就是他跟他老公一块弄的，而且半夜他闺女第二天要上学，我说我们陪着您去把安顿好了我们再回来，然后因为是11点多发生的这种情况，然后12点她把她老公从顺义紧急叫回来，然后陪着她闺女，然后呢她去医院，就是农夫医院，我们打上120，然后陪着她去农夫医院会合，然后一直到把老人该做的检查完了之后，她安顿给护工了之后，医院的护工了之后，我们的人才从这边撤回来。那时候回来的话已经2点多了。今年发生的意外挺多的，像我们3月份有个奶奶97岁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挺好的，都笑眯眯的。12点多翻身的时候，我们给他翻身，因为他需要翻身换尿片嘛，纸尿裤。然后呢，也看他也是好好的，就2点要给他加餐，我们2点多会有加一个水果这些，然后给他加餐的时候，发现他就是已经口眼歪斜了，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然后第3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他就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就
0: 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1: 对，就是职业的特点，随时要有准备，老人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0: 管理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整个的养老机构虽然说它工种很多，分类很多，但主要的人员以护理员为主哈。
1: 对，作为养老机构的话，护理员一定是主力的团队。
0: 护理员管理起来是不是也是要很花费心思的？因为比如他们也会比较这个养老机构那个养老机构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1: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这一块，就直接到关乎到老人他自己切身在这儿的入住的舒适度。只能是说我把优秀的护理员留下，那我们就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你比如说不论是从薪资待遇啊，人文关怀这一块的话也得去，得做好的那个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你也得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这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
0: 转悠。
1: 对，像我们现在的话培训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了事情，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因为我们虽然说护理团队很小，但是呢我们就是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就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因为这块失能的老人他会出现一些各种我们突发不到的情况，比如说误食误噎啊，他有可能就是拿的面什么时候吃的，他可能随手拿着就吃，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最新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然后像这种最新出

0: 我觉得员工的心理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他们一边是拿着这个，其实现在的话护理人员工资五六千块钱和我们去饭店商场打工可能就是挣的钱是一样的，但是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的话，当护女儿的话，她承受的是老人在情绪上的给她的一个情绪压力，
1: 嗯，
0: 这一块。而且护理员的话也得学，我们每年也得做参加护女儿培训、护女儿考核，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学的。其实能留在这个行业当护女儿的都是挺了不起的普通人。
1: 嗯，也正是因为您自己有过当护理员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也更能够跟他们共情，也更能够知道他们的痛点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0: 对，就是像这一块的话，就是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引导人就是跟护理员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差异，像因为我们奶奶让他找鞋的时候，然后呢就让他找，他没有找到，就是这最近发生的，就是没有找到。然后呢，可能在找鞋的那个过程中，因为声音有一点大，然后呢，在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老人心里觉得他很不耐烦，
1: 嗯，
0: 但其实是在他在这找的找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没有找着的那个地方，在他觉得着急了，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找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控制，就是我作为老人，我在那儿看着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样，
1: 嗯，
0: 就他会很生气，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很生气，特别生气，但是我们大姐也不知道，我没有发火呀，我也没有急呀，他为什么要生气呀？
1: 双方的沟通，
0: 对，就是这样子，这边。安抚他奶奶，他说不想见他，行，不见他，
1: 嗯，
0: 然后
1: 奶奶就来投诉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嗯，就很生气，特别生气，我花钱了为什么要给我
1: 这样的态度。
0: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想想，没有啊，我那天找鞋，他跟我说是说是这个鞋，然后我找没找着，然后完了之后怎么着，我要安抚到他，然后同时我也要让护理人员，嗯，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
1: 嗯，
0: 你要去做的话你就不能急，你要缓一点，然后呢你也得控制一下，人奶奶看着你在干，对吧，你要控制一下，不这个情绪掰开了揉碎了去讲，嗯，甚至拿两口子吵架的这个事情来比喻，跟他们沟通的话就一定要用接地气他们能听懂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如果说你一味的站着管理员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
1: 他也不一定能服，
0: 对，他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说在护理这块沟通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跟老人沟通要注意一下，还有跟护理员沟通的方式也要让他们去接受。
1: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一般会怎么样的疏导呢？
0: 最明显的就是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唠嗑，
1: 哦，吃啊，哦嗯，
0: 对对对对，然后要不的话就是大家
1: 吃指的是什么？吃饭还是吃零食？
0: 吃饭，涮涮火锅，闹会儿嗑，然后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的话会出去遛弯儿啊，嗯，大家下班了之后遛弯儿啊，说说最近的心情呀，啊
1: 嗯，
0: 然后这样
1: 比较放松的状态下，
0: 对，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下，脱离机构的这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去外部放松一下，
1: 嗯，
0: 就这个是很好的的一个方法，
1: 嗯，办法，
0: 对对对，嗯。
2: 工作时间久了，经验丰富，又不说和失能失智老人也可以交流，而对于养老行业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1: 现在咱们大概入住的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现在入住老人是14个，然后基本上都是重度失能

0: 人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住住的这个长辈哈，都会有一个独特的称呼。说话也是，就是不说，完全听不见，那我们就会用小白板儿给他写字，我们交流。然后呢，像我们游书的话，他是左边听你讲，右边听你好，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在右边，然后跟他说话。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交流沟通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可能我跟索叔能开开玩笑，那我他喜欢跟我们开玩笑，那我们就经常跟他开玩笑，有时候叫他老索，有时候叫他索叔。开心的时候两个人咱们相处嘛，所以说肯定是很了解他的。那我们就会找一个彼此都很舒服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如果说让他们打开心扉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
1: 在养老院工作，肯定每天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老人的到来和老人的离开哈，尤其是我们这边失能失智的高龄的老人又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常态。像这个对您来说，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种冲击吧，这种离开？
0: 对。你像我们那天说的，我们刚刚说的杜奶奶，因为她对她的离开是很快的，就是3天，她已经走了的时候，我们得知她走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想的就是那天中午她吃饭的时候，笑眯眯的冲着我们笑，我们给她喂饭的时候，她还是笑着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她在我们这儿住得很开心，然后呢，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就没有遗憾了。然后同时的话，也可能就是希望她会鼓舞我，就是因为她是没有遗憾，对我来说的话是没有遗憾的。然后呢，他会鼓舞我，就是希望每个老人在我们这儿从生到走，来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我希望他走的时候也是很开开心心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烦恼，不会郁结于心的这种的。这个是他会离开的话，其实不是终点。我们每个离开的老人，在我心里都有，包括在我的朋友圈都有。有的时候我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我还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呀。但是我想到的能留住的都是我们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职业最大的认可，就是我也愿意从事这个工作。最关键的就是我让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的，就是在我们这儿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能做到最好的。
1: 那也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交流哈，就是现在都在讲，因为老龄化的步伐非常的快嘛，现在是3亿多，就现在您觉得整个社会对养老行业，或者说对于这个养老机构，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需要去改变的？
0: 我觉得他们的误区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像对于30年出生的、40年出生的老人来说的话，就觉得住养老院是因为没人管，排斥这个去养老院。但是因为我自己也做居家服务，也做养老机构服务，恰恰我觉得能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很幸福。
1: 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因为家里的子女都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去做的，因为他们除了是退休的以外，退休的然后可以全天24小时陪伴以外，基本上有很多都是要上班的，对吧？有孩子的要接送孩子上学的，其实在家的时间不是说不想陪，是确实是精力时间都有限。所以这块的话，老人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慢慢的就会一些生活自理能力他都会减弱。然后呢，在养老机构的话，它会有一个交流，它会有一个，其实养老机构它就相当于一个社会，对，它就是实际社会，它在这个社会里面，它会体验到的，它的喜怒哀乐，它都会有。这种精神上的刺激的话，其实也会促进他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对。如果在家的话，他始终就是这种状态下的话，他很容易抑郁，甚至是有可能认知退化的很快。然后另外有一些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在养老院的话，会不会遭受到虐待呀？就是老人住进去了之后，会不会没人管呀？顾虑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养老机构的话，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体生活，这块的顾虑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的，但是。

0: 从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给一个信任。老人送到养老院来了，不是全是养老院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我们养老院跟您这块，或者是您跟我们养老院这块齐心协力的合作，把这个老人弄好。因为很多时候最了解老人的一定是家里人。
1: 对，是的。
0: 对，因为前期养老机构不了解，肯定会只能是说慢慢摸索。但如果说您把这些信息给到养老机构，跟养老机构一块共同去促进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其实到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的话，养老机构的水平肯定是在一年一年往上走
1: 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质量是在提高的。
2: 到了老人们活动的时间了。我们听听尤波和工作人员是如何和老人们互动的。
3: 刘姨
4: 啊，
3: 下午打麻将去不去？
4: 去。
3: 昨天胡了吗？
4: 胡了吧。
3: 你胡了吗？
4: 一把前盘一合元也还不远
5: 啊。您在读这个五一期间的新闻呢？是吧？就是去的公园最多的，客流最多的公园，订的报纸还挺全，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啥都有。
3: 为什么兀叔没有报纸啊？他不抢你们报纸啊？
0: 他是耳朵完全听不见，兀叔，他就每天就会看一些报纸，就是他最喜欢的就是戴口罩。他觉得戴口罩他很舒服。你看我们这样，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艾灸枕，那个艾灸枕的话是每个人必须得有，就是我们会拿着它做操的时候，我们会也会用上它，
3: 动一动好不好？做完吃饭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不好？好吧，来，一。
6: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7: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8: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6: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9: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0: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6: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6: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北京老干部之声，
13: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2: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
0: 这在打流石了是吧？
1: 对，
2: 在东四光大汇成老年公寓，11点工作人员把老人们的午饭推了出来，有的可以正常吃，而有的需要吃流食。
0: 这个叔叔他就得把那个菜剪碎了，然后呢用不了盘子得用碗吃，然后主食的碗跟菜的碗的颜色都是分开的，
1: 有自己的要求。
0: 对，
2: 看看今天都吃啥。
3: 鸡腿儿，然后鱼香肉丝，蒸南瓜，油麦菜，
1: 香菇油菜，
3: 香菇油菜，对，我要吃窝头，
2: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南瓜，玉米碴粥，
1: 饭碴粥，
2: 还有大。

0: 对，
1: 扣鸡，
0: 嗯，
1: 扣鸡的话就是上面这儿打流食，有一部分是吃不了整的，然后它就只能是流食，还有的话是要用剪刀剪碎了，然后自己吃。
2: 吃饭了。
3: 老人们上午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于护理员来说，照顾老人午餐、餐后的洗澡、送老人回房间睡觉都是重要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护理员兰桂香做了14年。作为养老院的中坚力量，护理员，他们的工作辛苦琐碎，他们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护理员的工作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本期为您讲述晚晴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郎桂香是东四街道光大汇臣老年公寓的护理员，今年52岁，照顾老人吃完午饭，我们也聊了起来。
4: 我12年入职的，后来慢慢就喜欢了，就一直干下来了，没想到会干这么久。
5: 一开始的时候适应这个工作吗？
4: 我们老太太年龄也大了，就是我婆婆，就照顾过她，想着哎呦，照顾老人嘛，就跟着老师傅们学，然后慢慢的就干了，越来越喜欢的，越来越适应了。
5: 是怎么样的喜欢上的？
4: 跟他们相处久了，比家人还相处的时间长嘛，然后就慢慢就喜欢上了。
5: 能讲讲这一天从早到晚工作流程都需要做什么吗？
4: 早

0: 熬牙抬抬胳膊抬抬腿，其实我们做完了就该打餐了，
1: 就该到中午了，
0: 中午了，对，中午打餐又开始给他们喂饭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呢该老人上床休息嘛，然后吃完饭让他们待一会儿，直至2:30左右，然后让他们上床休息，把洗澡的留着，然后我们给他洗澡，洗完了让他们上床躺着，大概2:00多吧咱们就给他们起床，到3:00呢就加餐呢，就是加水果，能吃整的就吃整的，不能吃整的我们就打成流食再喂，带一会儿活动，到下午了就又去那边大餐，
1: 第三顿晚饭了，
0: 对对对对、嗯、到4:00、4:00多、5:00又给他们喂饭吃饭，吃完饭呢泡脚呀，然后上厕所洗脸什么的，洗漱上床、
1: 嗯、一般几点睡觉了？
0: 6:00多、7:00
1: 啊、哦，这么早就睡觉了，
0: 因为他们就是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坐时间长、
1: 哦、
0: 你不给他们上床他们也坐不住、
1: 哦、
0: 就像那刘姨你看趴在那一直要睡觉、
1: 嗯嗯、你们要陪到多久呢？
0: 就是有的他要晚一点上床的，该上床的我们上床的，不该上床就是想坐一会儿的我们就得陪着呢，跟他们聊聊呀，待一会儿，最晚咱们8:00就给他们都上完床了。
1: 嗯，听起来这个工作好像被您轻描淡写一样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护理员工作不好做、嗯、而且流动性也很大的、
0: 嗯、
1: 流动性大也说明他不容易做，然后很多人可能也会在乎待遇啊之类的，您说的就这么轻松？
0: 就是呀、啊，就像我们在这儿待的久了的干的时间长了就觉得是不那么累呀、
1: 啊啊、
0: 还行吧，
1: 不那么累还行
0: 然后就是你说待遇吧，因为知足所以就不会那么想着别的哪儿哪儿好呀，我就觉得挺知足的。
1: 嗯，您现在负责几位老人呢？
0: 我们白天是3个人上班啊，中间有一个人1:30会休息，然后到4:00再上班，我们2个人要负责我们的14位老人，管他们上床呀，嗯，翻身呀，换尿布呀、嗯、那些的，
1: 工作量还真的挺大的。
0: 我觉得还行
1: 是不是
0: 干习惯了、
1: 也有很需要体力的地方？
0: 有，就是要抱他们、起来呀，上厕所呀，还得脱裤子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有的老人就像你抱着他你就脱不了裤子、
1: 嗯、
0: 得2个人配合，
1: 对对，
0: 一个人抱着、
1: 嗯、
0: 站起来然后脱完裤子放在马桶上、
1: 嗯、因为我看我们有的老人家重量还不轻呢，
0: 这个我们都培训过的、嗯、有技巧的。
1: 嗯， 嗯，因为您瘦瘦弱弱的，
0: 差不多都抱得动，有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块头大然后我们块头小，他觉得他要摔他会给你使反劲儿。去年把我腰都撑一次、
1: 哦、
0: 因为我抱他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还要摔，他往后仰、
1: 哦、
0: 一仰把我腰一下给撑着了、
1: 哦、他摔着了吗？
0: 没有，他都没摔、
1: 嗯、
0: 我就抱着把我腰撑了，我还把他抱上轮椅啊、
1: 嗯、
0: 可是我腰疼了好几天、
1: 嗯、咱们院长跟我说咱们这儿入住的老人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
0: 嗯、
1: 乍一看不会觉得是失智的、嗯、因为交流还能交流是吧、
0: 嗯、
1: 但实际上一交流多了就会发现了，怎么跟他们沟通、
0: 嗯、平时就聊他们喜欢听的，失能失智他就会记得他以前，就跟他聊以前，现在你就不记不聊，就比如说今天聊他眼前的就聊，哎，你吃饭吃的什么饭，就这么聊，然后就是平时聊天的时候就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呀，孩子你怎么带的呀，他记得特别清楚。
1: 跟老人们相处尽管说他们失智，但实际上不是没有情感的连结的，不是没有情感的沟通的、
0: 嗯、
1: 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事情？
0: 有的老人他好像是不明白了，然后就躺在床上啊，我们一去叫他赶紧睁开眼睛看着你笑了，
1: 谁陪伴的久跟谁关系，
0: 他听得到我们声音，真的，
1: 嗯，
0: 你一喊他他都知道。现在那老人都去世了、
1: 嗯、
0: 刚开始吧他来咱们这儿住了、哦、住了，然后他觉得啊，我回家去雇保姆，开始的老人得抵触我们知道吧、
1: 哦、
0: 抵触养老院，在我们这儿住了1个月吧，然后他就回家了，家里雇的保姆都不好了，翻身也不对，换尿布也不对，怎么都不对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人家的保姆还来我们这儿学习经验、
1: 哦、
0: 说你们怎么给他弄的呀、
1: 哦、
0: 弄得那么好，叫他一遍回去还是不行，就又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有被老人温暖到或者是被老人关心到的这样的事情吗？
0: 有，当然有、嗯、老人就是比如说跟他相处久了，不知道有时候明白不明白啊，他有好吃的他就想给你留着吃一口、
1: 哦、
0: 家里人有时候给他拿的吃的，比如说我上夜班呢我不在，然后就给我留着让他、
1: 嗯、
0: 给你吃一点这个、
1: 嗯、
0: 其实我们不吃、
1: 嗯、
0: 然后这是他的一种心意。
1: 是， 您在这个行业也不知不觉干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哈，就是从一开始入行到

0: 现在您觉得很多手法、很多理念、老年人入住的情况、心态，这十几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发生变化了。刚开始的时候，老人抵触就是住养老院的哦。现在慢慢的，人家老人也愿意住养老院了。
0: 嗯，那就是我们护理的一些理念手法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呀，比如说翻身扣背呀，翻身换尿片啊，那种就是我们干的就是笼统的嘛。后来培训过的那就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把老人怎么个姿势让老人舒服，然后换尿片。
0: 嗯，
1: 还有翻身翻什么样的，几个垫子放在哪个位置老人舒服。
0: 嗯，
1: 这是培训过后的那个效果。
0: 现在其实护理员这一支队伍，我也采访过其他工作人员，他们说其实因为养老院它的主体是护理人员嘛，对吧？
1: 嗯，
0: 但是最缺的也往往是护理人员。
1: 对对对，是，嗯，最缺的就是护理人员。
0: 对，
1: 就是一个好的就是护理人员真的不好找。
0: 嗯，
1: 真的不好，嗯，不好找。
0: 护理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跟比如说这个住家的保姆啊，或者说跟一些其他职业的人收入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你们所承受的压力其实是比他们要大很多的。
1: 嗯，
0: 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1: 因为跟他们处久了呀，舍不得。
0: 嗯
1: 嗯，
0: 舍不得。
1: 一待就十几年，刚开始你跟老人的生活习惯呀，他的脾气呀，他的细节啊，你都不了解，慢慢的你就了解了，然后就跟家人一样的处着了，就舍不得走。
2: 香的讲述中充满了温情，而实际上

0: 疗愈啊，包括手势舞呀，针对五感，比如说他记忆力啊、逻辑思维啊、反应力啊，包括什么口肌训练这些，还会有这种书画呀，然后以及手工，也都是长者非常喜欢的，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包括一些观影活动啊、纪录片的这些部分，都会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渠道，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刺激，可以针对到他们喜好不同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涵盖。长者如果说对于日常的这种活动，他不一定完全都喜欢的话，他也可以去根据他自己的一些小类目的话，我们会给他成立这种兴趣小组，提供到这些服务支持。就比如他需要什么物料，我们也会帮他介入到一些联络，就是比如说发展一些学员，然后他们也可以去进行到这样的一些互动。
1: 量身打造，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兴趣小组，根据老年人的爱好。
0: 比如说的话，我们有棋牌，然后也会有这种红歌小组，然后也会有编织或者是书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冯奶奶的话，她很喜欢，也性格比较外向，其实我们也会针对于这样的长者帮他组织，然后让他有这种在
1: 调动起
0: 他的主观能动性，对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也很有成就感。
2: 在养老院专门有一层是为认知症长者设计的专区，在这里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为了能帮助老人留住记忆。
0: 那这属于我们照顾专区，
3: 照顾专区
1: 假的小猫，
0: 这个都是有呼吸的。然后
1: 有呼吸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底下它里面是有电池的，电池以后它肚子
1: 就
0: 会有起伏，
1: 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像活的一样。
0: 对，
1: 小狗小猫它这个触感就和真的一样，是吧？
0: 对，他们就是很喜欢。其实抚触这个过程中也会能让他们情绪上得到一个舒缓。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像我们这块的话，就是一个认知训练，就是其实等同于他坐在这儿，他想玩点什么，随时都能够拿到。然后招呼人员也可以去陪伴他做一些个性化的训练。然后像我们怀旧的这种小物件，其实这个角度，
1: 老式的收音机，
0: 对，
1: 电视。这有个邮政系统是真的吗？投递处
0: 这个是真的信箱，
1: 真的信箱，
0: 但是我们做那个就是所谓我说刚才说剧本杀，因为这个区域您看就是一个非常主题怀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只做了这个角，这其实是我们护士站
1: 护士站。
0: 对，
1: 这个油桶是配合老人家他们，
0: 对，他就说我想家，他就很多这种，就是我特别想家，我要找找我儿子，我要找谁谁，我们就说我们给你写信了，然后或者我把那个你要寄什么或者你要什么，我们给他们投出去了，
1: 红莲邮政支局幸福家营业所，
0: 对，
1: 也可以寄出去，
0: 寄不出去
1: 、
0: 这
1: 个
0: 是我们自己的剧本杀，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益智的玩具，这个就是非常能够满足到他们一些个性化训练的。您别看就是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了，
1: 各种图形
0: 对他们来说拼不回去，就是会退化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训练。然后像这些益智的这种墙也是这样，他们平常日常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满足到一些，这就是抓握训练
1: 抓握训练，
0: 对，也会有一些声音
1: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0: 也会有一些，
1: 但是他一拽就可以把它立起来了，
0: 对，一拽就立起来，他日常走到这儿随时走到哪儿都有的玩，
1: 哪儿都有的玩，
0: 对。
2: 在认知症专区，每位老人的房间外面都有一个时间表，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时间表，
0: 对，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像普通楼层，我们放的都是课程表，他们就是说建立只在建立他们生活规律，因为他们就是对于时间或者是这些季节啊这些部分的分辨能力很差，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嵌入的都是这种非药物干预的疗法，然后有具体的这种实施者去带他们，
1: 这些您也会参与是吧？
0: 对，我们会参与到，比如一些社工的部分。

0: 观刺激结合音乐芳香抚触心理疗法，我这内容非常的丰富哈。中午有一个休息也不短了，两个小时，下午又是功能改善练起来日常生活能力的练习，然后是茶歇，然后是志向康复动起来，多感官的刺激认知训练，下午还有一个针对疗愈质量高作业疗法个性化疗愈，五点就开始吃晚饭了，五点半到八点独享睡前时光，现实导向日常生活能力练习。那感觉其实老人们他们整个的干预练习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
1: 是的，因为这对于认知症长者来说，他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强化，因为他就是随时在忘记，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作为这种强化者去帮助他进行到这样的一些训练。
2: 从业这些年来，刘畅觉得自己服务了老年人，而老年人也对自己帮助颇多，可以说这种收获是双向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
0: 老年人还是应该非常喜欢跟你这样的小姑娘打交道的，能不能讲和老人家相处的一些故事？
1: 我们院区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有子女在外的，然后你能感觉到就是长者自身来说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安全感，虽然有的时候子女也会每天来视频或者什么，但他就会觉得他很需要被更多的关注。我们也会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我们也会日常拜访的时候会深入一点，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他们会把所有的这种他认为不开心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容易分享给到你。然后其实有时候跟长者相处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愉快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人生智慧都是沉淀了一辈子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倾诉，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当做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去说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些小困扰什么的，然后他们也会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句就给你点题了，就会一下子让你茅塞顿开，就是说原来是从他们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是这样的，一些是你自己可能从这个年龄去想不到的一些部分。包括我们很多这种爷爷奶奶有这样的一些躁狂的这种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给他提供到这样的一些就刚刚我所说像剧本杀一样的这种角色扮演去安抚到他。包括我们一些长者有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兴趣什么的，然后他也会寻求到你的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我们也会给到他这样的一些部分。其实有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更需要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需要他们的，就是他们也会盯着你，包括你比如说我如果日常有的时候会感冒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会一直盯着你，你今天有没有吃药啊，或者是也会盯着你晚上你自己回去要怎么做饭呀，然后什么的，这些部分就非常事无巨细的关心到你。所以有时候在养老院里工作我们觉得是非常温暖的。
0: 就是有一种被爱被呵护的感觉哈。
1: 对，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团宠，但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也是都是孙辈的年龄嘛，所以他们就看到我们，包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穿便服穿得好看一点，他们就很开心，就会觉得哎，我年轻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这现在多好，年轻多好，他会从你身上看到他的一些过往，但是他也会觉得生命力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元化很多样的，重点是我觉得你自己能够享受你自己每一刻当下，其实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人生就是多彩的嘛。我在养老院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让我精神上很豁达的，就是能够去更多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些感受。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年轻的院长，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养老人的热情与担当，也听到了护理员质朴动人的讲述，他的每一份辛劳背后都是对长者最柔软的守护，还有活力满满的康乐活动策划，他用创意和陪伴点亮了长者们的日常。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走进这个行业，带着热情、专业和创新，养老行业正在变得热气腾腾、蒸蒸日上，不仅有坚守、有希望，更有值得期待的完美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听一听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2: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10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其实世道衰微跟他留不成胡子实在没有太大的联系，他的儿子们生不了儿子也跟人心不古没有关系。我想那时候倘若他知道一切的症结都在我的老姐夫身上，恐怕我们的老姐夫也不会在偏院住得那般安逸了。除了胡子以外，老姐夫还有披肩的长发，很像今日艺术界的某些精英，颇有后现代的情趣和众醒独醉的意气风范。我最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趁老姐夫打坐的时候，趴在他的后背上，将他那长长的头发梳成一根根的辫子。对此老姐夫从不发脾气，任着我在他的脑袋上折腾。有时打坐起来还会故作惊讶地说，哟，我跟王母娘娘不过说了一会儿话，这九天玄女竟给我梳了一个这样的头。我就咯咯咯的乐，老姐夫也乐。我呀还喜欢陪老姐夫喝酒，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老姐夫

0: 实则是小孩子最好的饮料了。姐夫的院里有10个包着棉絮的青花大缸，那是他的米酒制造工厂。他常常对我说，童儿，去听听，听哪个缸里在闹螃蟹呢？哎，我就趴在一个个缸肚子上听，哪个里面有
1: 喳喳喳喳喳的声响，那缸的酒啊就酿好了。起酒是件很有意思的工作，熟后的酒渣叶混合，有米在酒中浮泛，饮食需要用布滤过。青胚露酒，这是个很文明的词儿，且不说这词儿，
0: 仅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件雅得不能再雅的事情了。明朝画家丁云鹏有幅鹿酒图，画上男子神清目秀，长髯飘逸，在柳树下和他的小童儿扯着布滤酒，他们周围黄菊盛开，湖石罗列， 石桌酒壶，鲜果美馔，那情景就跟我与老姐夫绿酒一样。不知是明朝人照着我们画的，还是我们跟画上学的。老姐夫酿的酒，搁现在看，很像是自由市场上卖的醪糟，2块钱连汤带米买一斤， 拿回家兑水烧着喝，这也是近几年市场搞活了才有的吃食。可是在40年代的北平，别说大街上没有卖这种酒的，就是北平地道的淮扬菜馆森龙和江苏馆子老正兴，也只卖黄酒，不卖米酒。
1: 我至今不知道老姐夫当年酿酒用的是什么曲子，那酒的浓郁甘醇远在今日市场出售的醪糟以上。老姐夫的酒缸一揭盖，那酒香就能飘出半条胡同去。酒香不怕巷子深，这话一点不假， 不管是对卖酒的还是对酿酒的来说，我喝老姐夫酿的酒必得兑水，否则啊只两口就得醉倒。有一回和老姐夫同醉凉亭，我们俩趴在石桌上直直睡了大半天，女仆刘妈在后花园找到我们。据刘妈说， 当时我们俩睡得像死狗一样，打都打不醒。刘妈说，趴在石桌上的我们身上爬满了蚂蚁，密密的一层，那是因为那酒太甜太香了，蚂蚁也喜欢喝酒。后来老七顺权把我们的行径画了一幅醉酒图。
0: 老七是画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画上我和老姐夫拥着酒坛醉卧在草亭之中，连我们家那只大黄猫也醉在其中，各具醉态，惟妙惟肖。我父亲还在画上提了日常四岁闲方教，事大如天， 醉意休的字样。后来这幅画被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玉成买去了，李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我想要是没有意外，这幅画现在应该还在台湾的李家珍藏着，半个世纪过去差不多已经该成文物了。 我母亲不许我找老姐夫饮酒，说是啊，家里有个酒伴风就够多了，再出。

个女半疯，更让他堵心。但是我母亲怎么能管得住我呢？我是个长腿的东西，只要他稍一不留神，我就溜到偏院去了。进了偏院就是进了酒缸，能不喝酒吗？应该说我的酒量都是我的姐夫培养出来的。我们家的偏院实际是个很不错的饮酒培训班。长大后曾是文学艺术，常与文友酣畅痛饮，往往喝上大半瓶北京昌平出的红星二锅头也仍无醉意，可见是打小练出来的童子功。为当年那场醉酒，我竟然还得了个酒素子的称号。酒素子是温酒用的小瓷瓶，小口大肚，一扎高，装不多，随喝随温。老姐夫说，那天我跟他在一起喝酒，才喝一碗我就倒了，现了原形，原来是个只能装二两的酒素子。我说，那我是酒素子，你是什么呀？他说，他起码是个大酒瓮，装个四五十斤没问题。我为自己是个小酒素子而遗憾而难为情，就有些失意。老姐夫不管这些，他又提来酒，大口大口的喝，也让我喝，我就跟着他喝。酒酣耳热之际，他说，咱们俩的酒量北平城里是没人能比的，咱们要酒压皇城一带，拳打。东西二城没打到，挨了母亲一顿暴揍。母亲气急败坏地说，又去喝酒又去喝酒，你这丫头怎么就这么没记性呢？让一个孩子长记性那是很难的事儿，闹不好就会适得其反。母亲越是让我长记性，我越是没记性，偷偷摸摸跟着老姐夫照喝不误，且大有长进。小小年纪就懂得了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酒鬼意境，称得上是资深酒徒了。所以呀，我现在从来不让我的孩子长什么记性，一切都顺其自然。我相信我的孩子会比我发展的健康，也会比我有出息，但在酒上他们比我差远了。我想啊，这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我没能拦着他喝酒的缘故。老姐夫不能离酒的原因是因为他吃药，我们都知道他常服一种叫做五行散的东西。五行散是由硫磺、钟乳等制成的烈性强身药，服药后必须在院里挤走两个时辰以解药毒，所以叫行散。那药的引子就是酒，否则那毒是散不出去的。五行散是一种土黄色粉末状的东西，捣药是老姐夫的日常工作之一。那药都是随吃随捣，细腻的如一缕青烟。看着老姐夫抱着药钵子坐在桌前那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常常让我想起月宫里捣药的兔来。据说那兔也需日日捣药，跟那砍树的吴刚一样，没有一刻停歇。我于是认定那兔捣的必定也是五行散。

0: 我问过老姐夫，这种黄沫吃下去有什么好处啊？老姐夫说，
1: 嘿，那妙不可言。
0: 那怎么妙不可言啊？
1: 哼，要成仙呐，就必须服散服丹，这些东西啊，都是长久不会改变的物质。自天地开辟以来，日月不亏明，金不失其重，食之可以长生，五谷鱼肉极易腐朽糟烂，人吃了也是如此。这就叫天人合道，理气自然。吃了五行散呐，可令人身安命延，体生毛羽，遨游上下，诗意万灵。
0: 我说，体生毛羽，那就是长了翅膀，像家巧一样，要飞呀。
1: 老姐夫说，当然能飞，道家称之为举行轻飞，白日升天。
0: 就为这个变声毛羽，从此我就对老姐夫格外注意了，很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老姐夫身上能像鸡一样的长出毛来。有一回跟看门的老张谈论起变声毛羽的事儿，老张郑重地建议我，在跟老姐夫谈到白日升天这类话题的时候，一定要他带上我们俩啊。
2: 我说，这怕不行，咱们也没服五行散，死沉死沉的带不动啊。
1: 老张说，你没听说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嗯，那个吃了丹药的刘安，白日升天，还不是把家里的老婆孩子、猫啊狗啊，都带上走了？
2: 那，升了天，还能回来吗？
1: 哎呦，大概不能。
2: 那我就不生了。你要生啊，你跟着老姐夫去生，哎，也说不定天上缺个看门的。
1: 老张说，他生了天就不会再看门了，他就是仙家了。
2: 仙家？仙家有什么好啊？
1: 那好处大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哎，想娶几个媳妇儿就能娶几个媳妇儿。还有啊，想逛街就逛街，想听戏就听戏。
2: 那依你这么说，我阿妈就是仙家了？
1: 哎，差不多。
0: 吃了五行散的老姐夫在院里走动，绝不是没有目的的瞎走，人家走的是步刚踏斗的缭绕之法，名曰步虚，又叫雨步，据说是从大禹那儿传下来的。大禹治水的时候小腿受伤，步行困难，便走出了这一套奇怪的步伐，让不明真相的人看来，那步子很像今天交谊舞的三步，即

窗那儿，簇簇点点的步伐，足可以看出当年大禹的伤痛之深。我们的老祖宗，为了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花费的代价真是太大了。看得多了，我便看出了眉目。老姐夫不虚时，面东背西，先往南三步，再奔东南，而后正东，往往要走出一个八卦的形状。地上呢，并没有八卦的图形，所以外人猛一看，只见老姐夫在地上圈圈点点，穿来绕去，很是有些莫名其妙。其实，这里头的名堂大了。让老姐夫说，这叫三步九计，上应三元九星之术，含某行无咎的意思在其中，吃了再毒的药，也会平安无事的。老姐夫信奉老庄，追求的是神仙与不死。他的生存原则是不过度劳累，不过度用脑，不过度喜怒，不过度淫逸，神静则心和，心和则神全。老姐夫的心也和了，神也全了，老姐夫就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顾老爷了。我母亲为五格格的前程很是担忧，觉着老姐夫在偏院这么装神弄鬼，总不是个事儿啊。我的哥哥们则劝我母亲大可不必为此伤神，说人家当事者都不以为然，您老太太瞎操什么心呢？

0: 可在当时，谁都蒙在鼓里。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老姐夫在金家曾经有过一回大显本事的机会。夏日，我们的刘妈在午睡将起之时突然犯了癔症，又哭又闹，

0: 地位不是一般的仆人所能替代的。刘妈说的是一口安徽桐城话，桐城是我父亲第二个妻子张氏的家乡。刘妈所说都是谁谁欠了他几担谷，谁谁谁吞了他几年的租，谁谁将他的衣物都分了，说之呢有名有姓，有来龙有去脉，让人不能不信。老张说，刘妈呀睡觉没关门，是二娘老家的仙人找来了，附在了她的身上。母亲说，大夏天的谁睡午觉也不关门，那安徽的仙人怎的不找别人就找他呀。老张说，刘妈是随着二娘由安徽嫁过来的，安徽那边来了人当然就先奔他呀。母亲说，不说仙人不仙人的，想法子治病才是要紧。以往刘妈是我们金家的医疗总顾问，如今总顾问出了问题，那下边的人就没了主意了，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商量来商量去，最科学的办法是打电话叫来了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六姐顺曼。六格格顺曼看了刘妈的病情，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普通的歇斯底里罢了。母亲问，是什么是斯底里？顺曼说，就是疫病，一种很常见的精神性疾病，用暗示的方法就可以治好。母亲问他，怎的暗示啊？顺曼说，打针葡萄糖酸钙就好了。葡萄糖酸钙这个名字很西洋很时髦，就像我们今天听了吉登斯时代、全球语境、化约主义这些词儿一样，让人惊讶而难忘，而深深地印于脑海之中。在当时，歇和葡萄糖酸钙这两个很复杂的词儿，几乎不费什么力就被我记住了，他们在我那些国粹词汇中独树一帜，出类拔萃，让人耳目一新。顺曼说打针，于是就消毒，就往刘妈胳膊上勒橡皮带，刘妈就直着眼骂，骂得六格格顺曼直皱眉。六格格打完针也不想在家多待，匆匆收拾了小药箱就要回医院去。临走说，不必理刘妈，人围的越多他越来劲儿，大伙都不理他，他睡一觉就好了。众人散去，屋里只剩了刘妈，她还在哇哇的哭，很伤心的向人们倾诉。我很想看看安徽来的张家祖先是什么模样，就溜到偏院去请教老姐夫。我想对这样的事情老姐夫肯定会有办法。老姐夫听了我的话，摸着胡子说，鬼呀跟人一样，喜欢人家恭维他尊敬他，喜欢精美食物，喜欢美酒，他们呢也有种种的忌讳，怕诅咒，怕道出他们的姓名。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5: 我是九杰。
4: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林谷芳的艺术评论，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在文学主打清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1998年，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先生推出《地官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简体版》。2015年，这套十几年来影响了大陆很多学子、音乐与人文爱好者的音乐美学论著，由现装书局再版，应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邀请，3月18日，林谷芳先生做了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的演讲。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份演讲稿的上半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首先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艺术不只是艺术，它原来就是一种人文。谈艺术，我们总觉得它是一种美感的传递，情性的发挥，但我更要说的是，这里有它的人文背景的存在。这背景跟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生命、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生命观、宇宙观息息相关。第一个，我们来谈谈艺术的价值。为什么学这叫好，学另外一个叫差？为什么这样的美感较高，那样的美感较低？我要说的是，这个价值的选择其本身就是人文。
4: 我在台湾这些年办了很多戏曲活动，鼓励大家去看戏，其间的一个论述是，我们可能是亲身感受戏曲极致之美的最后一代。戏曲是什么？王国维说，和歌舞以演故事，就是说中国的戏曲是和音乐、舞蹈、戏剧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是以演员城市表演为核心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又使得一个戏曲家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呢？他必须是很好的歌唱家，必须是很好的舞蹈家，必须是很好的表演家，最后他还必须有个很好的先天条件，叫做祖师爷赏饭吃的扮相。这四个条件在千万人中难得其一，所以为什么当年梅兰芳这些人有那么大的魅力，因为这几个条件加在一个人身上就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四，它是相乘的效果。而为什么我在台湾会说未来大家会看不到极致的戏，因为现在社会分工太细致了，我脸蛋好可以去当明星，我表演好可以去当演员，我舞蹈好可以去当舞蹈家，我嗓音好我就去做歌星，我干嘛要集这四种条件于一身，还得做科几年，换来的却是微薄的酬劳。可是戏曲要求演员的条件那么苛刻，但地位能跟西方歌剧演唱家比吗？不能比。大家去听歌剧是感受一种文化的教养，这里歌剧所代表的是什么？不仅是文化的巅峰成就，一种贵族生活的体现，它甚至还被形容为天籁。可我们过去称演戏的人是戏子，带着极端的轻蔑。两个大文化中的极致艺术体现，为什么待遇会有这样的差别？显然它不是内在的艺术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同样可以让我们惊艳的艺术，
5: 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却轻率的以落伍低级来看待它。所以我要强调，如果你只从艺术来看艺术，你许多问题是找不出答案的。即便只谈艺术内在的本质，美的选择依然是历史文化积累的结果，价值你可以说是外加的。以内在的美来讲，到底是歌剧美还是戏曲美，这是艺术的本质。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在艺术自身全然自我判准的。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西方巴比松画派自然主义的一幅画作。西方的自然主义跟东方的自然哲思不一样，东方的自然哲思有老庄的背景，所以诗从大化，从大化中体得生命的自自然然。 西方自然主义则把宇宙的万事万物当成上帝的创造，因此画家笔下是巨细靡遗的描摹，以此来体现上帝的存在。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再现自然。从美术技法上来讲，它是单点透视，看画的人也一目了然，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寻常经验。但是这一幅是明审州的侧杖图， 人又在哪里呢？哦，在下面，小小的，是不是？西方会把主角画那么小吗？不会的，就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注意力在人，上方就看不到。同样，看上面山水，下面的树林，我们也看不到。也就是说，这张画从来就不是想让你一目了然的。不仅如此，
4: 中国画除了小小的侧页以外，其实也都没有哪幅是想要让你一目了然的。我们再看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长江有多长？6000多公里长，一张图要容纳6000多公里的风景，画6000公里的山水，这在西方画中是不存在的。从这就可以看出，美在东西方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要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当然要从画法来讲，西方讲单点透视，东方是散点透视。散点透视是说一张画你可以从很多的视角来看。回到沈州侧杖图，真要看它就得读它，你得随主人翁一路一路的走下去，最后到达远处的山顶。其实这样一张画就是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如此说它：秋日高爽，执竹杖，信步疏林之中，
5: 远望秋山如画，近看流水堂堂。即此一路游来，终能登顶一望，真乃好一派秋山景色也。这其实是一篇游记，是不同时间、不同视角下看到的景色。这景色又需跟画家生命有对应，才能出现这样的一幅画。要说这两种画谁好谁坏，那就得看你站在怎样的美学观、宇宙观上来看。 像我可能就因为太东方性情了。有次自然主义画派到台北历史博物馆办展，开展前特别为受邀嘉宾做一个半小时的专业导览，但是我和石养山房的炳辉20分钟就出来了，一起坐在外面的板凳上，看着明月当空，觉得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不是说我不懂他的美学，美术我还内行， 我当然知道自然主义的落点何在，但是这美跟自己就好像无关，也就是说它没有打动我的内心。不能打动我不代表不能打动别人，所以说这里面有一种美的选择，而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主体选择，其实不然，它还是有历史文化给我们做的积累。再看一段戏曲《美猴王》，《美猴王》充斥着这样一些段落， 跟剧情没什么关系的人在舞台上跳来跳去，做毯子功、甩水袖，而孙猴子吃桃子，往左边偏着吃一颗，往右边偏着又吃一颗。如果你不是很能欣赏他的城市动作，坦白说，其实也蛮无聊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同京剧一样，日本能剧也是一个文化里重要的艺术形式。我也播放一段，大家有什么感觉？真是莫之所以然。 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他蛮无聊的，我对日本文化很熟悉，许多时候我也觉得蛮无聊的。但我要告诉各位，在日本，能剧的位置非常高，能剧演员就是被社会尊敬的人。而从外面来看，
4: 能剧在西方的地位也远高于中国戏曲，不能比，完全不能比。为什么会如此？我讲个故事。台湾在巴黎有个巴黎文化中心，开馆时想把一些台湾的人文艺术介绍给法国人，于是就做了戏曲演出。为打响第一炮，还请了法国的艺文记者，希望他们看了演出能讲讲好话。他们来了，看完我们的演出，他们反而说写不下去。后来就把他们请到台湾，想让我和他们做个沟通。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写不下去，他们说，你们的戏好奇怪，演一个戏没头没尾不说，中间还穿插很多东西，让剧情没来由的中断许久，前面演什么已忘了，你们却还认为很好。我说，这就从历史来看，过去的戏曲演出在勾栏瓦舍是个开放剧场，

0: 你不喝彩，就表示你不懂戏。正如同在日本吃拉面，你不出声就表示这拉面煮得很烂一般。
1: 但是剧情怎么就没头没尾呢？我说东西方观念有别，在你们的世界里有一个第一因上帝，所以有最初的创世纪，最后也有末世审判，你们这叫有始有终，有起有结。可是中国和印度都是谈无尽缘起，所以西方的艺术就像达芬奇的画，一定是结构严谨。演个戏呢，如果我的学生今天告诉我要演戏，演主角不是，演配角不是，那你肯定是路人甲。因为西方的戏主轴线非常强，你们今天看金庸古龙的武侠都比较现代思维。如果你回到还珠楼主王杜庐的时代，他们的武侠就比较，
0: 而也正因如此，我们会出现折子戏。折子戏就是没头没尾的戏，前面不交代主角是谁，后面不知人到哪里去了，中间就是喝个酒斗个嘴吵个架。中国人看得好过瘾，而且认为能演折子戏的演员才是最好的演员，因为你不需要前铺后演，你就在当下具现你艺术的极致。而有关，所以不要说艺术的价值有其，就连你能看明。
1: 好了，林谷芳的艺术评论，中国音乐人的人文回归，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林谷芳1950年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现任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致力于音乐研究和艺术评论。这篇演讲通过事例的对比，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解释了东西方艺术的差异。我们可以创作什么艺术，乃至于欣赏什么艺术，都是由文化基因作为根底的。这种基因来自于人类学的自然传承，也来自于后天的努力学习。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演讲的下半部分。
0: 好，听众朋友，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元朝汴京开封府祥符县有两个财主，一个叫王德富，家有万贯资财，号称王半洲；另一个叫李荣祖，人称李十万。当初他俩门当户对，两位夫人差不多同时怀孕，王德富与李十万便指腹为婚。说来也巧，分娩以后，王德富得了个闺女，起名王润香，李十万得了个儿子，唤作李庆安。光阴如飞，一转眼王润香和李庆安都已长大成人，该给他们办婚事了。可是这时候李十万已经破产，以往人前背后都被尊称为李员外，现在倒好，没有不叫他叫花子李家的了。王德富一心想悔婚。这一天，王德富叫来管家老妈子，问他有什么想法。这老妈子也是个从钱眼里看人的主，他说得干脆：老员外，咱们家如今万贯家财，小姐又生得如花似玉，怎么能与这样叫花子般的人家做亲呢？难道不怕被旁人笑话吗？王德富听了正中下怀，吩咐老妈子：我给

0: 要是不肯退婚，限李家就近选定吉日良辰来下彩礼，赶快把小姐娶过去。老奸巨猾的王德富料定李家拿不出彩礼，这门婚事就不退也得退。且说这李荣祖自从破产以后，一贫如洗， 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夫人已早早下世，守着个儿子李庆安苦度光阴。幸而李庆安为人本分，每天上学读书。这天，李荣祖在家闲坐，忽听有人叫门。他开门一看，原来是王家的管家老妈子， 说老爷要他送来鞋子和银两，叫李庆安把鞋穿上。什么时候鞋底上的线脚踩断了，便罢了这门亲事。一双布底鞋上纳的线，一旦穿上，一两天线脚便断，这不是明摆着要李家吉日退婚吗？李荣祖说， 哪有这等道理，退婚的事要等李庆安回来商量后再说。老妈子瞪起牛眼说，那我管不着。说罢扔下鞋子和银两，径自回去向王德富禀报去了。那李庆安到底年轻，孩子气还没脱尽， 他早听说王家嫌贫爱富，要退亲事，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这天他放学回来，一心要买个风筝放放，因为同学们都有风筝放，他没有，都笑话他。李庆安一踏进家门，看见父亲老泪纵横，便问何事烦恼。 李荣祖把王家送来鞋子和银两要退婚的事说了。李庆安说，父亲不必烦恼，有没有媳妇并不紧要，您把鞋子给我穿着上学去，王家不是送银子来了吗？正好您给我点钱，我去买个风筝来放着玩。李荣祖拿着孩子气的儿子没办法， 给了200钱，让他去买风筝，嘱咐他早去早回。李庆安到镇上买了风筝，在路上就放了起来。不料一阵大风吹过，把风筝刮到人家的花园里，挂在一棵梧桐树上。李庆安看看四周无人，跳墙而进，脱下王润香给他做的鞋子， 爬到树上去摘风筝，他哪里知道，这正是王德富家的花园。这天，王德富的女儿王润香独坐绣房，心里烦闷。见花园里秋色宜人，叫丫鬟梅香陪她到花园里散心。到了花园，只见天高云淡，
1: 睁眼难归，柳色凋残，西风中摇曳着两三杆疏竹，一派晚秋光景。王润香触景生情，一阵伤感涌上心怀。梅香对润香小姐说，姐姐，你天生的花容月貌，这几天有些清瘦，这是为什么呀？
2: 哎，我是想我那指腹为婚的李庆安啊。
1: 爷，他穷家小子，你还想他干嘛？你这丫头，也嫌他穷吗？富人有变穷的时候，穷人有变富的时候，咱们可不能因此小看他们。嗨， 怎么单让他家破落了呢？梅香被小姐这番话感动了，她出了个主意，
0: 让小姐瞒着父母给李家送去金银钱钞，再让李家当作彩礼送来，赶紧把小姐娶过去。润香说：“谢谢你替我着想，可是我一个女孩儿家，这钱怎么送过去呢？”梅香拍着胸脯说：“这事儿包在她身上。”他俩边说边走，不觉来到梧桐树下。润香眼尖，先看到梧桐树下有双鞋子，十分诧异。梅香拾来鞋子，润香一看，吃了一惊。他认出这是自己亲手做给李庆安的鞋子，怎么会在树下？抬头望去，树上有个人。润香让梅香把那人叫下来，他要问个明白。李庆安听得树下梅香叫唤，赶忙下来，央求梅香把鞋还给他，他总不能光着脚去见小姐啊。李庆安穿好鞋过来，向润香作揖道歉：“哦，小生不该擅入花园，望小娘子宽恕。”润香问过他的名姓，才知道他便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未婚夫李庆安。他问李庆安为何不来娶他，李庆安没好气儿地说：“我家破落了，没钱，拿什么来娶你？如今这世道，有钱就有人讨好，没钱就被人小看。”啊，你别这么说，富贵兴衰是常有的事，我并没有将你小看呀。我每天都盼着你来相会，忧愁的人都瘦了，倒是你穷得自在，把我的将来都耽误了。庆安啊，你可别把咱们的婚姻看得跟没事儿似的。李庆安被润香的至诚所感动，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家实在拿不出彩礼。润香是个聪明灵巧的姑娘，把刚才与梅香商量要送她银钱当彩礼的事对庆安说了，要他夜阑人静之时

0: 那王德富听老妈子说李家已经收下银子和鞋，以为退婚之事十拿九稳，心中欢喜。这天他在自家开设的当铺里亲自作柜，来了个叫裴炎的人要当东西。这个人原是远近闻名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亡命徒。王德富见他拿着件旧棉袄当宝贝似的直嚷嚷要当钱，知道他又存心讹诈来了，不觉勃然大怒：你好大胆，敢到我这儿来撒泼，你是个有前科的贼，衙门里还留着你的案底呢，你快滚回去吧，别让我将你告到官府，把你下半截都打烂了。
1: 好了，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晨光九节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了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吉林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您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

0: 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0: 哦，
1: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壳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1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
0: 啊，
1: 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锅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0: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1: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0: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1: 对对对。
0: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1: 磷虾肉
0: 啊，磷虾肉。
1: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啊，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
0: 自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
1: 买之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0: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1: 哎，炒鸡蛋
0: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1: 哎，
0: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呢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
1: 哎，
0: 价格怎么样啊？
1: 在我们专柜周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200-300块钱那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了
1: 啊！对，相当于了。
0: 哎，所以呢，这个价格还真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1: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
0: 啊，
1: 今天是这样哈、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陆到咱们这个平台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是12罐吗？周老师，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0: 哦、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1: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0: 哦，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送给大家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儿，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
1: 哎，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

0: 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0: 对，
1: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0: 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1: 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0: 或者。蘸菜什么都行，
1: 对，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丁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0: 对，炒饭也行。
1: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0: 还真是，
1: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两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三个鸡蛋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种蟹黄的味道
0: 啊，
1: 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以往咱们吃辣酱，周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欧米伽3，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0: 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我记着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特别咸特别油。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3岁上到80，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即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0: 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1: 是，
0: 咱们今天主品的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对，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0: 还真是，
1: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Omega-3 DHA EPA 呀、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0: 真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

0: 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在里边，还特别咸。
1: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石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
0: 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1: 对呀，我吃的安全吗？
0: 对。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虾酱，咱们经过十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合一罐，8块来钱，
0: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1: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钟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没错，
1: 酸酸肉的。

0: 电视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

0: 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

0: 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啊。
0: 哎，
1: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0: 对，
1: 这个酱鸭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西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0: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1: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0: 没错，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0: 哎，
1: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0: 没错，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了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0: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哎，
1: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
0: 是
1: 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0: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1: 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
0: 嗯，
1: 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福尔的山茶油。那么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0: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1: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福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0: 是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 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深榨油只需要多少钱？
0: 239元，12瓶油啊。
1: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0: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1: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0: 而它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0: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0: 是，
1: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哎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0: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元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啊、哎，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1: 哎，
0: 对吧，
1: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0: 是是是，
1: 啊、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0: 嗯、对，
1: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嗯、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0: 没错。
1: 啊、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

0: 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1: 哎，200多块，
0: 对
1: 啊，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400-015-515，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1: 还有1年半呢，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过羊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0: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1: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过羊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过羊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0: 没错，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400-015-515。
1: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那么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啊，你发现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重要。
1: 是的，
0: 比如说大家习惯呀，看它那个成分配料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说是饮品，其实呢算是果蔬汁儿，也叫蔬菜汁儿。蔬菜汁其实跟果汁一样，这两年特别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好喝的，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因为它健康，另外就是一个它的味道相比于市场上的一些果汁儿和蔬菜汁儿，它的味道还要更加的好。
0: 其实一说番茄汁儿啊，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它是一个蔬菜汁儿。其实呢，我尝了一下，这个还真是，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同时呢还有果汁儿的味道啊。喝起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
1: 咱们一个来说啊，首先来说说它的这个健康。现在饮料的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家中的老小孩啊，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加喜欢喝点带甜味的、带酸味的。很多家长呢，为了健康不让小朋友喝，但是，为人父母的其实与健康的饮料给家中的自己、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那么蔬菜汁、水果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番茄汁呢，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叫做什么？健康型的饮料。不同于别的果汁啊，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特别的有益，更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本身的营养就是需要获取的更加全面一些。但珍贵的是这个番茄当中含有这个番茄红素，对于咱们的中老年的身体还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是说它的健康方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美味方面。

0: 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里面只有水还有浓缩的番茄汁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调味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1: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刚才跟大家说了啊，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和中老年去吃的东西，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对于什么成长期急需各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有益。
0: 对，
1: 但是普遍的年轻人孩子不爱吃西红柿，那么怎么办？给它做成番茄汁儿。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它还不太一样，和您印象当中的那些果汁儿啊、蔬菜汁儿的味道不太一样。
0: 咱们有时候做菜也有那个番茄，跟那个味道不一样，
1: 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它的原料不一样。它的原料选择于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全球啊有三大黄金的就叫西红柿的产区。那么第一点，就是美国加州的河谷地，第二个是欧洲的地中海的地区，第三个您想不到，
0: 我国新疆，
1: 我国的新疆，对，在新疆呢有40,000亩的自有种植基地，阳光非常非常的充足，而且呢日均16个小时以上的日晒，昼夜温差非常非常大，而且呢饮用的是天山雪水去进行灌溉的，土壤特别特别的肥沃，微量元素含量特别高，而且新疆您知道，幅员辽阔，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它远离城市的污染，空气也特别新鲜，特别适合种植番茄。
0: 对，
1: 而且有一点，新疆的番茄啊，由于它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呢它这个新疆的番茄糖分沉淀呢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稍微的带点甜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番茄汁的原料，它是甄选的优良品种。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呢，它是来自于新疆本土的叫做原生种，第一非转基因，第二呢种植出来的那个味道和小时候那种浓郁的西红柿的味道特别特别的一样，
0: 好吃的西红柿。
1: 果实成熟之后呢，吃下去第一口感叹，原来西红柿的这个味道还是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味儿，
0: 这么好喝。
1: 它不是纯甜的，而且呢它也不是那种新奇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它是那种传统的西红柿带点酸口的，所以说呢榨出来汁以后特别特别的窜，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西红柿汁啊，它还是经过高温熟制的，这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这个番茄汁，因为它大榨汁以后呢同时进行了浓缩，要知道一盒125毫升的这番茄汁，您知道相当于吃了多少番茄吗？相当于吃62颗小番茄，小西红柿啊，吃了大西红柿不到4个。咱就说每天的这个番茄红素和各种营养的补充有多么的全面，而且多么的充足，这样的浓缩的西红柿汁番茄汁

0: 说明，他这个生产企业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里边的单位成员。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吃的那个航空餐
1: 啊，飞机餐，
0: 哎，他给您的就是这个番茄汁儿，补充您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家里边的老人、大人一定听清楚了，这个番茄汁儿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
1: 哦，这个挺重要啊。
0: 哎，这个营养餐协会就是您平常在学校里边
1: 吃的那个营养餐，
0: 有的学校会给大家配一个这个番茄汁儿，保证咱们学生的营养，
1: 就他有资格提供这个。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从侧面说明了它的这个东西有多营养、多安全、多健康。而且呢，它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就是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以及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这是他给您写明了的。哎，我说这样的这个番茄汁儿拿回家，无论是老人去喝，还是给家里边的学生孩子去喝，咱们心里边都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可信度非常高，
0: 对于营养的补充也特别特别的充分。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的超健康，对得起这仨字儿，叫超健康的番茄汁儿，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在朝代更迭、山河变色的至暗时刻，是什么支撑着一个书生在铁骑横扫后依然双脚丈量山河，将天下兴亡的重担扛在肩上？又是什么让一位痴迷于古老文字的最高学府校长，在被炮火轰开国门时毅然放弃毕生所爱的甲骨，选择投井殉国，用生命为古老文明殉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之办推出北京历史故事全媒体项目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从世界读书日前夕正式起航。本期我们继续翻开《风云人物激荡精华》，在绝响的主题下，走进两位在文明危难之际以不同方式

守护道统与气节的殉道者，明末清初的思想巨匠顾炎武与清末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继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的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的系列专题。在上期的系列专题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刘坟的直言与文天祥的忠贞。我们今天呢，将要把镜头推向两个更为激荡的王朝鼎革之际，也就是在明末和清末两个时间阶段的两位名臣。在绝响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朝堂上的孤忠，更是在文明可能面临断裂之际那些以身殉道的守护者。本期节目呢，我们将通过《风云人物激荡精华》这两本书走进的这两位人物，一位是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身不侍清朝，以学术守护文化命脉的思想家顾炎武；另一位呢，是发现甲骨文却在北京城破之日携家人投井殉国的学者官员王懿荣。他们呢，一位是精神的流亡者与重建者，另一位可以说是文明的发现者与殉道者。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顾炎武故事的执笔人

0: 开始说起。张老师您看哈，上一期我们聚焦了刘汾还有文天祥，那这一期呢我们的主题是绝响，在您执笔的风云人物激荡精华当中啊，郭元武是您亲笔写就的，然后这两位人物还有王懿荣，这两位人物其实他都生活在王朝巨变的一个关口，就不像刘汾这样了，对吧？如果要您用一到两个词来形容这两位人物，给您的印象会是什么？
1: 这两位人物我觉得还是有节吧，
0: 有节，
1: 节，哎，节这个词，
0: 细节的节，
1: 对，细节。

0: 顾炎武吧。
1: 顾炎武
0: 其实他本人的经历哈，我并没有，我从我个人角度说啊，我并没有觉得他本人的经历多么与众不同，因为当然是跟这个历史上这么多这个风云人物比较起来哈，没有什么特别特出引起我注意的吧，没有引起我，但是他在后世在道光年间对他的祭祀，我觉得这个那一下子就让人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有一点豁然开朗的感觉。顾炎武他本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他本人的思想是很博大很宏大的，到清末张牧联合一些这个士大夫文人给他修祠，然后给他修年谱，哦，突然间啊，我才就是豁然开朗，哦，他这个思想就是所谓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0: 还没有就是过门儿，还没有过门儿，还没有这个举行这个结婚仪式吧，这个他的堂叔就去世了。
1: 我先请教你一下，四母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跟听众说。
0: 祭祀的祀。
1: 祭祀的祀。
0: 祭祀的祀。
1: 这个四母一般在这个伦理关系里面它表示的是。
0: 就是这个孩子他过继给同族的他过继给同族的叔叔嘛。
1: 嗯。
0: 他这个叔叔就是他的这个四父然后叔叔的妻子那就是他的四母。
1: 管自己的姨叫妈。怎么
0: 婶
1: 叫妈，
0: 婶婶，对对对
1: 对，
0: 婶婶。
1: 好，然后这是我们说到他的家庭背景关系，然后那再说到他的这个叫社会关系吧。
0: 然后他这个四母是16岁开始呢，就是抚养这个继子，抚养这本族的继子嘛。他从小呢，就是他的祖父呢也有很多藏书，他也是饱读诗书，他四母对他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念书的时候吧，就其实还是比较有个性的，
1: 个性，
0: 就有个性的。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叫归庄，当时人评价就是归奇固怪，归奇固怪，就是归庄这个人
1: 很奇怪，
0: 很奇，这个顾炎武很怪啊，所以还是有个性的。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当时已经是明末。明末，1644年那个清朝就入关了。这个清军在攻打他家乡的时候，他也是抗清的这个义军，的当地的义军，他也加入了。他主张就是，这个士大夫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是他的这个思想，也就是他是所谓行己有耻，他是有一些道德准则的。就是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他拜野明灵

0: 他是在遵从自己的一个道德准则，道德准则就是他不能去做这种，行己有耻嘛，士大夫，不能去这个辩解，不能去辩解，不能去这个，到清朝去做官，他是坚持这样一个准则。他其实和明末的当时，他反思明末明亡的这个原因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明末晚明这个学风啊，就是崇尚这个空谈，晚明的学风，他学风比较虚空，很多这个读书人呢，他不读书，就是空谈啊，说一些大道理。这个其实对这个我们说，我们今天也是说实干兴邦嘛，空谈误国，其实是误国的，对，是误国的。所以我们这个后世学者吧，就是格调高一些的，可能就是放荡不经，就是这是格调高一些的，他空谈。那格调低一些呢，可能就是顽钝而无耻，没有什么道德底线的这种。
1: 就人家来了，就带路了。
0: 哎，对对对对，哎，就这样。所以这个，但是顾炎武，你看他的家庭啊，本身家族里面有人抗清，不止他的弟弟，他的同族里面也有人参与这个抗清的事情，而且他的四母又那么坚贞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对他影响是很大的。
1: 嗯，好，我们刚刚谈到了一句话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这个大家都特别熟悉。您在书中啊，还详细的写到了他后半生，他有这个北上游历，用脚步来丈量自己的山河。您觉得像他这种用脚步丈量山河的行为啊，和他后来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二者之间是否有关系？
0: 首先他，是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他在这个昆山千灯镇嘛，他老家，他的这个妻子的舅舅叫叶方恒，是谋夺他的家产，跟他的一个仆人两个人就勾结起来嘛，然后这个仆人就告发他，说他是南明的势力，说他有这个抗清的这个举动，然后这个顾炎武呢，因为这个种事情如果被揭发了的话，
1: 那就是砍头了，没别的。
0: 不仅是砍头，可能是连带整个家族，对，都要受连累。那事实上，顾炎武就是在这个研究者的现在就是研究者他们的这个发现哈，顾炎武这种抗清极有可能哈，他是参加了抗清的这个所谓
1: 组织
0: 信息的传递者呀，这个密探呀等等啊。但是并没有，它是很神秘，并没有很明确的史料，并没有这种很明确的史料。学者们就是根据推测呀，哎，说他在秘密的抗清。那这个仆人对他的揭发一旦暴露出来，会连累整个同族，连累他的族人。所以这顾炎武呢，就把这个仆人哈，就杀死了。也是很有武力的一个人。他杀死这个仆人之后呢，他本身呢在这个当地呢他也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那首先他要北上，肯定
2: 苏州府昆山，也就是今天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本名将。据说明亡后，因为敬仰文天祥的学生王炎武为人，改名炎武，号亭林，世称亭林先生。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烈动荡，新兴市民阶层兴起，亡国的痛苦与经世致用的思潮叠加，使顾炎武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变化。顾炎武认识到，亡国是改朝换代，由其君其臣去考虑，而亡天下比朝代更替更可怕，那意味着仁义道德沦丧，统治者会无底线残害人民。因此亡天下是事关举国上下，包括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大事儿。清代梁启超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

至于做学问，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上面，要通经致用，学习实务，才能明道就是。顾炎武参加过抗清活动，

的决心已经无从谈起，只剩一地惆怅与无法释怀。与其说顾炎武是在缅怀前朝抒发亡国之痛，不如说他在寻找精神寄托，寻找一个可

0: 行者进取于善道，知进但不知退，捐者守份有所不为。顾炎武在思想上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知识分子要以羞耻心约束自己的行为，非常情况下不做什么才是重要的。所以尽管他屡次拜谒明灵，故国之私淫回不去，但他也没有出仕清廷，坚持的是有所不为的道德底线。各位网友听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刚刚所了解的呢是顾炎武的精神内核以及他的学术上的追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风云人物激荡精华的执笔作者之一张刘老师，与大家一起来关注历史中的绝响。刚刚这一时段呢，我们跟随的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好，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继续与您聚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

0: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0: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6: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好，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顾炎武他在文化存续上对于生的坚守。我们接下来呢，要把目光来转一转，一起来转到在清末时期，同样也是在面对国破家亡时的另一位人物，叫王懿荣。他同样也是在民族受到了危机的时候他的一种坚守。我们先说就王懿荣这位历史人物，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不像顾炎武一样，对吧？然后呢，他应该是到了跟顾炎武相比，应该往时间又将近有300年了。他的人生成就是什么样的？应该说他跟甲骨文是有莫大的联系的，对吧？
10: 是的，是的。王懿荣他主要就是发现甲骨文，普遍的一个观点吧，还是认为就是王懿荣他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他是在他一次生病的时候，
9: 生病
10: 啊、对，在他一次生病的时候，这个给他买的药材里面啊、这买的药材里面有龙骨这味药材啊、然后他注意到上面呢有一些字，王懿荣这个人呢，

0: 本身呢就对这个金石是非常非常爱好的。
1: 金石，
0: 金石，金石就是金子的金，石头的石，就是刻在这个铜器上呀，铸在金文铜器上的这铸在这个金属器物上的这个文字，还有刻在这个石头石碑上的这些文字，他是非常喜欢这些的啊。他到北京之后呢，跟京师的一些金石大家呀，像什么潘祖荫呀，他们也有交往，所以他本身的这方面的学术的底子就非常好。在他这个生病的时候呢，这个药材拿到他面前之后，他注意到龙骨这位药材上呢是有字的，有字啊，这样呢他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嘛，就这样就
1: 发现
0: 这个
1: 甲骨文，开始研究了，
0: 对，他就意识到这可能是这文字，
1: 就是他发现甲骨文的一个应该说起点哈经历。那王懿荣他的人生终点应该是1900年，我们知道庚子国难，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的时候，他是携家人投井殉国的。应该说他作为一名刚刚取得重大发现的学者，在当时慈禧和光绪已经吸收了，抬引号吸收就是跑了嘛。然后呢，在这个绝境之下，他为什么还会选择殉国？您怎么看他这个人？
0: 我其实就是在修改这个文章的时候哈，我也是觉得他的这个选择让人很不太理解。本身他是一个文人呀。他是这个最高学府的长官，甲午战争的时候，
1: 可以补充一点他的背景信息。
0: 对，他甲午战争的时候呢，他曾经就是在他家乡当过团练使，就是训练一些这个
1: 拉一些新兵，然后来
0: 这兵卒来抵抗这个。虽然说有这个经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文人吧。
1: 对，
0: 国难当头的时候，这个清廷让他来这个负责，清政府这个时候就是让王懿荣来出面组织这个所谓的团练吧，来组织这个兵将来守城，本身就是很荒唐的，
1: 他也守不住啊，
0: 对，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啊，对，很荒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说我也放弃吧，
1: 我也跑
0: 啊，对，他没有这样，那他只是说我可能也到头了，那他原话当然不是这么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啊，你看现在让我去带着兵将去守城，这我也是，我这个生命恐怕也就到此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愚忠在里面的，有一些愚忠在里面。但是他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的这个道德方面来讲吧，当时的道德哈，他遵循的道德来讲，他又是一个有气节的人，他不应该担当的东西他去担当了，气节上还是很为人称道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随着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关于对王懿荣这一章的描写，来走进他石破惊天的学术发现，好古成魔的金石学家。清道光25年农历6月初8，即1845年7月12日寅时，在山东省福山县，也就是今天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在古县村王氏家族，一个男婴出生了。男孩生得天庭饱满，地阔方圆，按家族排名起名叫懿举，祖父给他起了另一个名字叫懿荣。懿荣二字取自东京赋中的东京之意未尽，意思是美好的品质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王懿荣字连生，正儒，号杨潜居士，直卢花衣。王氏家族从明朝初年因为祖上做官定居在福山，到王懿荣已经是第16代了。作为当地名门， 王氏家族人才辈出，家族中做官的人上至尚书，下至知县，粗略算来有140多人。王氏家风严谨，崇文重教，基本上

0: 河南安阳小屯村收购青铜器古董时，顺便收了一堆龙骨，大约12片，送到北京，被西鹤年堂药铺掌柜引荐到王懿荣家。王懿荣见到这批没有捣碎的龙骨，十分高兴，告诉范维清等人，这是殷商时代的龟板，上面的文字在篆籀之前是中国更古老的文字。王懿荣以1片2两银子的高价全部收购。这之后，又有一位叫赵植斋的古董商带来数百片龙骨，片片有字，王懿荣二话不说，全数购买下。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古董商知道这个赚钱的门道，纷纷携之登门。没过多久，王懿荣收购的龙骨就达到了1500余片。这些6文钱一斤的药材从药房走向了书斋。接下来，王懿荣对龙骨进行反复推敲、排比、拼合，经过细致的考定，确认是商代占卜所用。上面的文字也确实在篆文、皱文之前应该是商代文字，因为刻在龟甲和兽骨上，他们的名字应该叫甲骨文。这一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甲骨文的发现、确认和断代，一扫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对上古、夏、商、周三代的遗骨之风，为开拓我国考古学、历史学以及夏商周三代断代史起了开创性作用。对甲骨文的确认需要相当的胆识和独到的眼力，假如没有深厚的金石功底和高超的鉴定眼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因如此，王懿荣被尊为发现、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史蒂峰之办的张刘老师，继续和您聚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我们刚刚呢听到了王懿荣他的人生经历。张老师您看哈，在回头来看，我们看这两位历史人物，顾炎武在明王朝之后，就是明亡了之后，他是以不是，就是说我不给你这个清朝当官啊，来、
1: 对
0: 对，然后同时呢，我来著述，我写东西，用学术来延续文化的命脉。当然，我们说的是当时哈，在当时时代的这个明王朝的文化命脉。再往后，我们来看王懿荣呢，又是在清末国难的时候以生命来殉道。表面上来看，
1: 是的啊，
0: 花发现他们两个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一个生，一个死。
1: 对，是的，
0: 是
1: 的，
0: 是的。您觉得他们是异大于同还是同大于异？
1: 我觉得还是有相同点的，还是有相同点的。他是顾炎武，他的思想哈，他是有这么几句话，他说：“保国者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他说这个保卫国家的哈，是你们那个高官厚禄的人去做的，但是保天下者，这个虽然我是匹夫之见啊，但是与有则焉啊，所以他把这个做了区分嘛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把国和天下做了区分，所以他的这种有所为，他是对民族啊，对祖国的啊，而不是对那个政权的啊，他就是把这种作为和就普通人和天下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是这种作为。普通人比如说他关注清朝的这个赋税制度，征税征银子不都有火耗吗？有损耗，他会说这个，他就会提出，就是你这个火耗伤民，那他说这些呢，其实也是贯穿他这种经世致用的这种思想。但是，这是顾炎武，但是王懿荣他 我觉得王懿荣他不像顾炎武这种分得那么清，可能王懿荣就比较决绝吧，用生命去做了这个抗争啊，但是顾炎武不是啊，他是走出了书斋，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啊，用别的途径去实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可能还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0: 嗯，您觉得像从明清鼎革之际的顾炎武到清末巨变的王懿荣，其实他们的故事应该都和北京城是密切关系的，对吧？
1: 顾炎武他是清末边疆危机，再次引起了这个有识之士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家就又想到了这个顾炎武，就把顾炎武的这一套拿出来了，对这个边防的重视，对官防的重视，因为当时清末也是危机四伏嘛。清末呢也有一个这个西北史地研究啊，也是关注边防，

值被当时的人们有注意到。民族危亡已经面临越来越倾颓的这个局势，顾炎武提出的这种匹夫也有责任，也要保天下，所以当时这个社会也是呼唤有责任感的儒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顾炎武在这个报国寺那儿张牧就是和一些士大夫，就是给他把这个也就是顾炎武常住北京的这个地儿

0: 看世界的局势变化，不要困在书斋里。我们知道清代这个八股文对这个思想的这个钳制也是非常厉害的。在国事这种巨变的情况下，你还在书斋里做这种学问，是没有太大意义了。你不如睁开眼看一看，你像当年顾炎武那样几乎走遍吧祖国的山山水水，他看到的，顾炎武当年看到的不也是这样吗？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它的险隘之处在哪儿，怎么样会易守难攻，出了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势。所以到清末，顾炎武的思想被重新提到一个高度，几乎就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
1: 看我们这一期，我们这本书它叫《风云人物激荡精华》。风云人物我们看到了，像今天这一期当中有顾炎武和王懿荣，他们的思想或者说他们留下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来激荡精华的，或者进一步来说，他们给北京这座古都的精神世界留下了些什么，您觉得如果要总结的话，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收录进这本书的原因。
0: 王懿荣这个人吧，他我不排斥哈，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就是我在看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想法，就是这个人他对文明的这个研究，他对这个文化这么深入，他对这个国家的文明他是有很深厚的，应该说是有很深厚的连接，也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的。当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这种联系其实是面临着中断，他面临的局势又是洋鬼子，这个高鼻梁，这蓝眼睛的人，另外一个族群冲进来的这种情况，就面临着这种文明断裂吧。我觉得这个是他为什么，也就是为什么他殉国的原因，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在内。就是他文明上，对一个学者来讲，从精神上有可能跟自己的原来守候的那一块文明要割断。这个是冲击非常大，我觉得
1: 这是这是他收录进这本书的原因。
0: 对，你可以说他是对这个政权的殉道，也可以说你不能排除他是在对看到文明之毁的时候，这种失望啊，这种悲观，你不排除，不能排除他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所以。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平日里啊，大家都是习惯性的在家里边买点熟食，方便，而且呢非常非常省事儿。尤其是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哎，闲得太麻烦的时候，或者说家里边聚会爱喝两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熟食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家里边退休的老两口在家呢，平常做饭啊，有的时候净是凑合。那么主要的，比如说要是有点肉食，其实对于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您说这个天炖点肉啊什么的弄得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哈。
0: 所以说熟食成为了经常性的家家户户的选择。
1: 是的，作为一个资深的小吃货，这个熟食啊，要说人人都喜欢的，那非烧鸡莫属了哈。
0: 哎，对，
1: 现在可能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吃饭了，然后呢拆只烧鸡，再配上一杯小酒开吃，轻轻一碰就脱骨的烧鸡，肉嫩松软的肉质不仅吃起来很香，而且不腻哈。而且在这个就餐的时候还能大快朵颐的来吃肉，想想都是流口水的一个事儿。
0: 哎，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为了美味而生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美食。
1: 没错，
0: 现在无论是您在路上，还是约着三五好友就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弄个熟食，烧鸡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传统的武训精品烧鸡。
1: 哎，
0: 您听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馋不馋人。首先跟大家说说这非遗的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精品烧鸡啊，它的制作技艺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
0: 人家有那个证书，有那个匾，您拿回家以后，哎，看到这个烧鸡的袋上，一眼就能看得到这几个字儿。这个制作技艺呢，可以说是传承百年。
1: 对，这不是我们说的，人家袋上就是有这个大字写在上面的哈。除了非遗，还有武训两个字哈。
0: 武训这个牌子是怎么来的呢？
1: 的确，它是来自这个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因为武训他的老家呢就是在冠县的柳林镇，是群众办学的一个先驱者，行乞38年
0: 一个烧鸡。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因为散养鸡它在这个乡下嘛，所以说它活动空间比较大，它的整身的肌肉呢都可以得到活动，所以说做成了这个烧鸡以后啊，我吃的这款武训烧鸡，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它，但是它那个鸡肉不死，另外它那个鸡肉呢，您吃下去以后是有这个嚼头的，
1: 哎，口感特。
0: 咱们平常在外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烧鸡，要不就是比拒绝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呢给家里边孩子吃了到60分，什么意思？用好它就能是及格，那么在及格之上，它的味道如果受人喜欢呢，如何到80分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烧鸡啊，它是个个脱骨的。
1: 哎，这个太棒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鸡肉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骨头给它剔除出来哈。
0: 哎，这个适合您家里边比如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牙口不太好的，您吃这烧鸡的时候不用切，不用费劲巴力撕，
1: 对，
0: 拿嘴一嗦了，那肉就下来了。
1: 哎呀，想想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0: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什么？要做这个烧鸡的火候上，也就是源于它的非遗技艺上。首先大火煮，小火焖，将这个白条鸡盘成好了以后呢，涂一层蜂蜜，这个是人家的诀窍。这个涂完了蜂蜜以后，您再吃这个烧鸡，它做完了稍稍的带一点点的甜口。有一点甜口还有什么去腥的作用。
1: 是的，
0: 哎，用的是农家的这个土蜂蜜。过油炸基本上3分钟左右，您不用担心这个油太多啊。捞出放入有陈汤的大锅里边，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的比较关键的地方了，人家要有陈汤。另外按一定比例的把花椒、大料、茴香籽儿、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的这些天然的调味料啊放进锅内，无火煮40分钟左右。之后把它拿出来，这是入味儿的关键。
1: 没错，这大火煮了6-7分熟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鸡它要经过一个小火焖的过程，再加上盐，扣上这个铁篦子，上面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也就是小火慢慢的来煮，俗称什么呢，叫靠一夜。
0: 哎，
1: 咱说了这样靠一夜之后呢，它那个料味儿才能进去，这中间呢讲究个3开3沉。
0: 哎，这样呢您拿到手的每一只烧鸡，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您打开袋儿 以后撕下那鸡腿放进嘴里边
1: 一酥了
0: 一炖，它这个肉就全都留在嘴里边了。
1: 对，
0: 您吃这肉，哎，它还是有点嚼劲儿的，这一点就特别好。而且呢，它是非常进味的，因为做的功夫够长啊，这烧鸡骨制的过程是够长的，
1: 对，慢工出细活，所以咱们这个烧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煮和焖，味道一定差不了。
0: 咬下的去的时候是尝到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各种的味道在您舌尖打个转，然后带回来的是鸡肉本身的那个甜味。
1: 对，其实很多朋友说吃这种现成的这种鸡肉哈，担心它鸡肉本身的那个鸡肉原味就没有了，都是这个酱卤的味道。但是您不用担心啊，我们这款鸡肉呢，它保留了本身的这个鸡肉的肉味儿，就是那种老汤那种稍微带了点药香的味道。
0: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油不再用那么浓重的调料。
1: 是的，
0: 哎，而且呢，您吃这个烧鸡的时候会感觉到从鸡胸到鸡腿每一丝都有着那个入味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吃起来非常方便哈，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包装好的，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

0: 如果您打开之后觉得不够热乎的话，建议您可以拿微波炉简单的热一下，味道更好。
1: 热一下呢，它就是非常非常软烂了。如果您是比如说我就是晚上就酒当到凉菜的话，直接开袋咱们就能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武迅这个品牌的非遗技艺制作的精品烧鸡，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一袋是正好是一斤的一个重量，那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六袋。这个烧鸡呢，保质期是8个月，您不用担心哈。每袋平常我们的售价是47块钱，今天呢只要
2: 199块钱，
1: 199块钱。您带走的是六袋的精品烧鸡，每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量。这一斤的量是全须全尾的一个整鸡。
0: 我觉得两口在一起吃一袋一顿。
1: 基本上差不多、里边都是给大家敬了糖的，所以说呢，
0: 实打实的重量，
1: 实打实的重量，这个是一斤的烧鸡，这个鸡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老两口吃，其实可以分两顿嘛，另外您不用担心它这个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而且每只鸡全都是这个真空的塑封包装。
0: 是的，
1: 刚才晨曦给大家介绍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带走的是6袋的烧鸡，是吧？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因为这个烧鸡呢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上去卖，所以呢人家有一个特别的赠品，给您换换口味，送的是什么呢？也是非遗制作的武迅的椒麻鸡。
0: 这椒麻鸡我之前还真是吃过，味道真的不错。
1: 稍微带点辣酥酥，
0: 是的，
1: 带点麻酥酥，这个呢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这两袋您拿回去以后尝一尝，如果喜欢的话咱们之后再给大家找啊。
0: 没错，
1: 这两袋也都是每袋是一斤的，
0: 所以加起来我们主品加赠品再加加送的啊，一共有8袋啊，其中有6袋是精品烧鸡，还有两个加赠的是这个椒麻鸡，都是来自于非遗武迅这个品牌的。
1: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呢，给大家做的有2袋的加赠的这个非遗的椒麻鸡，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赠品，因为吃着起来特别过瘾。
0: 赠品人家这个本身的鸡选择还是非常的有心的，也是选择的是散养鸡，一样的脱骨。
1: 这点是对的，就是一样的散养鸡，一样的您吃的是脱骨，就是一缩了它那肉就能下得来，一样的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做法和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烧鸡它就是比较醇厚，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有这个烧鸡本身带有的独特的
0: 原香味儿，
1: 原香味儿带有一点点的这个药味儿。那么这个椒麻鸡您吃的是什么呢？一个吃的是这麻的感觉，
0: 对，
1: 带点辣味儿。另外呢吃的是什么？里边麻椒的那个清香味儿。
0: 是的，
1: 这款椒麻鸡呢，它的是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辣味刺激但辣而不燥。它里边用的是青花椒和红花椒的复合麻感，而且呢做的好的椒麻鸡，你吃到后面能吃出青花椒的那种清香的味儿来，叫青草味儿来。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但是吃这款椒麻的这个辣味儿，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承受了，
1: 它不是特别刺激。
0: 对，包括呢这个椒麻鸡它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入口是先是那种咸鲜的味道，继而是那种麻辣层层递进的感觉啊。您吃的时候呢，在舌尖会留下持久的酥麻感，这种酥麻感我觉得特别让人上瘾，就吃完一口还想接着吃下一口，停不下来。
1: 本身呢我个人就不是特别能吃辣，但是我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它还不是那种
0: 有的时候我们吃完是不舒适的。
1: 这个椒麻呢，就是真的是像刚才晨曦形容的，一停不下来，刚嗦了完这口鸡肉的味儿，就想着下一口了。然后呢，这出的稍微有点汗的时候，那个感觉非常非常好。
0: 对，大家也提醒您，就是一道
1: 鸡肉和麻油相互交融，形成馨香四溢的这种复合香气，而且他们家做的这个更强调的是麻辣中带着清爽。
0: 对，
1: 我吃这个椒麻鸡的感觉什么呢？基本上1分钟以后您停下来，通过这个唾液什么的，没有说再继续辣的感觉了。
0: 是的，
1: 这点就比较不错。
0: 所以辣的耐受能力不太强的朋友们，可以来尝尝这款椒麻味的这个烧鸡啊。
1: 它这个香味是比较突出的，您真的是能吃出那个青麻椒带来的那个草本的香味，这点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拿回家如果太热的时候，
0: 我们找个阴凉一点的地方，
1: 给它阴凉的地儿放一下，或者

0: 这您就直接放在冷藏室里边就行了。
1: 对、嗯，而且大家到手的都是这个全须全影的这个鸡啊、
0: 哎，
1: 真正的烧鸡和真正的这个椒麻鸡分量都是实打实的，有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哎，

0: 是咱们能直接了当的看到的。
1: 没错。
0: 另外呢，每只鲫鱼全是500克以上，也就是1斤以上的。
1: 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5袋这个精品烧鸡哈，一袋是500克，1斤的分量。然后赠品呢，给大家加赠1袋精品烧鸡，所以您到手是6袋哈。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赠2袋非遗武训的椒麻鸡，这个也是1斤的一个分量，所以您到手一共是8袋，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如果您有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后台的客服小姐姐为您解答。
0: 好，现在买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句话，北广告。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久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哎想起来吃一定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0: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扬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

0: 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一百盒，
0: 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再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时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

0: 京航天一代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
1: 但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26千赫，本城市广播，声相伴，知
3: 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那您敢不敢绽放微笑哈？您的牙齿有没有影响您的微笑？今天为您邀请的两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副准医师武鹏和刘迪医生。武鹏医生您好。
9: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刘迪你好。
10: 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直播期间您可以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进入节目跟我们

是该拔还是该留，什么情况您的牙能修，什么情况又需要拔，是要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当无影灯照亮口腔微缩世界的沟壑，当精密器械在毫米间游走，当牙齿修复进入数字时代，口腔修复可以帮您重拾咀嚼的幸福，绽放久违的微笑。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武鹏副主任医师刘迪医生，跟您讲讲修复微笑。

0: 用眼裂的深度包括牙周的情况牙神经的一个健康情况，这些都是需要确定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能够保留的情况下，我们会尽量帮助患者保留。
1: 嗯，
0: 但是如果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的，我们也会需要跟患者去商量一些其他的替代的方案，来解决功能或者美观上的需求。
1: 我们在对于牙齿的这个保护和修复上，还是尽量保留自己的牙齿哈，还是原装的是最好的。
0: 对，
2: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广播也好，
1: 嗯，
2: 广告也好，
1: 嗯，
2: 夸大宣传了牙齿保留的重要意义，
1: 嗯，
2: 这当然是对的，某种意义上，但是牙齿保留的前提是在健康程度允许的前提下，
1: 嗯，
2: 但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好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也好，都会认为我们自己能够判断它是否能保留。
1: 哦，
2: 它是我能看到，
1: 嗯，
2: 我能用到，它不松，我用手一动，哎，没事儿，我就觉得这个能保留了。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咱们的牙齿让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或者患者朋友太直观的能自己检视到，
1: 嗯，
2: 然后他就对他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自我认知，认为我判断是正确的。
1: 嗯嗯，
2: 但我们疾病的判断远远不是靠我们看一眼，
1: 嗯，
2: 动一下就能判断的。
1: 嗯
2: 啊，就像我们严重一点，我们全身疾病，我们知道要照 X 线片，
1: 嗯，
2: 核磁、CBCT， 甚至现在更好的 PET CT，
1: 嗯，
2: 这些检查甚至都要多次判断才能明确病因。
1: 嗯，
2: 那我们怎么就能认为牙齿的问题只需要我们判断一下？它就是可保留还是不可保留，
1: 就要我们日常大眼看一下啊，只要它还在我就想留住它。
2: 对，嗯，对，甚至有的说你看我那个牙拔了，它根儿是好的，为什么就给我拔了？
1: 嗯，
2: 但是这个原因不一定是在它本身，有可能是它本身，
1: 嗯，
2: 也有可能是我们牙齿周围的土壤出问题了，
1: 哦，
2: 也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组织出现了吸收，
1: 嗯，
2: 也就是它是危房了，就有可能需要提前的拔掉，
1: 嗯
2: 啊，以免后续造成更大的损伤。
1: 理性的认知啊，需要详细的检查，需要跟医生做充分的交流啊，
2: 一定是要现场检查，因为我们不是开个化验单，
1: 嗯，
2: 一定有口内检查，
1: 嗯，
2: 结合一些必要的影像学检查
1: 啊，
2: 对
1: 对，所以这是口腔医生口腔修复过程中一个特别跟其他的器官相差异的哈，因为你们是非常直观的，能够直接看到的，
0: 对，
1: 而是可以直接探视的，嗯，所以它的治疗的本身的这个风险性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要小一些吗？
0: 风险这个事儿一定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多因素的基础之上。
1: 嗯，
0: 我们需要结合患者的一个全身情况。
1: 嗯
0: 嗯，小问题也有可能发生大事故
1: 啊，引发大事故，
0: 所以要谨慎，要科学，要全面的检查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也是口腔医学发展这么多年来哈，哎，肯定是有之前的很多教训啊，才积累出来现在非常规。

0: 这种宣传或者广告上，会重点突出的一项。那么牙齿的这个白啊，究竟是哪一种白就可以啊？有是不是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标准？
1: 我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牙齿颜色的问题。然后具体如果改善美观的，待会儿由刘迪医生跟大家详细介绍。就像早期的我们的老电影，不知道大家年长一些听众有没有看过哈？国外影星的牙齿都是雪白雪白的
0: 哦，
1: 但是我们早期中国影星的牙齿都是很自然的颜色，它有一点暗，甚至有一点淡淡的黄色，并不像国外影星这么白。但慢慢慢慢，可能受大家审美的要求，包括上镜美观的要求，大家对牙白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在意了
0: 啊。
1: 但实际上我们的牙齿的天然颜色是淡黄色的。天然颜色是淡黄色的。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结构，我们的牙本质、牙骨质，它本身都是黄色的
0: 啊。
1: 那我们外层的这个釉质啊，牙釉质，它本身有点像我们的玻璃的结构哈。它如果是结晶矿化越好，我们可以理解成越坚固。它的通透性越好于是它一定会透出我们内部结构的黄色。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体现出来的是淡黄色。因为我们的牙齿淡黄色是健康的颜色
0: 牙齿的淡黄色是健康的颜色，
1: 对，
0: 而不是那个瓷白。
1: 对，当然我们所说的淡黄色不是大家去画画里面那个明显的黄，我说的淡黄色一定是在白的基础上有淡淡的黄色。对，是正常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淡黄色是非常健康的颜色。但是比如说有些演员，年轻女性，她们觉得我的肤色很白，我化了妆很艳丽，但是我一张嘴牙齿是淡黄色的，美观难以达到我的
0: 要求。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针对对自己天然牙有一定健康标准的牙颜色不满意的时候，有一些针对这些的美白和改变颜色的方式。
0: 刘迪医生，因为你日常肯定会有这个化妆的需求哈，我们从客观上会有这个，我如果把嘴唇涂红，我把脸涂的很多层白之后，这个牙确实会对比之下显得黄啊。
2: 但是我们说一定，所有的口腔治疗的前提一定是保证一个健康长久的功能状态。对于美白，牙齿美白这件事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2: 那针对于美白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非处方类的美白的产品，大家可以获得什么美白的牙膏、美白的牙贴、美白的凝胶，非常多的这些，它们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其实我们所有的牙齿美白的原理都是低浓度的过氧化氢分解我们牙齿中的色素团。每个产品在你购买的时候其实都会有相应的使用说明禁忌。那过氧化氢，首先这种液体它是一个偏向弱酸性的液体，那我们一定在使用的过程中是要严格的去遵照厂家的一个使用说明，比如说我的使用时长是多少，我的周期是多长，我间隔的时间是多少，不要过于频繁。过于频繁的话呢，这种弱酸性的液体的话，可能长久的使用会让我们的牙釉质受到一些损伤。
0: 因为我们日常为大家强调这个牙齿保护的时候会说，你要是吃了酸性的物质哈，一定要漱口一定要加强注意刷牙哈，特别是对于孩子的这个牙齿的保护上。所以酸性物质对于牙釉质的这个损害肯定是或多或少会存在。所以就是大家在追求美白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它对你牙齿牙釉面日积月累的可能存在的影响。
2: 对，如果是长久的工作需要，修复医生的角度可能会建议大家做一些像贴面，或者对于一些重度的牙齿形态异常和变色的问题，做一些全瓷冠进行一个修复，来能够达到更长久的使用效果。
0: 做贴面、全瓷冠和日常的美白，这个对于我牙齿本身那个构造的影响是一个阶梯性质的吗？
2: 非处方类的美白产品的话，如果在一个正规的正确的使用方式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它对牙齿的损伤是非常轻微的。
0: 嗯，
2: 只要你的使用频率是正常的，它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牙齿的问题。
0: 嗯，
2: 所以它我们会认为它是最微创的，所以它是非处方类的。
0: 嗯，
2: 那其次来说，贴面的话呢，一些患者可能可以接受不磨牙的情况，
0: 嗯，
2: 那有一些患者的话是必须要进行一些牙齿的预备的，
0: 嗯，
2: 要不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牙齿美观，
0: 嗯，
2: 亮白自然
0: 啊，
2: 所以不同的情况的话，牙齿的需要去预备的量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嗯，
2: 有的会备的量多一些，对牙齿的损伤自然也会大一些，
0: 嗯，
2: 啊，有些的话就会少一些。
0: 嗯，
2: 那全瓷冠的话，它的牙齿膜预备的量是最大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只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缺损非常严重，已经做了根管治疗了，
0: 嗯，
2: 有严重的变色的情况，我们会让患者去做一些全瓷冠的修复。它相对来说创伤还是会最大一些。
0: 嗯，好的，这也根据它本身对于这个美白的需求啊，对于美观的需求。咱们刚才说这个情况，它可能是个别牙，对吧？某一颗牙特别黄啊，所以就会又想着说我这颗牙是不是需要做改善哈，否则特别另类看起来。
2: 是的，
0: 嗯，
2: 那针对某一颗牙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会有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0: 嗯，
2: 比如说我们也有个性化的染色的技术，就是我做完了之后呢，可能我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它并没有跟其他的牙齿颜色那么的协调统一，
0: 嗯，
2: 那么会有专业的技师为它像画画一样，
0: 嗯，
2: 然后在上面进行个性化的染色，让最终呈现的自然。让最终呈现的颜色能够跟其他的牙齿颜色协调，
0: 嗯，
2: 统一，然后隐形。
0: 哦，这是一个很高标准。我们在做装修的时候都知道，我这回刷出来的墙面，如果是你隔一段时间再刷，那一条是非常明显的有差异的。
1: 对，然后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需要广大听众朋友们了解到，
0: 嗯，
1: 就是我们自然界的颜色，
0: 嗯，
1: 自然界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牙齿的颜色和材料，实际上是我们人为有一些是难以达到完全一模
0: 一样
1: 的，
0: 嗯，
1: 啊，因为从几个因素啊，因为刚才刘迪大夫讲了各种治疗手段，那所有的治疗手段都是人工材料，
0: 嗯，
1: 它本身跟我们牙齿的材料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0: 嗯，
1: 在颜色相同的情况下，这个我也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哈，既然家里有白墙，你可以拿一张你认为一样白的墙和一样白的纸放在一起，
0: 嗯，
1: 明显能看出色
0: 差异，对
1: 对，因为材质不同，颜色一样也依然会有不同，
0: 嗯，
1: 因此我们牙医能够做的，我们为了大家更美观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它仿真接近像，
0: 嗯，
1: 但是如果有一些很特殊的牙齿颜色和特殊的情况，
0: 嗯，
1: 可能我们这个仿真程度，
0: 嗯，
1: 还是有限的，
0: 嗯，
1: 啊，不可能尽善尽美，
0: 嗯，
1: 但是已经能满足绝大多数大家的需要了，
0: 嗯，
1: 另外一个我想总结一下刚才刘迪医生讲的哈，
0: 嗯，
1: 就我们关于美白这个事情其实是分为两大类，
0: 嗯，
1: 一类是物理性的，
0: 嗯，
1: 一类是化
0: 学性
1: 的，
0: 哦，对，
1: 啊，那刚才不论是他说的是自己购买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或者去医院做一些美白的处置，
0: 嗯，
1: 这种可能都是靠氧化物的作用去进行漂白，就像我们所谓的漂白啊，
0: 嗯，
1: 简单的理解成漂白，
0: 嗯，
1: 啊，它是对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个自由基啊、颜色的团块啊进行一些化学的处理，氧化作用，
0: 嗯。嗯，
1: 这些作用一定是有刺激，
0: 嗯，
1: 有时间限制，会复发的，
0: 嗯，
1: 啊，当然这是有很多的不同情况，有不同因素，
0: 嗯，
1: 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
0: 嗯，
1: 因为能让大家尽可能少的受到伤害，
0: 啊，
1: 更多的有医嘱，更良好的治疗周期，
0: 嗯，
1: 和更全面的术前的了解，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自己购买的说明书，您可能简单看看啊，我跟大家习惯的这样，
0: 对。
1: 那如果简单的化学美白达不到这个效果，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进行物理性的，就像刘迪医生刚才说的，
0: 嗯，
1: 我们做贴面也好，牙冠也好，就像您刚才说的，这是阶梯性的损伤加重的，
0: 嗯，
1: 那贴面相对的对牙齿损伤偏少，
0: 嗯，
1: 那冠就像我们想的要把牙整体磨小了去套上去，
0: 嗯，
1: 损伤一定会加重，
0: 嗯，
1: 那至于贴面磨除 多或者少或者什么量，因为为什么提到这个，外面市面上经常宣传很多不抹牙贴棉，无损伤治疗，这些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就像我们疾病的特殊性、人体的各异性、牙齿的差异性一样，我们不可能认为我不做有创治疗都可以把这个贴面完好的做出来，因为个体差异非常大，包括适应症差异非常大，所以不论哪种治疗都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判断之后，当然如果你的选择不违背我们的医疗原则 OK 的，但是如果违背，拜托大家哈，一定不要强迫医生做违背医疗原则的治疗，这样最终受损伤的是自己。
0: 如果说一味的追求当时的那个效果，哎呀，我就要这个特别白，那你不管是损失了自己本身的这个牙体，还是说为了一个过度的美白哈，去过度的对牙釉质做出了侵蚀，这可能都是得不偿失，
1: 是有可能无法逆转。尤其是我们在自己购买产品，自己做去做处置的时候，对时间的掌握、软组织的保护、使用的周期、频率，甚至有些个别的调配浓度，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东西就叫过犹不及。
0: 过犹不及。
1: 对，过犹不及。我们之所以有治疗周期，这些周期就是给我们的有活力的天然牙一个恢复的阶段。我们在它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刺激它、损伤它，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避免的不可逆的损伤，
2: 它可能会出现牙齿的敏感，然后牙龈的一些敏感，这些问题牙周的问题都有可能会有，所以
0: 这个还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隐患的，这个确实是可能会过犹不及的哈。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是50岁，比较容易塞牙，刷牙的时候会有牙龈出血，最近又听他夫人说他有口臭，所以他确实有很长时间没有做这个洁齿了，但是本身呢用电动牙刷和牙线啊，所以他在就是有这个隐隐的担忧吧，如果不注意口腔卫生啊，这个会不会有个别牙过早脱落的风险。
2: 这个患者首先我非常建议他尽快的去一个专业的机构整体的评估一下口腔的情况，从描述上来看的话呢，我们需要警惕严重的牙周问题，那比如说牙龈的出血，原来不是乳腺塞，现在突然开始出现塞牙的情况，或者是口臭的问题，那都有可能提示我们是需要进行牙周治疗的，那如果牙周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随着它的发展慢慢向一些中末期的情况去进展，那是有可能会有牙齿的脱落，也就是俗称的老掉牙。那如果牙周的问题比较严重的话呢，是需要牙周医生和修复医生一起联合去评估，然后共同去治疗来维持牙周的状况。首先的原则还是尽量把嘴里比较好的牙齿先留住。
0: 我们经常会存在一个状况，就是特别是对于长辈哈，老年人可能就习惯了，觉得自己老掉牙很正常，别人掉的比我还多呢。等那个孩子回去说，哎呦我妈，你这个牙松动了哈，或者是这怎么要脱落了，才带着去看，这个看的可能就已经是面临着几个牙齿存在脱落的风险了哈。所以咱们刚才这位50多岁出现了口臭和牙龈出血的这个患者哈，他这个还属于需要及时去亡羊补牢的。
1: 我们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个那个状况，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患者也有塞牙的问题，牙龈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类，尤其是老龄化社会，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有这个问题的表现，就是塞牙。那我们所有的牙齿的周围的软硬组织通称为牙周。那这些组织就像我们人会长白头发，长皱纹，会长年龄，是生理性变化，不可逆的。所以我们牙齿周围的软硬组织有一个叫生理性退缩。
0: 生理性退缩。
1: 生理性退缩就像我们一年一年的变老一样，是不可遏制的。那在健康的前提下，我们的生理性退缩是有限的、可控的、非严重的。 那这样也会导致我们的牙缝变大，因此如果有在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可以回顾一下，比如说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您，一定比二三十岁的时候容易塞牙了，这是一定会发生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您牙周健康的情况下的生理性萎缩，这个是

0: 那病理性的就是非生理因素之外的物理刺激也好，化学刺激也好啊，就比如说我们吃东西硌到了，然后我们口腔清洁不到位，牙石侵蚀在我们的牙根周围，牙石里面有大部分是细菌组成的啊，那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牙齿周围 软硬组织，也就是健康土壤的稳定性，那就会在正常生理性吸收的情况下
1: double，加倍的吸收，让我们的牙齿提前下岗，尤其是在我们经常接待一些61岁、60岁的中老年男性，他说我近一年牙齿突然急转直下出问题，我之前没事儿，但实际上的根源就是因为 他们在之前工作阶段重视不够，终于退了休就明显表现出来，说我近一年牙齿都松了，松掉了，那我们的生理性萎缩是一年一年长的，病理性萎缩是逐渐累积，甚至可能出现量变的，所以它可能是在您退休前后达到峰值突然出现状况了，那这些的表现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是因为长久的没有及时的去就医检查 处理累积造成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为什么提了男性啊，不是对广大女性朋友不尊重，是因为男性在60岁退休嘛，他这个时候问题累积的比女性的累积的年限长，所以他出现这类的状况相比50或者55岁退休女性来说会更突出一些，
2: 就是之前忙于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各种各样的理由，
0: 对，
2: 没有去就诊，延误了就诊，而男性

0: 造成口腔异味的原因之一、啊、因为细菌性和炎性的滋生嘛，就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口腔异味。
1: 定期的检查和洁牙、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必要的。但如果您已经拖到了牙齿松动缺损，甚至有些牙已经脱落啊，出现了功能性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口腔界的装修大师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副任医师武鹏和刘迪医生来带您解锁微笑密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7: 身体有不适，
8: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8: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9: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0: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8: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8: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8: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啊，很多人的微笑啊可能会让自己对牙齿有更高的追求哈。那今天为您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和刘迪医生来带您解锁微笑密码哈，让牙齿成为自信的底气。你是否会因为牙齿的缺陷而笑不露齿？口腔修复不只是镶假牙那么简单，它是口腔界的装修大师，专治不敢露齿笑和吃饭难。牙齿是越白越好吗？残根牙是该拔还是该留？什么情况您的牙能修？什么情况又需要拔？是要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当无影灯照亮口腔微缩世界的沟壑，当精密器械在毫米间游走，当牙齿修复进入数字时代，口腔修复可以帮您重拾咀嚼的幸福，绽放久违的微笑。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武鹏副主任医师刘迪医生，跟您讲讲修复微笑。 好，节目上半段我们说了修复科的这个装修一样的能力哈，装修大师。那咱们接下来的就要说残牙，各种情况的缺损是不是要留？咱们刚才说了，患者很多觉得能留就留，但是这个要靠医生专业的来判断哈。
0: 是，
1: 如果留下了一个不健康的残根，那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吗？
0: 就像我们在修补家里的老旧小区的建筑物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不太好的材料勉强维持的话，可能后续就是房倒屋塌的隐患。那对于我们修复来讲啊，如果我们留下了本不该留的残留的牙齿也好啊，或者是局部有一些炎症病变没有处理，我们又着急去把这个牙齿假牙做上，结果就是它可能对您的口腔环境造成更大的危害，并且对我们的直观影响就是可能短时间内这个牙用不了了，你又需要更换，还需要再次就诊再次消费。
1: 所以大家会知道我修一颗牙啊，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需要周期的，
0: 非常久有的。
12: 不同的情况下或者说不同的严重程度上，那治疗时间上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啊。
12: 简单的充填治疗，就是在我们牙齿有非常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时发现了它，那治疗会更快，一两次一两周，那解决一个小问题。但是这个小问题如果不及时发现，它之后引起大问题，那就是一两个月，一两年，甚至有的患者真的修复起来的话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帮牙齿恢复健康。还有一些就必须面临我们为了长久稳定的修复效果，要舍弃一些感染严重、缺损严重、控制效果不良的牙齿。
1: 对大家重要的提醒是，有了小问题要及早去处理。
0: 是一定是亡羊补牢。

0: 发现检查，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治疗计划的。如果没有问题都很健康，当然更好。那如果有问题呢，所以这个时候也欢迎可以去找我们院区刘迪医生去挂号检查一下。因为即使有牙周问题，它有牙齿的脱落，有在职的情况，后续都有可能涉及到修复镶牙的问题的话，那如果搞不清楚具体先看什么，可以 来我们科室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毕竟医生的检查还是专业的。
1: 是的，医生是能给你提供更专业和更细致的指导。是，哎，您说的这个非常关键，就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比，很多人会说，哎，我当年开个啤酒瓶也没问题啊。
0: 很多
1: 啊，怎么现在我吃骨头我牙就掉崩掉了呢？这实际上是它本身的这个牙周的土壤。
0: 对，土壤已经不健康了，造成了它整个这个地基的不稳定。是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去检查，把所有的问题就控制在发现在最摇篮阶段，微小出现的阶段，这样才能保持住您的口腔健康。其实这个口腔健康对大家来说不只是微笑
0: 这么一个表象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的全身健康，我们口腔的一些牙周的致病菌，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有影响的。
1: 对，
0: 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引起重视，但是又有潜在风险的。
1: 不要不重视我们，
0: 我们有一个天然的，就是这个器官不疼，我就觉得它 不存在，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我就让它一直工作。
1: 我经常跟我们的病人开玩笑，因为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以后，他们说我在考虑考虑，像您刚才说的老人来了以后做了详尽计划，要做很多处置以后，他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尤其年龄跟我们的父母辈相仿的时候，我们是真着急，真的着急。我说哎呀没事，我说还是我们牙齿不重要，因为我们有28到32颗牙齿。现在您听
2: 听到了严重程度，也认可我的说法，但是不做的原因是您还有好多颗，或者还有一些，或者觉得它不影响您的日常生活，或者不太影响。但是如果这个器官是眼睛，手指、心脏，这些位置您是不可能再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依然要再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很多人的给自己的这个宽限，是因为它有更多的牙，觉得掉一两颗问题不大，
1: 不重要，
2: 有一定的功能，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颗，那正是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颗牙齿，所以口腔治疗它是任重道远的，所以我们要每颗牙齿在 口内其实都在做不同的工作，每颗牙齿都有它的意义和目的，所以它的整个治料会更系统、更长期、更复杂。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友呢，能重视自己每颗牙齿的健康，时间一定会见证那个让你舒适的、满意的结果。因为我们不只活一天，我们要活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年内都要绽放自信的笑容。对。
0: 而且每天你都需要咀嚼，要感受到这个食物的香味和咀嚼的幸福，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烟火味的幸福。每一颗牙都有它的功能和作用，那么缺损了一颗之后，如果我不去补，我不去修，我还有其他的呢，这会给其他的牙齿带来更大的负担，或者说掉落的牙齿的位置我不处理，会埋下什么样的隐患吗？
1: 理论上其实我们每一颗牙齿都是重要的。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这个我们拳击手在打拳的时候，一定是把拳头握紧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那我们如果牙列当中某一颗或者某几颗牙齿缺失了，相当于你在握拳的时候少了几根手指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在受力的时候互相没有依靠了。 我们享受美食的时候，享受咀嚼乐趣的时候，能让我们享受咀嚼乐趣的食物一定都是需要我们反复咀嚼的。那这个时候在受力的时候，我们旁边没有支撑，没有辅助，几个人干十几个人的活的时候，那它就会造成额外的过劳。

0: 的到来其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变化。
1: 嗯，
0: 那对于患者来讲，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体验上的区别。
1: 嗯
0: 啊，那比如说以前我们做一个牙冠，其实在牙冠来说，在我们修复科是一个非常日常最基础的治疗工作。
1: 嗯，
0: 但是在之前用传统的方式做牙冠的时候，我们需要给患者取膜。
1: 嗯，
0: 然后取膜的过程呢，我们是要把硅橡胶放到患者的口内。
1: 嗯，
0: 有些患者对这个过程是非常排斥的，
2: 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咬牙印儿。
1: 咬牙印儿，哎，我要去咬一个模型，
0: 咬牙印儿。
1: 嗯，
0: 那现在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口内的一个扫描仪，那是一个小探头，像一个照相机。
1: 嗯，
0: 放进嘴里，哎，转了一圈，我们就相对可以进行一个局部的三维影像的重建。
1: 哦，
0: 那它生成数字化模型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更便捷的传输给我们的技师端。
1: 嗯，
0: 技师端这样的传输，它的中间环节是非常少的，所以它的效率会更高。哦，中间环节少，有一些制作上的误差被避免了。
1: 嗯，
0: 所以从好处来讲呢，第一是给患者带来了更舒适的体验、
1: 嗯，
0: 第二是我们的工作流程更高效。嗯，然后
1: 这个牙冠也会更精准哈，更符合它
0: 是数字化的印模，转了以后也会更贴合我们的牙齿预备之后的形态。
1: 嗯，
2: 之后精度一定是会提高的。
1: 哦，所以这个做出来的牙冠可能会非常贴合，
2: 符合纯手工传统工艺的制作，精度还是有数量级的提高的。对，
1: 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就不追求手搓了哈，
2: 我们
1: 追求数字化的新牙冠哈。
2: 嗯，
1: 这个新牙冠会忽略掉我们以前自然的磨损吗？
2: 修复其实有修旧如新，修新如新，修旧如旧。
1: 哦，这个不同的追求。
2: 对，
1: 嗯，
2: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老年人，你所有的天然牙都有一定的磨损，嗯，其中某一个需要我们做修复。
1: 嗯，
2: 如果我们把它修复的跟您刚换牙一样的样子，
1: 嗯，
2: 它跟您对合，就下面对着它的牙齿的咬合接触不匹配的。
1: 哦，
2: 那这样其实会加重下面牙的负担。
1: 嗯，
2: 因此对于这样的，我们一定把它修复的跟您磨耗过的形态接近。
1: 嗯，
2: 所以也有的患者说，我为什么填这个牙有点平？
1: 嗯，
2: 啊，拜托您填一下下面的牙，它也是平的。
1: 哦，
2: 啊，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本身就是很漂亮，磨损比较少的，
1: 嗯，
2: 不论是外伤也好，龋损也好，
1: 嗯，
2: 我们当然要它修的跟您磨损少的、新鲜的、健康的牙齿接近。那为什么还有修旧如新呢？
1: 嗯，
2: 比如这个中年人，他需要把前面几颗

0: 去做精准化的定制哈，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他是已经退休两三年的男士，然后最近确实在频繁的看牙啊，就是先是掉了一颗，结果再去拍片子检查的时候呢，又发现了几颗的松动啊，可能需要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阶梯。他抽烟，现在医生也建议他这个戒烟哈 啊。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牙齿的，这个治疗的方案，那我究竟是换义齿啊，还是说我等这个几颗这个快要掉了的牙都差不多了之后，我再一起去做个种植呢？
1: 具体情况一定要具体去分析，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位听友或者这位朋友他具体是哪几颗牙齿松动，他在口内是进行了一个比较轻负担的状态，还是说他是一个对功能有很多影响，很多影响的一个换牙。种植现在在各个的网络平台上，或者说早些年在各个的网络平台上被高度的宣传。
0: 过度宣传了，是。
1: 所以我们种牙的话呢，可能是一个解决

0: 长它的使用寿命的。
1: 嗯，哎，那所以这个义齿跟种植牙的区别是本质上是什么呢？
2: 其实种植牙和义齿都是修复的一个种类。
1: 嗯，
2: 通常我们会认为义齿是能够满足绝大多数情况下的修复治疗的。
1: 嗯，
2: 种植牙是对患者本身的身体情况、口腔环境、骨头情况、牙周情况要求很高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哦，
2: 啊，也就是通俗点，它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治疗方式。
1: 嗯，
2: 啊，并不是患者主动选择。
1: 哦，
2: 啊，所以正好您问到这个问题，我也想，跟建议广大听众朋友、广大患者哈，不要带着预案，带着副稿去找大夫执行，就经常来了，我要种植、我不要拔牙，我就想马上镶上牙，讲了他需要注意非常多的因素，这个情况您自己不清楚，且也不清楚如果违背强行去操作的后果有多么多么的严重，可能造成非常不良的后果。那这种情况下就不是您简单快速的实现以后达到您的满意效果那么简单了，也许后面为了把这个不良的状况恢复和解除，拨乱反正的过程可能会更久。所以奉劝广大听友啊，广大患者朋友们，一定还是要相信医生的专业性。你可以有自己的预想，但是一定不要让医生按照您的预想去
1: 操作，
2: 选择操作方式。对，
1: 所以在看牙的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哈，也不能自以为是。
2: 是，
0: 它就是一项系统工程，跟我们家里的装修房子非常的像。隐蔽工程，水电虽然看不到，反而决定了你的居住体验和长久的效果。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今年是45岁啊，他在20年前做过一个牙冠啊，后面的大牙磨牙，但是那个最近这个牙出现了疼痛，所以他就是担心啊，是不是这个牙冠存在问题了，或者里面这个牙齿存在什么问题。但是他又确实觉得这个看牙啊，好费时间，好麻烦，
2: 他
1: 需要下个大决心。
2: 是，首先我们周末是有门诊的
1: 啊，周末有门诊。
2: 对，我们门诊是有值班医生的。大家基本上因为我们去看别的疾病的时候也给自己找这个借口，所以我们太了解，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
1: 对，大家都有这个就诊的需求。
2: 对，今天的节目说了很多，要去医院找大夫，去医院找大夫。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不想给大家通过电波解决问题，因为既然我们是医生，我们都会接到很多亲朋好友各种关系找来的咨询电话，都想让简单的聊天沟通过程中解决或者给一个方向。但是医生不是神人，他一定是就像您说的，出现了20年的牙冠，出现了疼痛，是神经的痛，还是根尖炎症的痛，还是牙齿出现物理损伤的痛，还是局部痛，其实是邻牙的龋齿或者牙周或者食物迁塞的痛，这个痛怎么界定？您自己可能说，我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就像我跟大家聊了今天这么一期节目，你们对这些知识顶多有皮毛的感性认识，
1: 是的，
2: 对，没有办法具体了解到它的病因，就没有，就不敢提供一个特别精确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手段，我们不能误人嘛。
1: 对，所以这是医生的谨慎和专业哈。首先是建议这位听友去专科医生那儿去

0: 那应看他当年已经杀了神经，但是即便他这个牙杀过神经，他仍然可能会有其他的邻牙的位置造成的疼痛，是吗？
1: 一定会有的。
0: 所以是有兄弟姐妹的。所以邻牙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也有患者，比如说我三年前做了一个牙冠，这个时候他中间一直用得很好，突然开始塞牙了，牙痛， 他本能的会怀疑，哎，我是不是做惯的那个牙有问题了，因为我觉得我只有那一颗坏牙，但是时间的问题，饮食的问题，食物欠塞的问题，清洁方式的问题，可能不会让只有一颗牙齿出现损坏，那这个时候可能他的邻牙兄弟姐妹或者这个牙龈的问题都有可能让他会觉得
2: 牙冠或者这个牙冠周围的情况用起来不舒服，那我们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所以不要自以为是的去等待哈，或者是因为给自己了各种各样的借口，结果反而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1: 是的，是的。
2: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后面的牙不影响微笑啊。既然说到这个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哈，每个牙有自己的<笑>
0: 功能，然后他们也都同样重要，不管是你影响了美观还是影响了功能，都需要，哪怕只是一开始只是异样的气味，都需要引起关注。那最后请给大家一个挂号的小贴士吧，就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优先挂修复科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口腔医院的分科很细，一看见分科就头疼了，说我什么情况我要先挂修复科呢？
1: 如果大家出现了一些急性疼痛，这些不要挂修复科，因为我们是专科医院，可能综合医院的口腔科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修复科对天然牙的急性疼痛和急性病症和牙动的充填是没有触职权的，所以不是不让您挂，我们是挂了以后我们也解决不了，我们也很着急。那我们修复是具体做什么的，我们今天也讲了很多，做牙冠，做活动义齿，做全口义齿，做 种植牙，做牙齿的贴面，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我们修复的常规项目，当然也有一些特殊项目，是这样，只要不是您有急症的情况下，口腔里有缺牙的情况下，如果需要改变局部美观的这个情况，或者我们也欢迎广大听众，如果单纯是对自己的口腔环境不明确的情况下，也可以来我们这儿做一个，因为我们修复会比较宏观的考虑问题，可以来我们这儿做一个宏观的检查，也许会发现了您跟修复相关或者跟别的兄弟科室相关的问题了呢，这也未尝不可。
2: 好的，所以这是对大家来说，如果牙齿松动缺损，美观的调整的需求，这是一些非常需要我们装修大师来检查和出手的，
1: 也许
2: 能帮上您。对，好的，其实当你的问题特别口腔的问题，医生能够帮助你的时候，这都是能够让你重新绽放美丽的微笑。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富锦院区修复科武鹏傅准医师和刘迪医生的做客，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我爱问医生一周精粹。
3: 替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继续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4: 06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IP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调频107.3兆赫， 中波10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今天白天，我市高压作用减弱，北转南风，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45至9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以上是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特为本台提供的空气质量播报。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3。平社运河历史文化展非遗精品展定期开展公益讲解文化沙龙。北京城市图书馆打造覆盖全龄群体的公益阅读活动，举办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京师讲堂名家讲座、本草遗珍古籍展以及修复演示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北京艺术中心常态化上演话剧、歌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精品剧目，满足不同群体的观演需求。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4: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创剧目《翡翠城》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进行首轮演出。《翡翠城》由唐烨执导，杜子俊、孙艺林、宋建林、白慧、袁宇、刘浩共同出演，讲述了电影编剧柯林一家迁居至翡翠城悉尼后，深陷巨大名利场而身不由己。作为澳大利亚国宝级剧作家大卫·威廉森的代表作之一，《翡翠城》延续了作者对澳大利亚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犀利讽刺，至今仍在上演。人艺版《翡翠城》针对原作上世纪80年代的创作时间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进行了适当的本土化改编。京剧《宰相刘罗锅》复排建组会及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京剧院举行，活动以回家、重逢、传承为主题，邀请原排艺术家们与复排主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部经典剧目正式建组复排。6月6号至6月7号，京剧《宰相刘罗锅》将在长安大戏院迎来首演。贺岁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当年横空出世，一经推出引发热烈反响。时隔26年，北京京剧院正式启动《宰相刘罗锅》复排工作，让这部承载着戏迷回忆、镌刻行业荣誉的力作以全新姿态重返舞台。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是主持人常丽。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这届北京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览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展期3天，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展会共设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智能制造、科技金融。

0: 融区域创新六个专题展区，着力打造展示前沿科技成果、促进产业务实合作的平台。还有北京东盟科技产业推介洽谈会、未来产业推介会等20多场，为产学研用各方搭建务实高效对接渠道。这届北京科博会锚定全球科技前沿、人形机器人、具身交互控制系统、仿生交互机器人等前沿装备密集亮相，展现了北京和京津冀的创新策略能力。最近，我国科学家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鹏博士团队出了新型探针系统，首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中研究帕金森病致病机理，为后续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加速键。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4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
2: 4月份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活体动物的大脑当中去研究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地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1: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更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把利器。
2: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1: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2: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还有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静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2: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对，可能是难以实施，那么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在北生所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1: 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曹鹏表示，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工作者，团队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导向，努力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福音。
2: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地阐明了基础研究是我们国家科技之本，是底层逻辑。作为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者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不仅做清楚它的机制，而且还需要把这些研究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转化，然后让研究的成果能够走向临床，最终能够造福人民。
0: 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这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6月8日。学考等级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到6月10号。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与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以及来自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副书记、副校长杜鹏，来为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今年各校升学政策以及育人模式，来指导各位考生的升学规划。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来实时的参与我们的直播，欢迎您实时的留言互动。好，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2026年高招工作规定发布，北京2026艺术类专业高招工作实施办法出炉，3500套房源覆盖12个区，面向在京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学考等级考，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考等级考试的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来参加考试。统一高考的时间为6月7号到6月8号，学考等级考的时间为6月9号到6月10号，本科批考试的按照语文、数学、外语以及学考等级考的六门总划分定来录取最低控制线的分数线，专科批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总分来划定，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来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之间，录取工作按照学校负责招生招办来监督的原则来实施，本科录取将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5月8号，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艺术类志愿设置分为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和专科提前批艺术类两个批次。本科提前批的艺术类分为 AB 两段， A 段设置一个志愿用于具有校考资格和使用戏曲类联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 B 段设置20个平行志愿使用艺术类统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在此段录取。专科提前批的艺术类设置20个平行志愿，艺术类本科层次录取时，高考的文化课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三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的考试科目的成绩构成。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和专科的提前批艺术类将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投档，投档依据为高考文化课成绩和艺术类统考成绩合成的综合分。北京保障房中心将于5月8日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日前，北京市卫健委、市教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托幼机构将建立大班儿童常态化屈光筛查机制，幼儿园每半年需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测。近日，数字时代阅读教育新样态北京市 AI 赋能阅读教学实践研讨会暨海淀区点耀中华主题读书行动试点工作推进会在人大附中召开，会议旨在总结分享 AI 赋能阅读的经验与成果，为数字时代基础教育阅读教学实践提供参考。好的，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
2: 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

0: 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北京东六环。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400-013-6060-012-0600。
1: 大家继续收听收看2026北京里啊，我们要重点来聚焦今年的中招政策，为大家提供最新鲜最干的政策指导。接下来欢迎出我们本期嘉宾，让我们欢迎京华学网友听友打个招呼，如何来关注，如何来聚焦。接下来我们要请涂总来一一的为大家抽丝剥茧啊，一来龙去脉都捋清楚。我们先来关注今年哈北京中考的基本情况，先请涂总涂老师我们整个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哈。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家长会很焦虑，尤其是这个当年参加中考的家长。这里呢，其实我想跟家长们先说一下，就是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啊。距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心态的平和往往也会影响到孩子在中考的发挥啊。所以你真的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中考中能够取得一些不错的成绩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多月里啊，作为家长你的心态是要放平和的。总体上来说呢，2026年的中考呢其实还是一个稳字啊，还是一个稳字。这可能跟之前来做节目的这个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所反馈的信息是一致的。因为这个稳字怎么来这个体现出来呢？首先我们从这个人数上来讲，今年中考的人数其实是增加了啊，但是扩招的人数也增加了。因为我们从之前所了解到的信息来讲，我们普通招生的规模实际比去年要扩招10000人，这正好就覆盖了我们今年，
1: 而且都是普高学位。
2: 所以呢，我觉得北京市家长考高中的这个比例啊，孩子考高中的比例没有变化。而且就我个人了解，如果我们把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加上的话，可能这个比例还有小幅的增长啊。所以呢，从招生的这个规模来讲，尤其是高中的规模来讲啊，这个比例其实还是非常稳的。第二个呢，从政策上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调整啊，除了过去的东城西城以外，我们增加了这个评估这么一个区。第二个呢，就是在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试点来招生这个综合高中班。高中班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小的政策上的调整，比如说最近这两天应该在进行的提招那应该是到10号有一些提招。完了呢，从政策上来讲，我觉得是比较稳的。那么从志愿填报的时间考试后的安排基本上跟去年都是一样的。这里呢，所以我想这里先给大家一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对于中招政策，今年参加中考的家长可以找上一届的家长去要一份2025年中考的招生简章。因为从政策上来讲，如果是稳的话，那么大概率招生简章的编制，无论是它的政策解读还是后面的这个格式，包括学校的基本信息，可能除了招生的数字有所不同以外，这个招生简章你完全可以拿过来用所以第一个就是给今年的家长第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去找一份2025年的招生简章，先来熟悉一下中招的相关的政策尤其是招生简章的第一页第二页

0: 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解读都是跟招生简章这个出处而来的，这是我想说从整体政策的角度。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中招的升学的路径今年看也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从我的视角呢，我大概会给它分成四类。首先呢就是高中，对吧，我们有全北京市平均下来大概70%几，接近80%的孩子啊会去选择高中，当然这里面包括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那么我们参加高中的目的就是将来要参加高考，对吧，完了通过大学的进一步的这个学习啊。第二个呢就是职业的教育，那我们可以接下来一会儿再详细的说。
1: 好，说到了职业的教育哈，一会儿我们的涂校长会跟大家更加详细的来聚焦。好，各位观众，各位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中招直播咨询。中招的直播时长还是有限的哈，到今天的7:01。如果家长们对更多的升学规划问题有想了解的话，也欢迎关注啊，进入涂校长的添加搜索 JHZK1978， 就是京华中考汉语拼音首字母加上数字1978，或者呢可以截图哈，尤其是收看直播的话可以截图涂校长面前的二维码，那小助手老师呢会邀请您来进入社群，同时我也会在群内和大家继续进行交流。那家长朋友们呢可以扫码来添加小助手老师领取2025的中招大报纸的电子版，提前呢可以了解目标学校的相关信息。微信呢添加搜索 JHZK1978， JHZK1978 就是京华中考汉语拼音首字母加上数字1978，或者呢是截图哈，咱们涂校长面前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直播内容，一会儿见。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心相随。
0: 城市广播，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直与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与面对面。
3: 来播出。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新。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这一时段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有请到金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及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涂校长。涂校长，我们继续来聚焦，总规模是12.8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0000个，而且继续来关注升学方向。这样先跟大家还是整体来捋一捋升学方向分为哪些。
4: 好，刚才我们说了哈，就是有高中，那我们目标也很明确，就是通过3年的高中学习啊，考这个大学。还有一部分的职业，说实话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孩子本身的实际情况，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这个需求。这里面包括公办学校的比不大，但是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但是这两年随着国际局势的这种变换吧，我觉得很多家长在于出国这件事上，也比较分化啊。可能有的人是信心很坚定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去犹豫考虑啊，安全呀、资金呐、对吧？时间成本啊，我觉得这个里面呢，确实家长们也要去认真的思考。怎么说呢？对于出国这条路，我觉得啊，他应该更多的是一个主动性的选择，而不是说我想躲开什么，我不得不去选的一个路径。因为在我看来，出国这条路其实也需要孩子付出很大的辛苦，而且这个辛苦并不一定比在国内读书要小，更何况现在出国的这个光环啊，尤其是在就业市场的光环，现在是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增益值的。你更多的就是通过4到6年的学习，那么能够去开阔你的视野，了解多元的文化啊，真正在这个过程中。

0: 中孩子得到成长，家长要抱着这个目的去。如果你说我现在在出国了，我回来就一定在就业，在各方面能有什么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增益值，我觉得这个现在基本上是很难是实现的。还有一个啊，这里我多说一句，就是初三的往届生这个政策呢，其实可能涉及的人很少，但是很多家长有误区，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考是有复读的。啊，我们这个清华学校也是北京在高考复读的这个课程的提供者。实际中考呢，我们的这个教育主管部门也给予了往届生的一个政策，那就是说你第二年参加中考的时候，以往届生的身份参加的时候，你的中考会被扣五分成绩，但是你是有第二次机会的。那这部分的孩子可能占比很低，但是家长要对这个政策了解，就是中考其实是有往届生这个机会的啊，这是从四个方向的路径上来做一个分析。
1: 这是四个路径，我们跟大家再来回复捋一捋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正常的普高的这个
0: 高中，
1: 然后贯通国际还有这个往届生。其实可能大家对于普高和国际这边可能日常耳闻比较多，尤其是今年变化有一个变化，就是贯通项目在统一招生批次，可能有部分家长说对于贯通哎呀还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我知道什么是高本贯通中本贯通，但这四个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会给同学们的生活未来的学业带来怎样的变化？咱们先从这儿开始吧。
0: 其实职业教育里面呢，我觉得像高职啊、3+2、中高职衔接啊，这些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讲了啊。贯通这块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通过7年的学习，你能拿一个专升本的本科学历证书啊，你这么去理解就行了啊。但是是全日制的啊，这个专升本的本科学历证书，但是并不是你考上了这个项目就一定最后能拿到这个本科的
1: 证书。
0: 为什么？因为中间转段考试有一个不超过一定比例的淘汰率的，所以就算你考上贯通培养，你也得好好学习。
1: 对
0: 啊，当然这里边有5+2，有这是高本贯通啊，还有这个中本贯通可能是3+4这样的啊，所以它的比例时间总的时间数是一致的，就是7年啊，所以这里面有些项目啊，我觉得还是值得家长关注的。而且特别好的一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特别贴心，原来是他把这个项目放在提前批里面，你选了被录了，你后面就没有机会了。有家长老是去问，哎呀，万一我能考上高中呢，对不对？
1: 对，
0: 我在犹豫啊。今年我们彻底的把这个贯通培养放到了统
1: 招批
0: 次，那么你就可以在高中和贯通中进行排序的组合了。因为你平行志愿嘛，你可以前面填高中，不踏实的话，你可以用一两个职业教育的项目来放在后面啊，这样确保孩子在中招中啊能有一个目标的升学的机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那么在这种状况之前的意愿的时候，我们才建议家长去考虑。这了最主要的调整就是会扣五分啊，在你第二年中考的时候的那个分数上会扣掉五分啊，所以这个呢是要家长们认真的去思考的，因为这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建制的这么一个选择。
1: 好，我们刚刚所聚焦的是升学的方向和路径，现在继续来请教涂校长啊，咱们在中考时间安排上，在今年会怎么样来持续贯彻？
0: 因为招生简章啊还没有公布啊，现在其实在早些年招生简章5月份会公布，但是现在是越来越晚啊。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是教育主管部门呢各种数据的分析统计啊编制需要时间啊，另外一种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阶段先关注中考本身。对，所以现在招生简章基本上是中考以后啊才能拿到，实际数据了解填报规则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周的时间。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家长们应该先去找一份25年的大报纸的这种实体的招生简章，可以拿过来啊翻一翻啊。这里呢也给家长们第二个建议啊，就是我们了解政策，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第一你要淡定，你别着急，因为

0: 中考这件事儿，最终是要拿你的成绩来说事儿的，你的成绩跟排位说事儿的。所以我们很多家长现在获取信息是他不愿意看大段的文字，
1: 对对，
0: 他依赖于短视频。
1: 嗯嗯，
0: 这里我无意去评价短视频这个视频主的一些解读，但是家长们你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短视频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它太短了，它对于政策的解读并不是深入的啊，并不是一定最准确的。所以我希望家长在看短视频的时候，你还是要多关注像我们教育面对面啊，像我们的招生简章，像我们在中考后教育主管部门会安排一次整体的线上的招生咨询，多利用官方的途径去了解政策啊，一定不要简简单单的以短视频或者是这种短文字来作为自己今年招生考试和志愿填报的依据啊，这个特别要提醒家长。而且往往家长看完短视频看完以后，你不是淡定了，你是焦虑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也是家长，我有时候就告诉自己，我们还是要淡定下来，不要去刷那些让自己变得焦虑的
1: 对
0: 短视频啊。
1: 嗯，
0: 所以时间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啊，基本上就是跟去年的时间一致啊。当然最终我们是要以官方发布的这个信息啊为准。实际上你按去年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实际上志愿填报是7月13到17号，那么录取完了要到7月底了。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家长们也是有一个，就是每年都有家长问啊，我中考完了是不是可以出去玩啊？我觉得 OK， 你心脏足够大的话，其实出去也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对吧？其实你在北京，你也是在那等着。但是呢，在中招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一周里，我就希望家长啊，踏踏实实的啊，带着孩子们去了解一些各个高中。这里面呢，其实现在北京市各个高中开始慢慢的有开放日了啊，尤其一些民办学校啊，像我们大清清华也是慢慢的已经有些开放日的活动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啊去参加一些学校的开放日，了解一下这些学校的软件硬件教学理念，
1: 对
0: 吧？
1: 很关键、
0: 啊、哎，让孩子们去有一些啊对于高中的这个憧憬啊，让对高中的这个实际的体验啊，这是从时间的角度啊，基本上你就可以认为7月底完事儿啊，7月底完事儿啊、
1: 好嘞，感谢涂校长。

0: 项目仅在统一招生批次，其实刚刚涂校长跟大家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我们继续来看，其实还有一个政策，就是中考加分的一个照顾政策。这具体什么情况下它会有加分啊？对于哪些项目？
1: 这里呢，我就结合着讲吧。一个呢，其实有一个加分，加分呢，这个其实没有太多需要讲的，因为它有统一的规则啊，所有加分的这个名单也是公示的，对吧？分别有20分。啊，10分，5分，对吧？还有这个优先录取，每年都有家长问啊，少数民族有没有加分？那实际上现在少数民族，你单纯是少数民族已经加不了分了，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涉及少数民族加分的，它明确的那政策里写的是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到初等，这个初级中等教育转段到北京就读的

0: 啊，相当一部分家长有关的事情，就是关于啊高水平这个运动团、艺术团、科技团，其实我们也通常把它叫特长生招生啊。马上啊，一会儿就会这个今年嘛，我后面那个学校，他们实际上刚才那个和平街一中，他们也有啊这种高水平啊团体的这个招生，特长生招生，这个是在五月份一个重头戏。啊，家长们呢是要关注，而且在我今天来之前，我看北京市已经有不少学校在陆续公布本校的特长生招生了。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孩子有这样的特长，你就关注目标学校，按照目标学校招生简章所要求的时间去参加对应的考试啊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可能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特长生的招生啊，加分政策呢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1: 我记得这里面好像您说的这个特长生里面好像是有一个叫不能以各类，教委说过不能以各类证书和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
0: 他不能单纯的以这个作为依据，他一定要以现场考核的这个成绩作为依据啊。
1: 所以要重视现场的考核。
0: 对，
1: 好，
0: 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说到志愿填报上，您看跟大家总体来梳理一下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0: 志愿填报呢，实际上在我讲志愿填报之前啊，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今年集团直升的名额
1: 啊，对
0: 啊，对，就我个人的了解啊，或者是理解，我觉得集团直升是我们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大力去推进的一个改革的方向。所以就我自己的预判，那可能今年我们北京市如果所有学校加起来，这个能给予集团直升的这个数字和比例，我觉得啊应该是一个稳中有升的状态。那么如果这个集团直升稳中有升，那就意味着在校额到校批次和统招批次的数据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当然这些所有数据我们要以六月份啊公布的招生简章啊为准啊，这是一个家长要去关注的事儿。当然集团直升每个学校每个集团有它内部清晰的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应该对于所有学生和家长来讲也是你一定会去很清楚的让你知道的啊。有时候家长会经常会问啊，现在中招还有没有一个特殊的路径啊，有没有什么，这里其实我也提示家长们，为什么我刚才说就是你要淡定，因为对于中招来讲，其实对于高招来讲都一样，没有人掌握你不了解的信息。所以经常有说信息差信息差，其实信息差的原因在于你没有认真的去了解这个政策。因为现在所有我们讲到的，我们做中招高招志愿规划的人，我们讲的这些信息其实也都是阳光的公开的信息啊，不存在有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说只有比如说只有我知道别人不知道，哎，你找到我就能让你有一个跟别人与众不同的效果，那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呢家长们还是要通过官方的途径去了解这个。但是你可能因为你的时间，对吧，因为你的工作繁忙，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多听一些官方的声音，官方的解读，来帮助你去了解和理解这个政策。那么实际上今年招生的批次里应该也是稳，我们每年的四个批次，对吧，提前招生批次、指标分配批次、统一招生批次，还有一个批次是特殊的叫补录批次。我们这四个批次呢是一次性，前三个批次是一次性填报完毕，刚才说了13号到17号是一次性把这提前批、指标分配批、统一招生批在系统里填报完毕。那么录取的时候是依次录取，先录提前批，提前批录了你的指标分配和统一招生你就不参加了，那么提前批没录那呢开始录指标分配批，指标分配批如果没录那就到统招批，统招批次你如果还没有被录那你就来到八月初的补录批。但是啊，我们一定家长把政策弄清楚，尽量

0: 确实就是没有达到，那到补录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上我要提醒家长，每年呢我都会接待一些身边的朋友啊，找来帮助孩子做志愿填报的家长，我也耳闻了或者亲眼目睹了很多孩子的这个家长到临填报系统关闭的时候对政策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啊啊，比如说我最简单的，有家长经常问，哎，你们学校录取线是多少？
1: 嗯，
0: 对吧？其实中招是没有一条线的，啊，他每年的录取是当年录取完以后，最后的那名学生的分数是你当年的录取线，所以对于新的一年来讲，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录取线，它只能是过往的录取分数的参考和排位。啊，那很多家长不是的，有到最后一天了还在等，说我要看看那个学校的录取线是多少，啊，所以他就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我遇到过最夸张的孩子啊，去年480多分，最后因为家长志愿填报的错误，导致孩子到补录批次里去找学校。啊，这个非常可惜，
1: 蛮惜、
0: 啊、非常可惜，对啊，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家长们你们现在要做的，真的就是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些中招的政策，真的不难啊，真的不难。
1: 图像，您刚刚说了一点啊，就是说可能到现在五月份甚至到七月份还有家长不太了解，但其实我身边已经有很多家长就属于提前开始有点焦虑了，尤其是对几个政策，现在可能才初一初二初二，比如说他们会很好奇说统招、校额到校、集团直升这三个有没有说我需要提前要关注一下的，我都怕错过哪些时间节点，包括这三个还有一些家长，比如说我现在初二到底是哎呀怎么去理解哈？我当然知道这中间这个得讲起来很复杂，但如果怎么简单的先去大概理解一下，有个框架。
0: 其实我觉得啊，嗯，对于初二的家长，你可能更应该关心的是1+3，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因为是你马上要面临的，其实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家长还是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政策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中招这件事儿所能做到的政策的解读、政策的提醒、要求学校对家长做到的周知，是非常及时准确的。不太存在说哪个学校不负责任的让你在政策的时间点上遗漏了，我到现在为止很少有听到，有很少有听到。但是呢，现在可能有一些学校他不会对中招政策做那么细致的解读，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你自己把政策去了解清楚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呢，对于家长来讲呢，你不要焦虑啊，你不会错过任何时间的。你只要从现在开始认真的去了解中招政策啊，多听一些官方的发声啊，多听一些我们正常的这种解读，而不是那种咆哮式的，对吧？焦虑式的啊，对抗式的那种
1: 放平心态
0: 信息，哎，放平心态。另外呢，我刚才一直在说需要这个去年招生简章的家长们，其实可以添加我前面这个二维码，啊，进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来领取我们2025年中招的这个招生简章的电子版啊。这里呢，我们也给家长准备了电子版。当然，你有条件的，你可以找上一届的家长去要一下那个纸质版，因为纸质版看起来更直观一些，你更有感觉啊。大概呢，我觉得对于现在初一、初二啊，乃至初三。

我们的涂地飞涂校长跟大家正在聚焦。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其实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啊，这个已经到半点了。如果家长们啊有更多的升学规划的问题，也欢迎各位来进入涂校长的答疑群。微信群呢可以添加搜索 JHZK1978 就是京华中考汉语拼音首字母加上数字1978。同时呢，如果您正在收看视频的话哈，对刚刚的政策比如说哪儿又没听明白，想继续来持续了解的话，您在看视频的话，025中招大报纸的电子版就可以更加的发给您政策解读。同时呢，在节目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留言提问。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都可以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直播。现在随着中招大幕的拉开哈，今年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呢还是离不开稳的主基调。首先分数依旧是510分，同时呢像物理操作满分是10分，是根据数量来折算的，还有道德法治它的开卷考试教材的范围依旧不变。今年中招总规模拟安排12.8万人，比去年增加10000余个计划，但全

0: 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此时此刻呢，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精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及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涂校长。在刚刚的时间里啊，我们跟大家重点关注了今年北京中考的基本情况，包括参考人数的变化、升学方向和路径，还有中考时间安排，同时呢还聚焦了中考的政策，包括像今年一个重点啊，就是贯通项目在统一招生批次了，同时呢中考有哪些加分的项目也跟大家进行了一定的梳理，然后说了一下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下面要请涂校继续来聚焦咱们中考的这个录取的规则，您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同学。
5: 行，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视频的这个交流，或者是音频的交流啊。这个规则呢，我可能不太，因为我平时会有一个展示啊。其实大家就记住平行志愿分数优先就行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所有的填报的志愿是按照分数依你的志愿顺序来依次录取的，所以你就记住了，你把你的志愿按照从高分到低分往年的录取的这个位次来进行填报就行了。第二点就是你确定能上的那个学校不应该放在第一志愿，可以放在第6到第7志愿。
4: 嗯，
5: 完了以此作为基点，依次往上报，越报越好，分数越来越高，并且以此为基点依次往下报，那么分数应该是有一个递减的状态，这样确保你的孩子最终能够在这个范围内被目标校录取。但是最终能被哪个学校录取，这是有很多综合因素的，比如说这个学校今年招生的人数有没有变化，在对应的批次，比如说今年这个学校报考的人数有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对吧，这都会影响到最终你被哪个学校录取。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太细在这件事上。那么家长朋友们可以扫描我眼前的二维码，完了呢添加我们的小助手进到我们的专属社群里。那在接下来到中招结束，我在我们的社群里也会有对应的更详细的一些解读和讲解啊。
4: 嗯，对，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截屏来扫码。同时如果正在听音频的朋友哈，如果伴随收听的这个可以添加 JHZK1978 就是京华中考它的汉语拼音首字母加上数字1978啊。如果截屏的话呢，就是涂校长面前的二维码。
5: 对，这是我面前的二维码啊。那个家长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啊，进入我们专属的社群。
4: 嗯，进去之后呢还可以领取2025中招大报纸的电子版，就可以提前的来了解目标学校的相关信息了。这个添加之后啊，小助手会免费的发给您的哈，拉您进群。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刚刚讲到了说志愿填报，更多的细则呢到时候咱们就添加这个码进去之后，涂校长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然后呢下面继续来关注哈，说一下给考生和家长的建议好不好。来，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也说一下建议吧。建议呢可能有主要有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了解政策。我还是这句话，淡定的去了解政策啊，一定呢把政策吃透。孩子接下来这50天负责的是争取在中考中能够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水平。那家长就是一定要把政策吃透啊。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你是中考前还是中考后填报志愿前，一定可以多带孩子去转一转北京不同的高中，利用开放日。其实北京有很多高中的开放日，家长们利用这个机会带孩子去了解一下高中啊。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可能你想象的那个高中的场景，你去了以后发现可能是另外的一个样子。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其实我是想说家长们呢还是要淡定的保持平静的心态，这一点呢其实特别特别重要啊。最近我遇到很多家长，这个一模完了以后就纷纷来找我说，这个涂校长，我们家孩子需不需要去找老师补课，需不需要找更多的课程，我们现在已经补了2科了，我们还需要能不能加。现在我说实话，找我来咨询的10个家长里可能有6个我给的建议是减课。为什么？因为最后50天里，孩子能够以一个平静的心情走进考场，自信的心情走进考场，是第一目标。但是你知道，补课这件事儿，如果要上难度，你永远都补不到头。我遇到很多孩子一模以后本来挺有信心，家长非要拔高式的补课，反而把孩子的心态越补越不会，越补越慌，反而影响到了孩子在中考中的发挥。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这50天，不是要补更多的课，而是要告诉孩子心平气和的备考，要告诉孩子关注曾经错过的题，要告诉孩子关注基础知识。换句话说，要把能做对的题做对，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在最后一段时间里给孩子去补大量的课。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家长最后的阶段花钱，实际上是花钱买你的
4: 安心、
5: 反而扰乱了孩子的备考节奏，最后得不偿失，事倍功半啊。这是我给家长说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对于孩子来讲，最后一段时间，首先不要停体育锻炼，因为现在还有中考体育考试嘛，对吧？考完了也不要停体育锻炼，因为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啊。同时做好睡眠，那么关注到你的基础部分，关注到你那些不应该错的题啊！我们京华学校的 初中的孩子，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孩子关注他的错题本啊，把你错过的题不要再错了，这个可能更重要啊。所以对于孩子备考来讲，我觉得心态平和、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多刷一刷曾经错过的题啊，把基础知识弄牢就 OK 了啊。我觉得这是给孩子的建议，还有给夫妻的建议。我们现在夫妻关系啊，有时候不谈孩子学习时候，那简直就是如胶似漆的，
4: 哎，
5: 对吧？只要一涉及到学习，那么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理念不一样，经常会争执争吵。在最后这五十天里，我给所有夫妻的建议就是，你们一定不要再争吵了。嗯，因为你们已经争吵十五六年了，要有用早有用了，现在已经没用了。那这五十天里，你的争吵只会徒增孩子的压力。
4: 嗯
5: 啊，包括你跟他发脾气，我们家长经常说，我希望孩子能有更多的时间看书，结果你嚷嚷一顿，你嚷嚷一顿，孩子平复自己的情绪可能都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一个晚上，他也不会看书了。那你跟他嚷嚷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不希望他好好看书吗？对吧？所以呢，我是觉得在最后这四五十天里面，夫妻要和谐啊，你们把所有的架要吵的，你们中考以后再去吵。对吧？你们所有对孩子的不满意的地儿，你们忍一忍。我经常说，你们实在不知道跟孩子怎么沟通的，你们就把饭做好了，完了做完以后你就下去遛弯儿，给孩子一个安静的备考的环境。嗯。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中招的志愿填报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这个特别重要。
4: 怎么说？
5: 我遇到很多家长在中招、高招志愿填报的时候，全是爸爸妈妈在那儿商量，你应该上这儿，你应该上那儿，这个专业好，那个专业好，孩子在那儿拿着手机。我们讨论的不是孩子自己的事儿吗？
4: 参与感，
5: 这不是他自己的人生的选择吗？嗯，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不参与进来呢？所以我给家长的最后一点建议就是，整个中招的全过程的重要选择一定要让孩子参与，要让孩子敢于拿主意。我们家长做的是什么？是建议，是帮扶，对吧？是孩子在这个政策理解有错的时候，我们告诉孩子你这理解错的正确是什么，但是一定要让孩子参与进来啊，因为中招是孩子人生的一个靠自己努力换得条件的重要的关键点，对吧？我们幼升小基本上靠你房子在哪儿，小升初基本上以现在阳光招生了，基本上也是看你在哪个区，你的房产在哪儿，你的户口在哪儿，对吧？真正靠孩子自己实力的那个人生的第一次关键节点是中考。
4: 嗯，
5: 你一定要让他参与进来，哪怕最后没考好，他自己去填报的志愿，自己去了那个学校，他要学会对自己负责。我今天上午还见了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全过程里孩子跟一个讨论跟他没关系的事儿的人一样，在旁边拿着手机。完了家长跟我这问，哎呀，中考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我就把家长劝退了，我就把孩子留下来跟孩子聊了一些时间。我说

0: 渠道了解政策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多去学校看一看，多去学校走一走，尤其是北京其实有很多民办学校办得很好，比如我们大庆精华，我们办得很好啊，多去了解一下，不要一想到民办学校就是靠后的学校，不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你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对吧？把你们夫妻俩的情绪控制好。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参与到整个中招的志愿填报规划的过程里来啊。如果还有一个建议，那是长期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要想让孩子学习，你作为父母，你能不能去打个样？你从今天开始，你去学个东西，并且持之一段时间以后，拿个成果出来让孩子去看。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们大庆精华学校的董事长，我们董事长71年人，为了给我们精华的孩子打样，自己去考了北大的全日制博士。他很简单，他说我就想给孩子打个样。这种言传身教，这种身体力行，我觉得对孩子才是最大的帮助和鼓励。好吧，就说这么多。
1: 好，非常感谢哈。刚刚在为您介绍的是来自精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及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涂校长。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北京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哈，我们要为您来聚焦北。

1960年。2005年获评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同年受国家委托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2024年学校迈入新型集团化办学新阶段，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教育集团形成一校十一址办学格局，其中七个校区为同一法人，全面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集团现在有在校学生8300余人，教职工728人。2025年，学校正式实施初高中直升。2026年，启动高水平社团直升。目前，高中已形成统招集团直升、高水平社团直升、特长生培养、指标分配等多元化招生录取模式。学校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办学成果丰硕，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众多985、211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子，以高品质育人、高质量发展为宜学朝阳建设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与坚实人才支撑。2024年以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英才计划北京地区中学基地校、北京市高水平社团建设集团试点校、北京市朝阳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集团基地校、朝阳区首批课程创新与学科教研的双示范基地校、北京市劳动教育实践示范校等称号，成功获评北京市金鹏科技团。

0: 一个学生在自信中茁壮成长。学校以培养志存高远、知行合一、自信阳光的时代新人为育人目标，将和睦同心、和合一致、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和合文化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凝聚师生合力，共同谱写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来自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副书记、副校长杜鹏，我们请杜校长跟大家来聚焦。好，首先也通过一段介绍了解了咱们的和一啊，和平街一中。那咱们学校我们都知道啊，是有和平街和有北苑联趴这两个校区的。这两个校区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在校区管理师资课程上是完全一样的不？后面会有怎么样的分配？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啊。还有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也是我们每年中招咨询，家长和学生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在这儿呢，一并做一个说明。那么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两个高中校区，它是同一法人校，也就是说我们在两个高中校区的课程师资资源调配等方面。

0: 比如说我们在课程方面，那么刚才主任介绍和平精英一中发展到现在是新型的集团化办学，那么它实施长链条全周期多元化的这种育人策略，构建起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的课程体系。那么在课程体系下呢，我们是合合六制课程，简单说呢，涉及到六大领域：人文与社会、数学与科学、工程与技术、健康与体育、艺术与审美、劳动与实践。那么三级课程结构呢，也是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型，这也是满足不同学生不同需要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供给支撑啊。所以在整个课程设计下，我们是小初高纵向贯通、横向融合、弹性实施，为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生终身的这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是呢让每一个学生在这种丰富多元的课程下能够自信阳光的成长。所以大家尽可以放心啊，两个校区在课程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1: 刚刚我们不断的提到哈，和合六制课程体系，还有咱们和合的教育文化。咱们这个和合的教育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具体落实让每一个学生在自信中成长，这个理念是怎么来落实的？
0: 和平精英一中应该说是一所长区的老牌重点中学。那么学校历经66年的发展，实际上形成了在办学过程中啊，形成了和合文化。这16个字也很好记哈，和睦同心、和合一致、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如果简单来说呢，就是和平精英一中啊，在办学过程中，就是凝心聚力、踏实务实啊。我觉得，和合文化确实很好的诠释了和平精英一中整体的一种文化氛围啊。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自信成长啊等等这些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理念啊。那么比如说哈，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实施差异化的这样的教学，同时呢在作业上我们实施的是分层作业，目的呢就是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基础和不同要求的同学们啊，都能有他们的这种丰富的这种资源保障，比如说我们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啊，不仅完成我们基础性的一些要求以外，还给提供了拓展性的、探究性的一些任务啊，实际上也是在对自我的一种挑战。那么与此同时呢，和平精英一中它不仅关注我们最终的结果，其实更关注评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建立这些多元的评价的内容和体系，是让各有优长的学生在校园内被同学们、老师们都能看得见，都能发现。我觉得这样呢，我们在校园内呢，才能建立师生之间、师生与学校之间，是吧？家长与学校之间这种良好的情感链接，他在学校是愉悦的，是快乐的，是被人看得见的。这样呢，我觉得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才能够自信的阳光的去这个发展去成长。
1: 其实刚刚在这两天哈，我们在跟施教委采访的过程中也不断的提到说，正好说加分的项目有金帆书画院和金鹏科技团，咱们学校也是有的，能跟大家来说说吗？就是这些团比如说对我们的普通学生是不是也能够参与其中。
0: 和平精英一中它有金帆书画院和金鹏科技团，实际上我们这两个高水平社团它是面向全体同学来招生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每个社团都有相应的梯队啊，相应的梯队。那么比如说我们金帆书画院开设了不同领域的这种美术类的这种课程，那么在课程过程当中覆盖了不同水平的学生啊，当然了可能你要参加更高级别的这个水平的比赛当中，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有更强劲的这种实力啊。那么其次呢，我们不仅有这个两个比较高水平的社团，我们其他社团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我们有思辨类的这样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是根据学生开设的啊，学生非常喜欢在

与老师们探讨过程中这种思辨式的这种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邀请了政治老师，还有我们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校友啊等等吧，来共同来参与啊。还比如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FM 107.3，教育面对面。

0: 欢迎回来，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那此时此刻呢，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附属季副校长杜鹏杜校，来跟我们来聚焦。好，刚刚关注了和平街一中，好，我们的特色班型与人才培养，下面要来关注今年的中招政策与报考。这方面您也整体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虽然说有些东西没有出来，但是说提供一些参考的数据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那么今年因为整个的中招数据啊，它还没有公布啊，也还没有确定，所以呢，我把去年的一些数字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以供参考。那么去年呢，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一共是招生是450人，那么这里头呢，有集团直升29人，特长生45人，指标分配163人，统招是213人啊。那么今年呢，比较明确的数字就是直升是70人，高水平社团招生，那么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哈，是8人。那么特长生，我们今天的公告已经发布出去了。特长生跟去年一样是45人啊，这都是已经明确的数字啊。那么等等这些数字呢，还是以中招官方确定的这个数字为准，
0: 也是贯彻今年的一个稳的总基调。
1: 对对对，总体来说是稳的啊，总体来说是稳的。
0: 然后来，哎，还有一点我想问到，说咱们这个45位特长生里面是分为哪些类型？
1: 好，那么我今天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哈。我们26年的特长生跟25年特长生总数没有变化，那么类别也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体育，那么因为我们是

0: 官网上了，大家也要特别留意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科技特长生，他是可以招收区外的啊，应该是两人，那么面对的是郊区的考生啊，面对的是郊区考生。那么还有就是您要关注我们这些项目到底是在哪个校区去上课，因为这个主持人一开始咱们就介绍了和民一中是两个高中校区，那么您要关注在报名的时候也要这个看清啊。那么我们在16号是要进行特长生的测试啊，也是按照市区的要求啊，这个按程序来做。
1: 好，网友请问到哈，附中心之声的网友说到合一，咱们是可以和平街一中是可以跨区报名特长生的，对吧？对，
0: 科技特长生，
1: 科技
0: 只有科技特长生，而且科技特长生给了两个名额，是面对郊区。
1: 对，好，然后呢，所以说像明月这些就不行了，音乐就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好，这是关于科技特长生的情况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学校近年来应该说在尤其是高分段成绩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哪些措施来保障，比如同学们来了以后能得到哪些在成绩上的特别的关注。
0: 实际上刚才通过之前的介绍，大家应该了解了和平街一中的整个的发展啊，历经66年，作为朝阳区一所老牌的重点中学，也是北京市示范校，应该说口碑和底蕴一直都是在线的啊。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近年来学校高考的出口还是加工能力非常好，那么我觉得首先是学校的这种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这几年啊，通过合一教育家书院、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合一的博研院啊、大学科部等这样的一些形式啊，打造集团教师发展的一个共同体，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学科均衡、领军人物突出的高水平的这样的一支教师队伍。那么目前呢，学校拥有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20人次啊，博士后、博士教师15人，各级各类名优教师350人啊。我想核心的这种资源在人啊。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学校德育工作来说啊，因为五育并举，德育为首。那么从学校德育工作来说呢，是系统构建了课程、文化、活动管理啊，包括实践啊，包括家校协同育人的这种6大育人途径。同时呢，分学段细化了德、行、智这样一个培养的重点。在实践载体上呢，我们打造5节6课德育的品牌活动，依托1+6+N 志愿服务模式，开展了22个常态化的志愿服务项目，将德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了全员、全程和全方位的育人，实际上也是为学生在高中学习打造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第三呢，我想还是之前我提到的，就是合一的教学它是严谨务实的啊，分层的教学、分层作业，关注学生这种成长与变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看到自己的这种亮点啊，助力学生自信阳光的成长。还有就是合六制的这种课程的供给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学校的发展呀，它一定是综合治理的一个因素。那么取得成绩呢，它也不是在某一个点上，它也是整体发力。所以这也是学校一直在坚守哈，学生这个身心健康第一啊，教师优先发展。所有的资源倾向于育人一线这样一个办学原则，在教学成果当中的一些体现。
1: 好，继续来关注啊。刚刚有网友老师问到，是不是公办校？当然是了，而且不光是公办校，而且是特别老牌的1960年的，
0: 对，
1: 是示范性普通高中啊。
0: 对，
1: 好，最后来跟大家关注啊，也有网友问到说，咱们是不是提供住宿？是两个学校都有，两个校区都有吗？对不对？包括条件。
0: 好，这也是这个同学和家长非常关注的哈。我们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01专业是和平街高中校区，这个校区是没有住宿的。那么02专业呢，是 北苑联盼苑校区，这个校区呢是有住宿的。

0: 住宿条件呢是四人间到五人间啊，基本上是这个里面可以有这个书桌来进行学习啊，其他的条件我觉得凡是在联盟园住宿的孩子们总体还是对住宿条件比较满意。
1: 好，比如说我们再关注一些细节哈，有比如说我已经被集团直升或者是特长生在提前批录取了，后面要参加统招还可以吗？
0: 这是关于招生政策了哈。这个政策呢，我理解是只要是直升确定和特长生被学校录取之后，是不能够再进入统招录取批次的。所以他们相当于是提前批次。
1: 好，然后还有问到哈，说咱们学生入学之后对某个学科要是特别感兴趣啊，这个会有相应的竞赛上面的辅导吗？等等。
0: 学生入学以后啊，学校会根据孩子们的一些特长爱好啊，包括一些竞赛提供相应的支撑。比如说我们在艺体科技方面啊，一个是有相应的各级别各梯队的社团，还有各级别的这种竞赛辅导，还有在学科竞赛呀、强基呀等等，学校也有相应的培养方案啊。那么面对学科培优，实际上学校对入学的学生都有一生一案的这样的这个方案啊，保证孩子们在高中三年都能够得到这种学习资源的这种支撑和提供。
1: 还有网友说，丽丽和雨花石都问到哈，一个说有没有去年的一个参考分，虽然它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它是按照最后一个同学来画的嘛。
0: 对对对，
1: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说咱们是在招生方面，是完全都是统招吗？有两个问题，这两位网友问的。
0: 招生方面统招，我刚才已经介绍了，今年我们依然会有指标分配。然后是统招，还有特长生。包括直升。
1: 直升。
0: 还有高水平社团，这个五类吧。五类啊，比去年区别就是增加了高水平社团的这个招生。其他的都没有变化。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预测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去年和平街高中校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54分。那么联盟园高中校区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448分啊，大家可以根据去年的这个分数线，大概预测一下今年的一个整体情况。
1: 但最好还是要等到咱们批复政策以后，
0: 对
1: 完整的政策计划这边出来以后，
0: 对，
1: 来结合来看。
0: 因为也要看我们统招的人数啊，校到校人数啊等等这些啊，指标分配人数啊。
1: 好，还您再补一个，咱们这高水平社团有网友又开始追问您了。动感超人问道。
0: 高水平社团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这个书画院和这个金鹏科技团嘛。我们在这个去年已经获批高水平这个社团可以招生。那么实际上这项工作已然结束已然结束。如果说大家还要关注我们的，那么就是我们初二的孩子们哈，你们一直持续关注和平金融的这个官网，那么在明年是还有这样的招生。那么我也想这个补充一句哈，就是高水平社团和我们特长生是什么关系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现在也是给很多有特长爱好的提供这种特长发展的机会，就是特长生的招生。
1: 好，最后啊30秒的时间，请您再来说一说咱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0: 好。那么和平街一中，大家一定要记清，我们是两个高中校区。那么一个高中校区是在北三环里，是在和平街8区16楼；一个高中校区是在北五环外，是北苑联盟园校区，是来滚营联盟园1号啊。那么联系方式呢？和平街高中校区是6421-5780-8429-0436啊，6421-5780-8429-0436。北苑联盟校区也有两个联系方式，一个是84957677，还有一个是84959091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同步关注我们学校的网址啊，这样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中招信息。
1: 搜和平街一中就行了。
0: 对，
1: 好，就您最后再就补一句，学校比如说如果我们想来看，是要通过预约什么？
0: 对，
1: 哪个时间？
0: 可以打电话啊，打电话，我们随时欢迎我们这一届的初三同学啊，只要您这个打电话，在 老师和

0: 您都方便的情形下，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校。
1: 好，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呢，刚刚与您聚焦的是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请到的是副书记副校长杜鹏，杜校的聚焦。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3。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路线故城遗址入选十大看点名录。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城市副中心成为五月出游热门目的地。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开幕。2026北京高招规定出炉，统一高考6月7日开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3: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昨天，记者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获悉，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路线故城遗址开放、隆福寺焕新开业、锦陵开放、灞河通航等入选。纵览十大看点，焕新与开放成为高频词。2025年，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以开放姿态融入城市生活，从北京老城到城市副中心，从商业地标到考古遗址，北京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让市民在生活中触摸历史，感受文明，让文化遗产的公共价值得到充分释放。2025年6月14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放，为副中心增添千年文脉底蕴。近日，备受瞩目的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这座专门为青年艺术家量身打造的梦工坊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开门纳客，副中心再添满格文旅新地标。作为国内首个国际领先型青年艺术家创作聚集地，这座艺术城邦总占地约10.45公顷，总建筑面积约21.3万平方米。项目以青年艺术家需求为核心锚点，规划上千套工坊，4.5米至5.5米的超高层高，不管是大幅油画创作，还是大型雕塑雕琢，亦或是新媒体艺术装置搭建，都能轻松适配。
4: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五月的北京文旅市场暖意融融，北京文旅以缤纷五月畅游北京为主题，重磅推出音乐节、精品演艺、水景秀场、艺术展览、文创市集、乡村休闲等百余场精彩活动，解锁北京初夏的无限。城市副中心文旅亮点纷呈，成为五月出游热门的目的地。五月一日正式开放的通州福园全长1.7公里，融合福文化、园林景观与休闲业态，繁花绿植环绕，休闲设备完善，是市民漫步休憩打卡拍照的新晋城市公园。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成功启幕，融合水幕投影、灯光特效、实景演绎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运河千年漕运历史与人文风景，呈现运河千年文脉与现代艺术的跨界对话。运上行水景诗乐每晚于运河西岸准时上演，面向市民游客开放观赏。 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持续推出高品质公共文化活动与精品演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常设运河历史文化展、非遗精品展，定期开展公益讲解、文化沙龙。北京城市图书馆打造覆盖全龄群体的公益阅读活动，举办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京师讲堂名家讲座、本草遗珍古籍展以及修复演示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北京艺术中心常态化上演话剧、歌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精品剧目，满足不同群体的观演需求。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1: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创剧目《翡翠城》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进行首轮演出。《翡翠城》由唐烨执导，杜子俊、孙艺林、宋建林、白慧、袁宇、刘浩共同出演，讲述了电影编剧柯林一家迁居至翡翠城悉尼后，深陷巨大名利场而身不由己。作为澳大利亚国宝级剧作家大卫·威廉森的代表作之一，《翡翠城》延续了作者对澳大利亚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犀利讽刺，至今仍在上演。人艺版《翡翠城》针对原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时间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进行了适当的本土化改编。京剧《宰相刘罗锅》复排建组会及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京剧院举行，活动以回家、重逢、传承为主题，邀请原排艺术家们与复排主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部经典剧目正式建组复排。6月6号至6月7号，京剧《宰相刘罗锅》将在长安大戏院迎来首演。贺岁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当年横空出世，一经推出引发热烈反响。时隔26年，北京京剧院正式启动《宰相刘罗锅》复排工作，让这部承载着戏迷回忆、镌刻行业荣誉的力作以全新姿态重返舞台。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是主持人常丽。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这届北京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览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展期3天，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展会共设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智能制造、科技金融、区域创新6个专题展区，着力打造展示前沿科技成果、促进产业务实合作的平台。还有北京东盟科技产业推介洽谈会、未来产业推介会等20多场，为产学研用各方搭建务实高效对接渠道。这届北京科博会锚定全球科技前沿、人形机器人、具身交互控制系统、仿生交互机器人等前沿装备密集亮相，展现了北京和京津冀的创新策源能力。最近，我国科学家在

0: 新型探针系统首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中研究帕金森病致病机理，为后续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加速键。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四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
2: 四月份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活体动物的大脑当中去研究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地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1: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更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把利器。
2: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1: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2: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还有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静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2: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对，可能是难以实施，那么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在北生所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1: 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曹鹏表示，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工作者，团队将以总书记重要讲

0: 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6月8日，学考等级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到6月10号。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0: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姚家您呢，铁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5: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5: 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新干线。
6: 经天津机动车不限行。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开幕；
6: 北京昌平未来科学城发布2025年度八大首创成果，央企创新国家队亮相；
7: 天津南开大学成立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
6: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河北155加快建设数字河北。
7: 工信部今天发文批复6G 技术试验频率。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5: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7: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这届北京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览总面积大约50000平方米，展期3天，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展会共设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智能制造、科技金融、区

0: 还有北京东盟科技产业推介洽谈会、未来产业推介会等20多场，为产学研用各方搭建务实高效的对接平台。
1: 这届北京科博会锚定全球科技前沿，人形机器人、具身交互控制系统、仿生交互机器人等前沿装备密集亮相。具身天空 3.0、玻色量子、郁亮、山海1000专用量子计算机等一批前沿成果集中发布。北京经开区的小米汽车、蓝箭航天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火箭、拥有64条中式生产线的华西生物中式转化平台，集中展现北京和京津冀的创新策源能力。
0: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近日发布2025年度央企八大首创案例，涵盖先进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数字技术等多个关键领域，集中展现入驻央企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绿色低碳转型、产业高质量发展上的硬核实力。
1: 这次发布的8项成果都是行业领先、国内首创乃至全球突破，既有面向双碳目标的绿色能源技术，也有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储能装备，还有服务航空制造、数字经济的关键设备，技术路线各有侧重，应用场景互补。
0: 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天津滨海新区企业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正式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能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地区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算力集群是通过互联网将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组成一套可以进行海量计算的超级电脑。中科曙光的超智融合算力集群已部署6万张国产算力芯片，这样的万卡级别的算力资源一套就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中小企业负担不起。
3: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的话，在一年当中的365天，它可能只有几天需要训练它的大模型，或者说是做一些高精尖的运算，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它租用的性价比就会更高。
2: 现在这个集群被正式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一管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从2023年开始建设，目标就是把分散的算力资源连接成一张网，实现跨区域高效调度。中科曙光也成为算力提供方，目前已经集纳超过1400个算力设施，企业、高校等用户按使用量租用就可以享受计算、存储等40多项服务。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接入后，也能拓展新市场，
4: 也实现我们算力产生的成果能更大价值的能够赋能我们前瞻科研。
1: 河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5年，河北将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以算力、算法、数据建设为支撑，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经济转型与民生改善，打造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规划纲要提出，要紧紧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在实施算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推动张家口廊坊智能算力供给廊道建设，推进雄安城市计算中心等建设，统筹建设全省算力设施直连网络，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在促进算法模型迭代创新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大模型研发攻关行动，力争培育一批高水平行业领域垂直大模型，支持化工、建材、教育、医疗等行业大模型落地应用，培育人工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积极参与国家人工智能中式基地建设，探索精模技训、技训精用、精模技用等跨区域协作模式。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支持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市打造数据产业集聚区，推动保定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打造环京津数据标注产业带，深化河北省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0: 日前，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沧州专场直播活动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正式启幕。活动以线上线下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为核心，邀请外籍达人沉浸式直播， 集中推介沧州文旅优质产品，助力

0: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携程集团带来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沧州铁石公园、沧州海洋馆、大运河游船等多个核心景区门票，吸引直播间网友热捧。一旁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2025年6月发行以来，为众多游客畅游京津冀提供了便捷选择，也成为当天直播的热门产品。
1: 有一些国家五 A 级景区，像北京的圆明园，还有邯郸的挖皇宫，以及还有像这个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然后呢，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然后所以说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0: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特别邀请来自塞尔维亚、意大利、爱尔兰的知名外籍达人和留学生参与直播。他们凭借多元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以边走边播、景区 NPC 互动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吴桥杂技欢乐城食、游、购、娱、展、演多元业态，让海内外观众沉浸式感受沧州杂技文化、运河风情等独特魅力。
2: 大家好，我叫 Cyti Steven， 来自塞尔维亚，现在我在沧州吴桥这个地方。

0: 阴。下午山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山区出行要注意防风防雨。周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有所增大，阵风六级左右，气温也将迅速上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
1: 下周的前期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再度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后期气温将会回落，还请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近期呢，北京市汽船花粉浓度为中等到高级别，易敏人群外出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尽量避开10点到17点花粉浓度较高时段户外活动。
0: 全国来看，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推进，江南大部分地区降雨减弱，并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明天华南降雨也会明显的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不过12号起，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较强的降水过程，北方风力将减弱，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气温进入反弹模式。预计今天起到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摄氏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炎热感升级，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科研领域，最近我国科学家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鹏博士团队成功开发出了新型的探针系统，首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当中研究帕金森病的致病机理，为后续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了加速键。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4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
3: 4月份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活体动物的大脑当中去研究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地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2: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更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把利器。
3: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2: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3: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还有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尽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2: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3: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对，可能是难以实施，那么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在北生所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0: 因地制宜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天津南开大学成立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科研项目在天津落地，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聚焦国家战略急需与基础科学前沿，分为数学与智能、新物质创制、细胞应答、脑机接口、未来能源、智能传感、具身智能、碳中和8个方向，主要依托南开的数学、化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科研基础，冲击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每个中心将由所在学院的院士等专家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紧扣国家基础研究体系谋划课题，并匹配一名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心主任，选拔硕士博士参与到相应课题中，组建团队， 中心前期科研经费由学校支持，具备一定研发成果后，将主要申报承接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的重点专项。目前，周麒麟院士牵头的新物质创制，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负责的数学基础理论反哺大模型运算等课题，已经开始抓紧组建团队。
5: 像我们的数理化生啊这样的基础学科呢，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从这个中心的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急需的战略方向。南开呢应该对国家的需求啊有所呼应。这些突破的话呢，就会为我们下游的应用啊提供无限的可能。
1: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近日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二期正式投用，第二届青年文化艺术周同步启幕，潮流、艺术、娱乐、社交多元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城市文化体验。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本届青年文化艺术周覆盖五一假期全周期，打造了涵盖 S 系列

0: 泡泡随舞狂欢，湖游市集，一日园长 NPC 活动，2026华北国际时尚盛典，摇滚之城常态化演出的多元潮流活动矩阵，全面点燃城市假期活力。
1: 知音二期开了之后，又来了很多新的有意思的店，然后那个有市集呀，还有各种吃的好玩的逛的，集齐一些卡片的时候还可以跟这个老师互动，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可以大家可以来逛一逛。
2: 我们主要定位是做原创的复古，我们的河北首店落在了知音1953，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刚好我们品牌也做一些个性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还是跟年轻人的接轨相距比较强一些。
0: 知音1953二期以策展型商业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顺应消费向体验化、个性化、文化化转型的趋势，通过创新内容与深度运营，实现文化氛围与商业价值的双向提升。
3: 大脑部它本身是一个上海那边一个独立的设计师品牌，对于我们打造这样的潮流文化聚集地也是非常的支持。我们青年文化艺术周在大脑部也是一个集章的打卡点，后面会和园区做联动，有一些小礼品给到大家。
4: 原来在线上有看过这个品牌，看到开恩的实体店，我来逛了逛，觉得这个衣服的材质和版型都挺适合我的。
5: 来关注高考。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考生自主选择。
6: 交通委组织东城区、西城区开展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现场拉练，会同北京局、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上午9:45，在广安门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执法人员对一排排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很快就发现了几辆一眼看上去就很久没人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8: 这辆电动自行车积灰非常严重了，电池还在，有

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时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浦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我们来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年度大展《红楼探园》。纸上园林藏南北造园风骨，笔墨红楼凝千年文人雅韵。中国园林博物馆年度大展《红楼探园》，系统呈现中国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与古典园林千年营造智慧。展览以大观园为魂，铺展匾额题景、叠山离水、花木寄情、园居雅韵，让文学与园林相生相融，意境共生。一草一木接应人物心性，一亭一榭尽藏造园哲思，道尽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这座纸上园林蕴藏着

0: 好吗？
1: 好的，
2: 从文学的角度去进行探寻的解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从展厅的角度、设计角度呢，去模拟或者是还原这种园林大观园的这种设计呈现吧。
0: 这个展览咱们大概的一个分为几个部分，一个什么样的脉络？
1: 我们就是每一次这个策展的理念，包括我们展厅设计的理念呢，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策展人像造园一样去策这个展览，然后也能让观众呢像游园者走入园林一样去观这个展览。所以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我们除了这样基本的一些文物的陈设和陈列的展示之外呢，也像观众提到的这种像凹晶西馆呀、兔皮山庄呀、栊翠庵这些在大观园当中一些经典的建筑的这些意象，我们去还原了。走进展厅之后，大家可能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像我们仿建的这个沁芳亭的这个意象，我们是用粉亭子去做的，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家受欢迎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所以就是在这里面我们运用的是一些园林的造园手法，像这个兔皮山庄和凹晶西馆，它本身在大观园中也是一个对景的呈现。
0: 你看这个字就对应，一个是凸，一个是凹，
1: 对，是的，包括您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迷们都非常能抓到这个重点，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个策划的时候，让他们一高一低，然后一个依山就是一个这个以水为洼地做的这两个地方，也是在展厅当中做了一个对景的一个呈现。中国古人造园，这个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然后通过这几个意象化的表达，借由这些地方也带大家去认识到园林是如何布置的，然后尤其是通过这个典籍的这些书籍，能够让大家知道古人造园其实有很多这种传承的智慧在里面的。大家可以到展厅当中也卖个关子，让大家去现场看一看。
0: 朋友们真的是很喜欢你们这里。斯努比说的，我们这展览有100多件套珍贵的展品，
1: 对，
0: 从典籍、绘画、器物几大维度完美的呈现东方园林的审美和园居的文化。陈明迪也说了，从园林角度解读《红楼梦》，正好也符合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特色。第一个单元叫园林文学的精神缘起，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中国园林的一些起源，从哪里获得一些灵感，是吧？
2: 是的，这一个单元呢，也就是我们首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红楼探园》的探字，其中也是有我们这次园林与文学这种关系的这么一个探寻，也是我们这次希望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红楼梦》大观园。中国园林和中国这个古典文学，它这个关系是互生共建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留存呢，去帮助记录园林的形制、景致、意境与人文故事。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呢，也能丰富园林的这个文化底蕴，最终呢是二者达成园艺文明、文艺原传的这种佳话。这也是我们这次从《红楼梦》的这展览的角度这么一个出发点。之后呢，我们也是从一个历史轴的角度吧，去梳理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去希望能帮助观众对于中国园林文学这么一个互鉴共生、源远流长的线索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案例什么案例呢？
2: 其中呢，比如说我们选取了一些像《诗经》或者说是《原野》或者说是一些行宫坐落图的这种我们的展品做了一些解读吧。我们的这一部分的主要大概线索就是古典文学的这种发源，到造园理论的定型，到皇家园林的范本，最终呢到红楼园林集大成的这么一个叙事链条。其中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诗经》呢，大家其实应该也比较了解，其中呢例如《蒹葭》《鹤鸣》《灵台》等等篇章呢，对于这个自然也好，这种自然和人文的交互，或者说是视野的变化，以及最终灵台呢，周文王的西周三陵啊，灵佑、灵沼、灵台这三者呢，都有很好的描写，也可以说是比较早的对于中国园林的记录的这种文学作品。之后呢，原野呢，也是明末造园家继承所著呢，可以说是系统总结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营造理念、原则与技法，也是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巅峰之作。御制避暑山庄诗和避暑山庄图呢，这两个呢，我们选择这两件展品呢，是希望他们从一文一图的角度去共同构建当时对于这个避暑山庄这个皇家园林的从文学到这种画对于整个园林设计记录的这么一条线索。之后呢，多版本的《红楼梦》呢，也是集历代园林文学造园技艺之大成，具象化的演绎了园与诗、景与文、人与园的深度融合。这也是我们这次第一部分的这么一个叙事线索。
0: 这一开始其实是通过一些珍稀版本的古

集先让大家对于中国这个古典园林我们的来处有一个了解哈，尤其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原野这本书，它是明末的造园家纪成所著的，它是一本非常可以我们

0: 它叫原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系统论述园林艺术的专著。原野成书之初，卷首收录了两篇序文，一篇是阮大铖所写的《野序》，一篇是沈春泽所写的《题词》。他们都是继承同时代的文人，也是这部书最早的读者之一。阮大铖在《野序》中开篇便说：“郁郁无否交醉酒，长头卧于地，搀其为人。”他与继承交往多年，深知这位友人的品性与志趣。阮大铖记录了继承造园的神奇之处，他能让一座园林若为天作，那些堆叠的石头仿佛从山间自然生长而出，那些开凿的水池宛如大地原本就有的湖泊。这便是原野全书最核心的精神，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阮大铖感叹继承的造园技艺已经达到了人与天齐的境界，不是征服自然，不是模仿自然，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其他造园体系的根本所在。另一位作序者沈春泽同样被继承的造园技艺所折服，他在《题词》中写道：“既无否之为人，贫而世界而通。”继承虽生活清贫，却心境闲适，为人耿介，却不固执，通达人情。沈春泽认为这部书的价值在于他把造园的经验规矩绳墨聚载于篇，将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造园秘诀用文字和图样一一记录下来。从象地到借鉴，从屋宇到多山，这部书几乎囊括了造园的所有环节。它告诉我们如何选址，如何布局，如何建造亭台楼阁，如何设计门窗栏杆，如何堆叠假山，如何选择石材，以及如何借景，将园外的山水、天边的云霞都纳入园中。这就是《原野》，一部记录了中国古人如何与自然对话的书。
1: 我们说的这个《红楼梦》里头什么怡红快绿啊，有凤来仪啊等等，哎，这些风景它怎么在这种园林当中来体现呢？
2: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建筑的名字，它也是楹联匾额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个解读古人的这个题额点景，其实就是在读他们的心。这个优秀的题额从来都不会说我很雅，我很美，而是让你通过这个楹联啊，包括在建筑上的这些匾额去感悟，去自己去亲身体验这种美。所以我们其实说，这个大家熟悉南方园林的，知道这个沧浪亭，清风明月本无价。包括拙政园当中的这个清风明月我，这些匾额一挂在那里，当你置身于其中的时候，你其实就能体会到那种美，好像就能与几百年前的这个文人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就是非常有这种心灵的震撼。这就是中国园林这种文心的体现。所以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园林当中，包括我们这个《红楼梦》展览当中，我们也是把这一部分作为了一个展示，通过这个楹联的知识点的一个呈现，让大家能够眼额，也是通过这种呢来提醒大家去多多留意《红楼梦》当中的这些情节，来题对额。我们都知道它描述的是这个大观园初步建成之后，贾政带领这个门客们一起来这个大观园当中去，不是叫沁芳的，被取名为谢玉，就是三殿谢，
1: 一泻千里的谢，
2: 对，一泻千里的谢。当通过宝玉在这儿偶遇去重新提写，他又回归了沁芳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一个沁芳，一个谢玉，可能哪个更雅？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沁芳亭呢，其实它还有一副对联，题写的是“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这个全联呢，没有提一个水字，去巧妙的借用了这个三高来表示水深，又通过这个一脉来描写水流。我们就知道这个环境，它其实是有水深，并且有水流过，而且沁芳这样的匾额也知道它周围是有这个芳草的花香，这样通过它的这个声境和嗅觉，我们就完全能够知道沁芳亭所在的地方是有花香，并且也有水流经过的。所以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了解到古人他做这个题额点景呀，他有很深的这个意蕴在。

0: 在里面，所以就是不仅在我们这个红楼探员的展厅中能够看到，在园博馆当中，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这种实景的园林，也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匾额，大家也可以来馆里面去看一看，然后通过这些楹联匾额来了解一下古人和这个建筑呀，包括人是走进园林当中就能够跟景契合的。
1: 哎，咱们来讲一讲刚才说园子里头有几处，
0: 我们去说这个展厅当中的这个对景，还有一些建筑意象化的还原吧。其实
1: 凸壁西馆，
0: 对，
1: 这真的是一上一下，
0: 对，是的，
1: 一山一水的这个对景设计，
0: 到这个大观园当中，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观园的这些建筑呀，历来也有很多是通过一种意象化的还原，当中有这个东方的美感。那在这个《红楼梦》的原文当中，我们提到的是这山之高处就叫凸壁，一岸一高一矮，在这个进入之后，我们把这个凸壁山庄做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高台的还原，然后以仿建它这种依山就势的这种高地的特色。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粉色非常吸睛的这个展厅，可以去观察有一个溪流，数字化的溪流，它其实是绕着我们展厅的一小部分路线去绕到我们这个水之洼地的这个凹晶溪馆，也使这两地成为了这个对景的一个呈现，在实际展厅当中它们也是对望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它是因赏月而建的这两处嘛，所以在展厅当中我们还造了一轮圆月去做了一个复原，所以就是把这个赏月和这两个地方就很意象化的还原出来。因为文中也写有爱那这个山高浩渺的就去这个山之高地，然后有爱这个浩渺清波的，因为有水嘛，便到这个凹晶溪馆而来。所以两处我们看单单是赏月这件事儿，在文人眼中就有两种不同的情怀。那山之高地取高旷之意，而凹处进水的呢就得到了这个幽静之志，所以说这两者一刚一柔，一隐一显，也构成了大观园当中最为精妙的这种时空对景。所以我们也可以走进这个展厅当中去体会一下这个意境。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意象的还原啊，也有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窗景，还有一些借景，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到展厅中去解锁吧，因为我们语言的描述很难以描述清楚。
1: 除了看到刚才我们说的凸壁山庄，还有凹晶溪馆，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致的这个还原呢？
0: 还有一些植物一类的这样的一个造景吧，因为也是发挥园博馆的一些优势。因为刚刚听众朋友们也有提到喜欢这个怡红院的这个怡红快绿，然后海棠和芭蕉等等的这种点缀，其实我们也是借由这个展览想也跟大家提到，植物它其实作为一个园林的四要素之一，也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地位和作用的。
1: 山水植物建筑园林四要素，
0: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植物呢，刚刚大家也提到这个恒芜苑的这个恒蔓的这种芳草啊，稻香村的一些这些传统的田园的风的这些植物吧，所以它很多我们常说这种植物在这个古典园林和传统文化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经典的意象。比如我们从小可能就学这个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它代表了一种洁身自好的品格，也知道这个冬天迎雪傲放的这个梅花代表了这种凌寒不屈的这种气节。所以呢在古人造园当中，这种竹啊梅啊兰啊很多很多植物的运用其实特别特别的丰富，它也表达了这个古人造园的这种心态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人喜欢潇湘馆的这几杆翠竹，其实它就代表了黛玉这种我们知道竹它中空内洁，所以它就代表不蔓不屈的这个内心的坚强和这个洁高的这种品格吧。然后包括这个西府海棠，它是这种

0: 非常艳丽的花色，还有这个芭蕉，把这个红和绿如此艳丽的颜色配合到一起，也代表着象征着宝玉的这种性格。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红楼梦》这部经典的名著当中，它不仅解读了建筑，还解读了很多和人物非常适配的这个植物的再现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植物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园林的建造和人物的表达当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展厅当中也为大家做了一些经典的一些还原和呈现。
1: 能在室内种好这些植物也不容易哈。
0: 对，
1: 展览期间还会围绕不同的岁时节令和园林文化主题，刚才您说了打造各种国风活动是吧，什么红楼主题剧本杀、国风卡牌、昆曲演出、古风妆造、文人雅集、非遗手作，有好多这种体验活动。
0: 对，是的，包括刚刚听众朋友也提到了，我们在四月份做了这个如今我们如何去读红楼的这样的主题讲座。其实我们可能预计至少持续到一二月份，我们会做全年度的这个红楼主题的讲座。那最近一场呢，我们应该计划在5月17号去读。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官方的微信号，每个月我们都会推出大家来读红楼，然后引导大家去观看红楼的讲座，
1: 中国园林博物馆。然后如果要参加这个讲座的话，我们在这上面预约一下是吧？
0: 对，是的，我们都会提前进行招募的。
1: 如果要去到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话，您把观展的我们一些这个时间地点呀这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本次红楼探园展览呢，已于

0: 周期岁时岁节令，也伴随着园林四时景象更迭与随展文物的轮换的持续上新。从春日花朝雅集，端午呢香囊斗草，到中秋赏月联诗，冬日踏雪寻梅，希望呢观众在不同的时节均可解锁专属的园林文化体验，沉浸式感受古人顺应四时应物而感的生活智慧呢。最后呢，也是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服务号、视频号以及微园林的推送，及时获取展览及活动最新讯息。
1: 咱们园林博物馆就是叫中国园林博物馆，这是服务号。

0: 这个马年的生肖年度大展也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应该是在五月中旬会闭展，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错峰来观看我们这个《红楼梦》的展，同时呢，也在抓住最后的小尾巴，看一看我们马年的生肖大展。然后包括宗教的、音乐的展览，还有到公园去来介绍公园开放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建国70多年来以来的这个公园的发展历程的一些临时的展览。当然我们像这个实景的园林还有我们固态的展览也都一直在，欢迎大家随时来观看。
1: 一场红楼探源，读懂千年造园匠心，从园林文学的文脉溯源到匾额题景的诗意点睛，从叠山里水的营造智慧到花木寄情的人文隐喻，再到园居生活的雅韵流转，这次展览以典籍为脉，园林为魂，让《红楼梦》的文学意境与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相融共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那些珍贵典籍、书画和器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国人诗意栖居理想的生动写照。愿大家在走进红楼探源的过程中，既能感受曹雪芹笔下的文人雅韵，也能体悟传统园林的东方哲思，让古典之美浸润日常，让文化根脉永续流传。也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0: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电影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公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声相伴，注意天气变化。
4: 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说到我们大城市生活当中的烦心事儿啊，我觉得交通绝对是一大难，停车难一直是让大家头疼的。比方说我啊，真的是下班回家绕圈会找车位，如果上班的时候也是要使劲的找车位，要是节假日的时候就更麻烦了。有的时候呢，我还会遇到我们的邻居挡着我的车位，或者是访客，然后我就得给那个车位上的电话打电话说赶紧下来挪车。反正我相信住在一些老城区或者住在我们的很多老小区的朋友，我的这种体会啊，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
2: 嗯，是这样的哈。不过呢，最近哈，城市副中心呢是正在用一种见缝插针的这种方式哈，把城市里的边角地还有闲置的空间一个个变成了我们的便民的停车位。
1: 嗯，垃圾中转站也变成了停车场，包括桥下的空间也换新利用了，腾退的地块呢也改成了停车位。今年以来呢，城市副中心已经新增了将近5000个机动车位，实实在在的缓解大家的停车焦虑。那到底这是怎么来做的？包括到底哪些空间是适合改成停车位的？又有哪些副中心经验可以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来了三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见缝插针造车位，副中心城市边角的变形计。欢迎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委停车中心的主任郭峰。郭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武装部的部长宋艳学。宋部长好，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三位呢是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办事处的主任陈维。陈主任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三位做客直播间哈。
1: 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解决停车难是城市交通管理与精细化治理中的一道关键考题，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出行便利与生活品质。今年以来，副中心聚焦老旧小区周边、学校、医院、景区、商圈等停车需求突出区域，统筹利用腾退用地、闲置空间、桥下边角地等资源，累计挖潜约5000个机动车停车位，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有位可停，出行更从容。停车位如何从现有空间资源腾出来？这一举措对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1: 关于这个停车啊，很多朋友真的是一说到停车各种挠头事儿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别说停车了，我现在在单位停车都很难啊，单位还在市中心，停车费也很贵，我们单位也没有停车位，因为实在是僧多粥少，于是现在呢我都尽量的绿色出行了。哎，这就对了哈。还有网友北京V也说，说停车越来越难了，下班到家车位真的是找半天，最后勉强的扎进犄角旮旯里。4963说，基本上节假日现在才会动车了，如果你要出去要慢慢的提前的打电话挪车。哎呀，解决停车难的确是城市治理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们先来问问三位，在副中心的老城区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这些朋友提到的事儿，是不是咱们的街坊邻里包括上班族也都在发愁？
7: 谈到停车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老百姓停车非常难。新华街道呢属于通州区老城区，当初规划的时候停车空间是比较有限，随着社会发展，停车这个问题呢越来越突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网友也都提到 掉了。好多居民车停到那儿以后不敢开，为啥呢？因为车一开走回来就没地儿了，
1: 对对对，
7: 找不到停车位。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同身受，确实是这样。
1: 新华街道有多少个小区社区啊？
7: 有6个居民小区，还有3个商务区的工作站，常住居民是3.7万。
1: 那咱们中仓街道呢，陈主任？
5: 中仓街道应该和新华街道的这个历史声音差不多，
1: 但是小区是不是更多一些？
5: 小区更多，74个社区啊，这里头啊涉及到中仓街道，也是副中心的核心区域，也是老旧小区啊集中。老旧小区的情况也刚才和主持人介绍的一样，这里头因为建成年代早，在当年建成的时候年代啊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像现在这个停车位的需求啊，近些年啊这个私家车的保有量逐年的增加，对于停车难的问题凸显起来。
1: 谁也没想到后来机动车会那么多、
5: 对，尤其是老旧小区这个建成年代，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些停车位的要求，楼间距啊现在也不适宜去划
1: 拓展车位
5: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摆上了我们这个现在停车难啊，停车不容易的这个局面。所以就刚才向主任介绍的，在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们俊杰书记也是高度关注高度重视啊，利用这个空闲地边角地充分的挖潜停车资源啊，以给老百姓啊在停车的这个提供更大的空间啊，让老百姓解决停车难的这些问题。
1: 您看两位街道的负责人都说了自己街道的情况，我们也来问问郭主任哈，这街道的情况是不是也是我们通州区的一个现状，尤其老城区的一个现状？除了这个街道以外，在其他的单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4: 对，目前通州呢像老城区15平方，它这些街道呢都因为建设期比较早，像还有不少平房区，所以它的前期的规划呢车位配比也比较低，所以它现在城区呢停车也都比较难。现在目前全区呢大概有57万个车位这样，但是分布在主城区这些老城区的车位相对于比较少，现在所以大家停车还是比较难。老城区前期在车位挖潜啊各方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块。
2: 是哈，其实你看我就是我们工作哈，我们的单位就在这个老城区，通州区的老城区，特别是在这个中仓街道和新华街道，这我们也是经常出入的，特别近。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停车，因为我们院里停车也是非常紧张的，有的时候就想在这个街上哈寻找一些空位哈，但是很难，真的特别难。所以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哈。其实说到大家这个停车呀发愁的这些事儿哈，我们如果遇到问题了，当然我们这职能部门就要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哈，特别是老城区面临着这种空间不足，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空间拓出来。所以我们呢也是通过像挖潜闲置空地啊，还有整治桥下的这些空地哈，改造腾退的这些地块等等，累计呢现在是已经因为有数据显示哈，现在已经累计新建大约5000个机动车的停车位，覆盖20多个街道乡镇了。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说一下，目前新增的这5000个车位主要是分布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老旧小区周边还有像学校啊医院呀、附近，是不是商圈啊等等也会拓展一些新的车位哈？不同区域它大概这种挖潜的这种重点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今年呢咱们新增挖潜的车位截止到目前，因为这个数据呢是动态的，截到目前呢已经增加了6000多个了，覆盖到呢20多个街乡镇，因为通州一共22个街乡镇嘛，是吧？你像比如说像咱们中仓街道，这个今年呢就挖潜了813个车位，其中呢就是335个为商业跟住宅，478个呢为办公跟住宅区域衔接的。像宋庄镇这个594个，其中医院周边呢就新增了这个446个车位，体育场馆呢周边呢增加了88个，像这个养老设施周边呢也增加了有60个车位，其中呢像新华街道增加了509个车位。因为呢景商区域的，就是说景区跟商业
1: 景商区域
4: 对这块的，像永顺镇呢它增加了今年增加了122个车位，这个其中呢就是利用桥下空间有四十 一个。
2: 嗯，
4: 像永顺它那个就是在咱们通远高速那桥下，利用桥下空间呢增加了41个。街边公园呢有20个，居住小区周边呢也增加了61个。咱们各街乡镇呢也都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啊，整治桥下空间啊，包括改造腾退的地块，来各种方式想尽办法来去挖潜今年。
1: 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车位的数量，想问问中仓和新华两个街道这个5000个车位里咱们有多少个数量，包括有些不起眼的地方怎么会被咱们发现列为车位的，包括后续有没有待开发的车位还在继续的我们的谋划当中。来，二位。
5: 中仓街道目前已经建立了9个停车场，因为这个停车位啊是动态的，我们现在已经市划了828个停车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这些车位呢集中在新华东街、南大街、运河商务区、火车站周边、学校、医院，也就学医、警商这些场景啊，都有关注，都有安排，都有点位，啊，进一步的缓解了居民聚集啊、停车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啊，我们就是围绕着中堂辖区这个3.45个公顷的这个面积里，怎么样去搜索这个边角地啊？我们这个原则呢，就是针对无人管理的空地、闲置的空间、边角地等具备停车场条件的空地，那么街道呢协调相关单位推动建设便民停车场，那么来进一步缓解周边居民的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这828个投入使用以后啊，也得到了这个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啊。当然这个挖潜还要进一步推动。
2: 好，那其实这个828这个数字哈，听上去真的还是给很多居民哈解决了这些困难哈，停车难真的是太难了。像刚才我们的陈主任说哈，中仓街道其实就是我们老城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段哈，停车资源它是属于这种先天不足哈。但是我们了解到呢，这个街道是通过像这种将垃圾中转站变成停车场，比如说在这个莲花寺社区的至诚园东侧，这个新增了146个停车位的这么一个停车场哈，以前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走着可能都要绕道走的这么一个垃圾中转站哈，但是现在成了大家都点赞的便民停车位。也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变身是怎么实现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变身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特别困难的问题吗？我们如何把它解决掉的呢？
5: 中仓街道在老城的核心区，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尤其是这个南大街东侧啊，莲花寺，我们近期啊这个变身实现了146个车位啊，应该说前期啊在区里啊，俊杰书记的带动下，子阳书记亲自安排，街道也是建设停车场的条件。但是呢，这块地块啊，属于是垃圾中转站，当时啊面临着权属不清的情况啊，这关于停车资源挖潜的这个要求，主动对接委、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啊等单位召开了工作协调会，推进了违建的拆除、清退垃圾中转站。用了2个月的时间，成为规范化的公共停车场进行规范管理，146个车位。
2: 好，那76个车位对于我们
5: 这个应该说啊，除了中转垃圾站这个改造是我们这个空闲用地，怎么样利用空间，怎么样利用边角地，尽可能的最大化的给老百姓提供可用的车位。但是实实在在的讲，因为老旧小区整体的这个建筑楼宇的覆盖程度啊，和边角地的这个寻找还是相对还是有一些困难啊。就是挖掘出来的停车场，现在目前也不能说100%能够满足我们辖区老百姓和住辖区的这些单位、企事业单位的用车停车的这个需求啊。当然，这我们下一步还继续努力。那么围绕这些工作呢，我们主要的做法就是通过对无人管理的空地开展拆违。这个拆违拆工作，清理这些堆物堆料，还有移除一些不用的旧的电线杆的方式啊，把这些空地能够展现出来。那么今年特别是啊，在南大街这一块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对煤炭公司啊，这个原来原有的地块呢进行了这个挖潜，开发出了66个车位，那么有效地缓解了周边学校停车、周边居民停车的这个问题。另外也对南大街大汉写字楼前的空置停车场进行了开发。那么下一步呢，围绕这两个停车场加上树脂园刚才提到146个停车场，还有博物馆西侧的这些停车场，围绕着南大街片区一共啊，我们就围绕这四个地方建了4个停车场，能够进一步地缓解这个住辖区的企业、老百姓、居民和这个学习警商这些环境里的这个过往的车辆，有效的得到了缓解。 下一步呢，我们呢还协调了这个火车站的管理单位，通过开展迁移改造啊，清理这个堆物堆料，也将火车站的内部车位对外进行了开放。
1: 嗯，
5: 那么也满足了周边的一些停车需求。

0: 就是现在的中昌站离我们的陆河医院和中西结合医院也非常近，
1: 是，
0: 那么老百姓就医呢也可以停在火车站。
1: 现在已经可以停了是吗？
0: 可以停，因为对外已经开放了。
1: 哦，太好了。你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在周边去寻找车位哈，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小区，因为它白天的时候可能居民都去上班了，把车都开走了，然后呢进去办事儿了一些人们开车无处停的话，它也是可以到这个小区去停的，这个也是对外开放的。我觉得这点也是方便了到我们周边去办事儿的一些人们哈。
2: 您看刚才是中昌街道的一个我们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2: 其实新华街道呢，有些朋友问在哪儿，张扬和我因为去工作还比较熟悉，他就立足于那个运河商务区的一个核心的区位上。
1: 是的，
2: 所以也来问问我们新华街道，他是不是在挖掘这停车场的这些车位的时候，他主要服务的人群他也有点不一样，咱们挖潜的例子和过程又是什么样的？
3: 新华街道到目前为止挖潜了三个点位，施化了509个停车车位，他主要集中在景区和这个商业圈周边，
2: 商务区，
3: 对，其中一个点位就是财富中心这个点位，它之前呢是一个内部的停车场，但是呢周边的停车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像周边有这个燃灯塔，大光楼，三庙一塔，这个三教庙，这都是属于通州区的这个标志性景点。
1: 嗯，
3: 老百姓去景区游玩的时候，停车是一个问题，也给我们提出一件建议，能不能把这个内部的空间释放出来，作为这个停车场使用。我们跟这个财务中心也多次沟通交流，区领导也高位统筹调度，亲自到现场进行调研，财务中心最终同意把这个它的内部停车场作为这个社会停车场进行使用。
1: 嗯，
3: 方案呢区领导也亲自审定，已经投入使用，这个目前呢是提供了75个停车位。
1: 嗯，
3: 另一个呢就是通州区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叫月亮河小镇。
1: 嗯
3: 啊，这个周边呢有一些停车资源，但是呢像节假日和周末还是满足不了居民的停车需求。
1: 嗯，
3: 所以说我们也是利用闲置的地块挖掘了340多个停车车位。
1: 嗯，
3: 有效缓解了这个周边的停车空难的问题。
1: 是的哈，我们这新华街道确实是面临着我们这个月亮河小镇的这个，特别是到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这里也是非常的热闹哈。其实你看新华街道呢，我们这边虽然是核心的这个老城区，但是呢我们也处于运河商务区，很多的一些楼宇啊也是非常的多。那除了我们新增加的这些车位哈，像新华街道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也是见缝插针啊，比如在这个沿街的商业综合体或者说我们写字楼等等哈，能够把这个车位给协调一下哈，周边停车资源来实现共享的这种办法吗？
3: 确实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也在实践，也在做起来了。
1: 嗯，
3: 像如意、天桥湾都是属于2000年以前的老旧小区，本身的这个停车当时规划的时候，车位比较少，满足不了居民需求。但是呢，它周边有一些单位是有一些停车资源的，像体育场，白天这些停车场是对社会开放的。
1: 嗯，
3: 晚上呢，这些大部分的停车空间就释放出来了，但是老百姓呢晚上停车又没空间，
1: 是，
3: 所以说我们就协调周边这几家停车场单位，跟他们统一进行沟通协调，最终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就是这些单位啊也同意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以一定优惠的价格为周边居民提供停车服务。
1: 嗯，
3: 所以说这种措施呢也缓解了小区居民的停车压力。
1: 嗯，这个也是我们百姓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哈。
2: 但其实一般用什么方式和渠道来收集大家的需求，因为这其实有两方面的需求啊。一方面是我们的百姓要停车的，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另一方面哪些单位他愿意释放的，他其实也得做工作啊。因为一旦停车他就牵扯到费用也好啊，我们的看护也好啊，他其实是一定的压力哈，一定的职责，这方面怎么做呢？来，二位来，我们那个新华街道继续。嗯，
3: 这种需求啊，其实也很多种途径。一个呢，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会不定期的走访居民，有什么的问题会都反馈到网格员的工作人员过程当中。
1: 嗯，
3: 另一个呢，就是依托咱们市民的12345服务热线。
1: 嗯，
3: 也会有居民通过这种途径反映停车难的问题。所以说这些问题呢，通过各种途径汇总到街道，然后街道呢向区里进行反馈，所以说今年呢区里边也是下大力气

0: 成立了专班，专门对于停车问题进行挖潜。所以说目前来看，刚才郭总也说了，以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嗯，好，真的，我们的中仓街道呢，因为居民区老旧小区比较多，是不是也是更多的跟我们的社区啊、物业啊去做好沟通呢？旁边的单位呢？嗯，
2: 是这个关于这些。

0: 我们属地的网格员发现问题啊，把问题发现上来啊，进行一步研判。
1: 嗯，
0: 另外呢，也通过12345的工单啊，老百姓的反映的这些切切实实的身边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作为问题线索啊，也作为一个问题啊汇总起来。第三个层面呢，也通过社区啊，通过议事厅啊，议事的方式，把老百姓的一些意见啊，对于停车难怎么挖潜。怎么挖这些个车位，哪些空地可以用啊，这些方式啊也都要通过这些方式跟老百姓一起去聊。因为这里头啊有一个聊的，这里头就线上线下这种模式里头，尤其是线下的模式，
1: 嗯，
0: 更多聊的一个是聊问题，这些我们小区内啊，包括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企事业周边到底这个停车的难，那么周边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利用啊，这是也是我们要通过这种座谈会的方式，面对面的方式，把它要收集上来。
1: 嗯，
0: 那这里头就老百姓，他能够觉得哪些地方可以用，他觉得哪些闲地是闲的，哪些地方用完了以后更方便生活、方便工作啊。从这个角度上讲啊，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是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收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1: 网友瓦力说了，说这个开车想出去一趟哈、啊，通关一次华容道啊，这太难了。新增的这些车位建好之后，到底哪些人可以用？是只针对本小区的一些居民呢，还是说我们这是社会车辆也都能停？有没有针对一些不同的人群啊？我们。比如说设一些规则或者时间段等等哈，
2: 你看两个街道是不是也像刚才说路侧停车一样、我们得优先居民，优先业主。
1: 嗯，
2: 来，二位，
1: 中仓街道、我们先。
0: 网友说的情况，在中仓街道啊，不同程度的有这种情况，老旧小区停车难，没有停车位，没有固定的停车位啊，这是老旧小区面临的一个通病。那、刚才就像主持人介绍的一样，那么中仓街道围绕这些工作啊，也是采取了一些方式方法。比如错时停车啊，比如错峰停车，比如社会车辆进小区采用这个市场的这个行情的这个价格来约束外来车辆进小区、
2: 这有一些价格差异，
0: 有价格差异、本小区的经过物业的管理，非本小区的经过社会定价的管理，来确保用价格的杠杆来调节老旧小区内停车使用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也像刚才主任介绍的，白天都上班去了，那么有些就近办事的，有些就近办事的这个人员呢，也可以利用小区的现有的这个停车资源，但是他要受到这个价格的这个约束。晚上回来以后呢，这个老百姓享受的老百姓的价格啊、这样就是用价格的方式，用时间的方式，甚至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

0: 车治理有章可循的，咱们从区级层面，咱们还是要有规章制度的。想问问郭主任，现在我们除了怎样知道我们各个街道包括各个单位去挖掘我们的停车的边角地的？
1: 为了做好全区的停车治理工作，去年四月份区交通委牵头制定印发了一个通州区机动车停车治理工作指南，之后呢也对咱们各街道乡镇的工作人员呢做了多次的培训，这个我还带了一本这个停车指南，
2: 好的
0: 一个小白本儿。
1: 对，
0: 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包括有什么样的我们的思路吗？总体的思路吗？
1: 这个指南呢，也就是为了落实副中心控规详细规划，包括街区层面的一些，还有咱们北京市机动车条例的相关要求，来去优化停车资源，就是缓解呢咱居民的停车难题，改善这个停车秩序，推动城市副中心啊这个居民的有序的停车体系。它以目标、问题跟需求为导向，也就是说，综合利用咱们的经济呀、科技呀、行政一些手段，主要呢还是坚持以挖潜、建设、管理和执法并举的多种措施，等于算是全面咱们挖掘停车的潜力呢，就是优化这个停车治理，也就是说采取一预一撤的这个精准发力呢，就是说按照分空间分时间呢来去配置咱们的这个机动车停车位，就像刚才咱们中昌跟先华两位领导介绍的，就是有采取一个分时共享停车的方式，还有就是说有的是先路外解决，还有一个在路内解决的方式，多种方式吧，来去解决咱们的停车问题来去。
0: 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走进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和大家介绍了副中心怎么样把城市边角变成见缝插针的停车位的故事。也希望我们今年我们在找停车位的时候，再把边角地变成变形停车位的时候，能够更加顺利啊。祝我们生活呢也更加便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主持人张扬、张伟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3: 不要呀！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
9: 着你，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调频1073。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在朝代更迭、山河变色的至暗时刻，是什么支撑着一个书生在铁骑横扫后依然双脚丈量山河，将天下兴亡的重担扛在肩上？又是什么让一位痴迷于古老文字的最高学府校长，在被炮火轰开国门时毅然放弃毕生所爱的甲骨，选择投井殉国，用生命为古老文明殉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之办推出北京历史故事全媒体项目第一季《风云人物铸京魂》，从世界读书日前夕正式起航。本期我们继续翻开《风云人物激荡精华》，在绝响的主题下，走进两位在文明危难之际以不同方式守护道统与气节的殉道者，明末清初的思想巨匠顾炎武与清末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继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的第一季《风云人物铸京魂》的系列专题。在上期的系列专题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刘汾的直言与文天祥的忠贞。我们今天呢，将要把镜头推激荡的王朝鼎革之际，也就是在明末和清末两个时间阶段的两位名臣。在绝响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朝堂上的孤忠，更是在文明可能面临断裂之际那些以身殉道的守护者。本期节目呢，我们将通过《风云人物激荡精华》这两本书走进的这两位人物，一位是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身不侍清朝，以学术守护文化命脉的思想家顾炎武；另一位呢，是发现甲骨文却在北京城破之日携家人投井殉国的学者官员王懿荣。他们呢，一位是精神的流亡者与重建者，另一位可以说是文明的发现者与殉道者。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顾炎武故事的执笔人张刘老师。张老师，欢迎您今天的做客。
5: 主持人好。
1: 好，今天的节目武先生开始说起。张老师您看哈，上一期我们聚焦了刘汾还有文天祥，那这一期呢，我们的主题是绝响。在您执笔的风云人物激荡精华当中啊，顾炎武是您亲笔写就的，然后这两位人物还有王懿荣，王朝巨变的一个关口，就不像刘汾这样了，对吧？如果要您用一到两个词来形容这两位人物，给您的印象会是什么？
5: 这两位人物我觉得还是有节吧，
1: 有节，
5: 节这个词，
1: 细节的节，
5: 对，细节的节。
1: 好，您在研究这两位人物的时候哈，就是书中有没有哪个具体的细节或者场景介绍一下？
5: 首先说这个顾炎武吧。
1: 顾炎武
5: 后世在道光年间对他的祭祀，我觉得这个那一下子就让人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他这个时代就是明末清初嘛，他本人是祭祀到他本家一个这个堂叔家，他的四母是还没有就是过门，还没有过门。

0: 门还没有这个举行这个结婚仪式吧、
1: 嗯、
0: 这个他的堂叔就去世了。
1: 我先请教你一下四母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跟听众说。
0: 祭祀的祀。
1: 祭祀的祀。
0: 祭祀的祀。
1: 这个四母一般在这个伦理关系里面他表示的是
0: 就是这个孩子他过继给同族的他过继给同族的叔叔嘛，
1: 嗯，
0: 他这个叔叔就是他的这个四父然后叔叔的妻子那就是他的四母，
1: 管自己的姨叫妈，怎么
0: 婶婶
1: 叫妈，
0: 婶婶，对对对
1: 对，
0: 婶婶，
1: 好，
0: 嗯，
1: 然后这是我们说到他的家庭背景关系，然后那再说到他的这个叫社会关系吧，
0: 然后他这个四母是16岁开始呢，就是抚养这个继子。抚养这本族的继子嘛，他从小呢，就是他的祖父呢也有很多藏书，他也是饱读诗书，他四母对他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念书的时候吧，就其实还是比较有个性的，
1: 个性，
0: 就有个性的，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叫龟庄，当时人评价就是龟奇古怪。归奇故怪，就是归庄这个人
1: 很奇、
0: 这个顾炎武很怪啊、所以还是有个性的。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当时已经是明末1644年那个清朝就入关了，这个清军在攻打他家乡的时候，他也是抗清的这个义军，当地的义军他也加入了。他主张就是这个士大夫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是他的这个思想，也就是他是所谓行己有耻，他是有一些道德准则的，就是有一些事情是他内心，我觉得还是对国仇家恨叠加在一起这种冲击，这样一个朝代巨变的时候，他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1: 这是他的一个过程。然后他最后我们说他的，因为他有个思想叫经世致用嘛，经世致用，他最后是怎么致用的？比如说他最后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吗？
0: 他在这个北上游历的过程中呢，其实他写这个天下郡国立病书，写这个赵玉志，并不是空谈学问的，他是在考虑，他是在关注，比如说赋税制度，在关注这个边防的情况。同时呢，这个人呢，他还会结交清朝的文官，把他的所见所闻呐、就是一些救民的想法吧，你不能排除他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官员。传递给清廷的官员，他的几个外甥都是清廷的高官。
1: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现在也在想说，其实顾炎武他也是原型人物，有一定的复杂性在里面的。
0: 对，不是那种，并不是很单一的，就是反清复明这个人。
1: 对，
0: 不是那样的啊。
1: 好，各位网友听友啊，您现在

0: 时的另一位人物叫王懿荣，他同样也是在民族受到了我们先说就王懿荣这位历史人物，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不像顾炎武一样，对吧？然后呢，他应该是到了跟顾炎武相比，应该往时间又将近有300年了。他的人生成就是什么样的？应该说他跟甲骨文是有莫大的联系的，对吧？
1: 是的，是的。王懿荣他主要就是发现甲骨文，普遍的一个观点吧，还是认为就是王懿荣他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他是在他一次生病的时候，
0: 生病
1: 啊、对，在他一次生病的时候，这个给他买的药材里面啊、这买的药材里面有龙骨这味药材啊、然后他注意到上面呢有一些字，王懿荣这个人呢，他本身呢就对这个金石是非常非常爱好的，
0: 金石。
1: 金石就是金子的金，石头的石、就是刻在这个铜器上呀，铸在金文铜器上的这铸在这个金属器物上的这个文字，还有刻在这个石头石碑上的这些文字，他是非常喜欢这些的啊，他到北京之后呢，跟京师的一些金石大家呀，像什么潘祖荫呀，他们也有交往，所以他本身的这方面的学术的底子就非常好。在他这个生病的时候呢，这个药材拿到他面前之后，他注意到龙骨这味药材上呢是有字的。有字啊、这样呢他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嘛。就这样就
0: 发现
1: 这个对，意识到这可能是这文字
0: 就是他发现甲骨文的一个应该说起点哈经历。那王懿荣他的人生终点应该是1900年，我们知道庚子国难，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的时候，他是携家人投井殉国的。应该说他是一名，他作为一名刚刚取得重大发现的学者，在当时慈禧和光绪已经吸收了，抬引号吸收就是跑了嘛。然后呢，在这个绝境之下，他为什么还会选择殉国？您怎么看他这个人？
1: 我其实就是在修改这个文章的时候哈，我也是觉得他的这个选择让人很不太理解。本身他是一个文人呀。他是这个最高学府的长官，甲午战争的时候，
0: 可以补充一点他的背景信息。
1: 对，他甲午战争的时候呢，他曾经就是在他家乡当过团练使，就是训练一些这个
0: 拉一些新兵，然后来
1: 这兵卒来抵抗这个。虽然说有这个经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文人嘛。
0: 对，
1: 国难当头的时候，这个清廷让他来这个负责，清政府这个时候就是让王懿荣来出面组织这个所谓的团练吧，来组织这个兵将来守城，本身就是很荒唐的，
0: 他也守不住啊，
1: 对，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啊，对，很荒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0: 如此，王懿荣被尊为发现、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这本书它叫《风云人物激荡精华》。风云人物我们看到了，像今天这一期当中有郭元武和王懿荣，他们的思想或者说他们留下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来激荡精华的。
2: 王懿荣这个人吧，他我不排斥哈，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就是我在看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想法，就是这个人他对文明的研究，他对这个文化这么深入，他对这个国家的文明他是有很深厚的，应该说是有很深厚的连接，也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的。当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这种联系其实是面临着中断，他面临的局势又是洋鬼子，这个高鼻梁、这蓝眼睛的人，另外一个族群冲，就面临着这种文明断裂吧。我觉得这个是他为什么，也就是为什么他殉国的原因，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在内，就是他文明上，对一个学者来讲，从精神上有可能跟自己的原来守候的那一块文明要割断，这个是冲击非常大。我觉得
1: 这是这是他收录进这本书的原因。
2: 对，你可以说他这个政权的殉道，也可以说你不能排除他是在对看到文明之毁的时候，这种失望啊，这种悲观，你不排除，不能排除他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所以你说他给北京留下了什么？我觉得一个城市吧，我觉得就我们可能可以扩发散一点哈，一个城市，它不能仅仅是有物质文明，它也需要有精神上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种语境？怎么样这个文脉是一步一步传承下来的？我觉得尤其是北京这种古都吧，它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留给北京的一抹亮色。
1: 顾炎武呢？您觉得他给北京留下的又是什么？
2: 顾炎武的思想就比较宏大了，他就不仅仅是北京，对这个我们整个民族嘛，我们整个民族们，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是在提空谈误国，实感兴邦，他的思想就是对我们的民族都是有启示的。他这个思想的回音是不断的在复活，不断的在被一代又一代的提起。那具体到北京，首先他实体上是有顾炎武祠的，这个是我们都能看到的。

贸易置于生命之上的担当，他们的选择不相同，或者是去生手，或者是去死讯，但内核有相似之处。当道统可能面临断裂的时候，他们选择用自己的一切去填补那道裂缝，让精神的回响穿越时代的喧嚣。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北京不仅是一座承载辉煌的都城，也是一座铭记悲壮与气节的城市。这些绝响并未随风消逝，他们沉淀为这座城市最深沉的精神基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今天的

0: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布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4: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3: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4: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3: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4: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
1: 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4: 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
3: 这在打流石呢是吧？
4: 对。
2: 在东四光大汇臣老年公寓，11点工作人员把老人们的午饭推了出来，有的可以正常吃，而有的需要吃流食。
5: 这个叔叔他就得把那个菜剪碎了，
4: 嗯，
5: 然后呢用不了盘子得用碗吃，
4: 嗯，
5: 然后主食的碗跟菜的碗的颜色都是分开的，
6: 有自己的要求。
2: 对，看看今天都吃啥。
4: 鸡腿，
2: 嗯，
4: 然后鱼香肉丝，
2: 嗯，
4: 蒸南瓜，油麦菜，
2: 香菇油菜，
4: 香菇油菜，对，我要吃窝头，
2: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南瓜，嗯，玉米碴粥哈，放碴粥，还有大概十几个老人没下来哈。
4: 对，他们的话是，基本上都是流食，
2: 嗯，要打碎，
4: 打碎鸡的话就是准备点打流食，有一部分是吃不了整的，然后他就只能是流食，还有的话是要用剪刀剪碎了，然后自己吃。
7: 吃饭了，
2: 老人们上午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于护理员来说，照顾老人午餐、餐后的洗澡、送老人回房间睡觉都是重要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护理员蓝桂香做了14年。作为养老院的中坚力量，护理员，他们的工作辛苦琐碎。他们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护理员的工作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本期为您讲述晚晴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郎桂香是东四街道光大汇臣老年公寓的护理员，今年52岁，照顾老人吃完午饭，我们也聊了起来。
6: 我12年入职的，后来慢慢就喜欢了，就一直干下来了，没想到会干这么久。
2: 一开始的时候适应这个工作吗？
6: 我们老太太年龄也大了，就是我婆婆，就照顾过她，想着哎呦照顾老人嘛，就跟着老师傅们学，然后慢慢的就干了，越来越喜欢的，越来越适应了。
2: 是怎么样的喜欢上的？
6: 跟他们相处久了，比家人还相处的时间长嘛，然后就慢慢就喜欢上了。
2: 能讲讲这一天从早到晚工作流程都需要做什么吗？
6: 早晨6点上班，然后我们起来给老人起床洗脸呀，洗灰衣呀，给他们打餐吃饭，喂饭，然后喂完饭呢，我们打扫卫生，该给老人上厕所了啊，一遍厕所上完，然后再给他们带着做操，做做手指操呀，抬抬胳膊，抬抬腿，其实我们做完了就该打餐，
2: 中午了，
6: 对，中午打餐又开始给他们喂饭吃饭，吃完饭呢该老人上床休息嘛，然后吃完饭让他们待一会儿，至2点半左右，然后让他们上床休息，把洗澡的留着，然后我们给他洗澡，洗完了让他们上床躺着，大概2点多吧，咱们就给他们起床，到3点呢就加餐呢，就是加水果，能吃整的就吃整的，不能吃整的我们就打成流食再喂，带一会儿活动，到下午了就又去那边大餐，
2: 第3顿晚饭了。
6: 对，到4点多5点又给他们喂饭吃饭，吃完饭呢泡脚呀，然后上厕所洗脸什么的，洗漱上床。
2: 一般几点睡觉了？
6: 6点多7点就
2: 这么早就睡觉了。
6: 因为他们就是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坐时间长，你不给他们上床他们也坐不住，就像那刘姨你看趴在那一直要睡觉。
2: 你们要陪到多久呢？
6: 就是有的他要晚一点上床呢，该上床的我们上床呢，不该上床就是想坐一会儿的我们就得陪着呢，跟他们聊聊呀，待一会儿，最晚咱们8点就给他们都上完床了。
2: 听起来这个工作好像被您轻描淡写一样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护理员工作不好做，而且流动性也很大的，流动性大也说明他
7: 不容易做，然后很多人可能也会在乎待遇啊之类的。您说的就这么轻松？
6: 就是呀、啊，就像我们在这儿待的久了的，干的时间长了，就觉得是不那么累呀、
7: 啊，
6: 还行吧。
7: 累还行
6: 然后就是你说待遇吧，因为知足，所以就不会那么想着别的哪儿哪儿好呀。我就觉得挺知足的。
7: 嗯，您现在负责几位老人呢？
6: 我们白天是三个人上班啊，中间有一个人1:30会休息，然后到4点再上班。我们两个人要负责我们的14位老人，管他们上床呀，翻身呀，换尿布呀、那些的。
7: 工作量还真的挺大的。
6: 我觉得还行。
7: 是不是
6: 干习惯了？
7: 也有很需要体力的地方。
6: 用。就是要抱他们起来呀，上厕所呀，还得脱裤子什么的、就是有的老人就像你抱着他你就脱不了裤子、得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抱着站起来、然后脱完裤子放在马桶上。
7: 因为我看我们有的老人家重量还不轻呢。
6: 这个我们都培训过的、有技巧的。
7: 因为您瘦瘦弱弱的。
6: 差不多都抱得动。有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块头大，然后我们块头小，他觉得他要摔，他会给你

0: 吃反劲儿，去年把我腰都撑一次、哦、因为我抱他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还要摔，他往后仰、哦、一仰把我腰一下给撑着了、哦、那个就是没有，他都没摔、嗯、我就抱着把我腰撑了，我还把他抱上轮椅了、嗯、可是我腰疼了好几天、
1: 嗯咱们院长跟我说，咱们这儿入住的老人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乍一看不会觉得是失智的，因为交流还能交流是吧，但实际上一交流多了就会发现了，怎么跟他们沟通、
0: 嗯、平时就聊他们喜欢听的，失能失智他就会记得他以前，就跟他聊以前，现在你就不记不聊，就比如说今天聊他眼前的就聊，哎，你吃饭吃的什么饭，就这么聊，然后就是平时聊天的时候就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呀，孩子你怎么带的呀，他记得特别清楚。
1: 跟老人们相处，尽管说他们失智，但实际上不是没有情感的连结的，不是没有情感的沟通的、嗯、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事情？
0: 有的老人他好像是不明白了，然后就躺在床上啊，我们一去叫他赶紧睁开眼睛看着你笑了，
1: 谁陪伴的久跟谁关系，
0: 他听他喊他他都知道。现在那老人都去世了，刚开始吧他来咱们这儿住了、哦、住了，然后他觉得啊，我回家就雇保姆，开始的老人他抵触我们知道吧、哦、抵触养老院，在我们这儿住了一个月吧，然后他就回家了，家里雇的保姆都不好了，翻身也不对，换尿布也不对，怎么都不对了、嗯、然后就是人家的保姆还来我们这儿学习经验、哦、说你们怎么给他弄的呀、哦、弄得那么好，叫他一遍回去还是不行，就又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有被老人温暖到或者是被老人关心到的这样的事情吗？
0: 有，当然有、嗯、老人就是比如说跟他相处久了，不知道有时候明白不明白啊，他有好吃的他就想给你留着吃一口、
1: 哦、
0: 家里人有时候给他拿的吃的，比如说我上夜班呢我不在，然后就给我留着，他、嗯、来给你吃一点这个、嗯、其实我们不吃、嗯、然后这是他的一种心意。
1: 是您在这个行业也不知不觉干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哈、
0: 啊、
1: 就是从一开始入行到现在，您觉得很多手法很多理念，老年人入住的情况心态这十几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是发生变化了，刚开始的时候老人抵触就是住养老院的哦，现在慢慢的人家老人也愿意住养老院了。
1: 嗯， 嗯，那就是我们护理的一些理念手法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呀，比如说翻身扣背呀，翻身换尿片啊，那种就是我们干的就是笼统的嘛、嗯、后来培训过的那就不一样的、嗯、就比如说把老人怎么个姿势让老人舒服，然后换尿片、
1: 嗯、
0: 还有翻身翻什么样的几个垫子放在哪个位置老人舒服、
1: 嗯，
0: 这是培训过后的那个效果。
1: 现在其实护理员这一支队伍，我也采访过其他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其实因为养老院它的主体是护理人员嘛，对吧、
0: 嗯、
1: 但是最缺的也往往是护理人员。
0: 对对对，是、嗯、最缺的就是护理人员。
1: 对，
0: 就是一个好的就是护理人员真的不好找。
1: 嗯，
0: 真的不好、嗯、不好找。
1: 护理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跟比如说这个住家的保姆啊，或者说跟一些其他职业的人收入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你们所承受的压力其实是比他们要大很多的、嗯、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0: 因为跟他们处久了呀，舍不得。
1: 嗯
0: 嗯，
1: 舍不得，
0: 一待就十几年。刚开始你跟老人的生活习惯呀，他的脾气呀，他的细节啊，你都不了解，慢慢的你就了解了，然后就跟家人一样的处着了，就舍不得走。
2: 在郎桂香的讲述中充满了温情，而实际上因为面对的很多都是失智老人，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受到老人无意识的伤害，但是面对这些，郎桂香总是能微笑着面对。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本期为您讲述晚晴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
1: 您讲的都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也看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大家也知道就是护理员他的压力，一方面是这种体力的消耗，情绪上的没有办法宣泄，还有就是可能有时候还会面对一些失智老人的这种打骂，他们是不知道的。您刚才都没说，您说的都是好的。
0: 他们也打骂我们呀，可是我们不在意、嗯、他不明白，他骂我们我们就高还笑。

0: 着呢。嗯，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在床上躺着呢，他也骂我们呢，骂你挺那，我们还笑呢，他不明白啊。
1: 嗯，
0: 要是你明白你骂我我就生气，
1: 嗯，
0: 他不明白骂我我就不生气，
1: 嗯，
0: 他会打我们骂我们，就像刚才我喂饭，扶住他的手不让他打就行了，
1: 哦，
0: 他打你的时候他牙切齿的就想咬你一口的那个样子，
1: 嗯嗯，
0: 那他不知道呀，你跟他，
1: 嗯，
0: 或是你扶住他的手不让他打到你就可以了。
1: 嗯，
0: 在以前有一个说他也是，说实话咱们这儿的老人都是有问题的，有阿尔茨海默症呀，或是有那个就是不明白的老人，他有时候生气了不知道他想起什么了，他打你一下你能还手吗？不能吧，自己消化了就行了呀。我那时候那个扶着他上厕所嘛，不知道想起啥了，在我脸上扇一巴掌。
1: 当时啥反应？
0: 你怎么打我呢？
1: 嗯，
0: 就是打你。然后我就是还是把他扶到厕所里去了，
1: 嗯，
0: 后来姑娘对不起啊。
1: 哦，他想起来这个事儿了。
0: 哦，姑娘对不起
1: 啊。哦，还有那种根本想也想不起来的，
0: 他打过你他不知道了，
1: 嗯，
0: 等他好了你问他，你刚打我呢？我没有，我才没有打你呢。
1: 嗯，您现在讲的风淡云轻的，但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当时特别受不了？
0: 没有啊，
1: 啊也没有
0: 啊，没有，我是没有啊。院长老说我们偏心，说啊那谁也骂你们还打你们，你们都笑着高兴的，
1: 嗯，高兴。
0: 其实不是，是他不知道，他打你一下骂你一下，你跟他介意什么呀？你又打不坏我。
1: 哎，那您这个心态真的是太好了。
0: 不是，是干久了是这样的。没有，
1: 会给大家做心理疏导吗？
0: 会。因为有院就会呀，有院就是他哪一方面都顾及到了呀，身体状况，心理状况。

0: 我就这么想的，他出钱呢，他对我发脾气就可以。
1: 所以您觉得要做一个护理员，他要具备哪些条件？
2: 热爱这份工作才能做得好，干下来的应该是都有那份爱心，
3: 嗯，
2: 都热爱这份工作，
3: 嗯。
1: 干这个工作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院长请我们吃饭带我们玩的时候最快乐
1: 啊、哦！带你们玩、嗯、他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2: 对对对，他经常给我们解压嘛，他也会带我们玩，就像昨天嘛，说我们辛苦的嘛，人家买上菜呀，让我们吃一顿火锅，都很开心，都很高兴，
1: 就是我们的快乐也很简单。
2: 对呀，我们跟老人待久了，我可能也跟老人一样，就是那种快乐特别简单、嗯、而且想法也简单的，不会想的太多的那种。
4: 到了给老人洗澡的时间，郎桂香用轮椅把老人推到浴室。
2: 走了，洗澡去喽。
1: 淋浴间。
2: 嗯，阿姨怕冷，我还给她开一会儿啊。
1: 嗯、
2: 哦，她特别怕冷。来，抱着我。来，一二三，洗澡了啊。
5: 哎呦喂！
2: 哎呦喂！来，把脚放在盆里啊。
1: 嗯、哦，脚放在盆里、嗯，
2: 咱们接点水，把脚就泡了。
1: 正好把脚也泡了，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方法挺好的。
2: 嗯、朝上热水啊。
4: 郎桂香给老人洗完。

0: 因为今天下午的日常活动呢，是咱们要做夏日荷塘，用这个拓印这个颜料去做的这个荷叶。然后小鱼的话呢，是让我们自己画上去的哈。然后呢，爷爷奶奶们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步骤哈。
1: 到红莲幸福家养老院采访这天是5月5号，立夏节气。刘畅在教老人们绘制一幅夏日的荷塘图画，像这样的情景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大学学的专业是管弦乐
2: 长笛。
1: 毕业后，刘畅的第一份工作在5星级酒店，后来进入了集团的养老院。
3: 90后是吧？
2: 是的。
3: 怎么会对养老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呢？
2: 因为我从小在我姥姥姥爷身边长大，跟长者很依赖，然后也会觉得很有这种情节。我外公去世以后，然后我姥姥经常在家里面趴在窗台上去看来来往往的车流。我以前就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时间，大把的时间，就是没有很充分的去被关注，或者是能接受到很好的一些陪伴。后面我们大学也组织到了一些就是和养老院的这种义演什么的，然后就接触到了一些职业，跟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嫁接的部分，然后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到后面的话，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参与进了养老的这个行业。
3: 到了养老院之后，具体的工作叫什么？
2: 这个岗位是康乐活动策划，然后具体的话也是负责到长者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安排策划，包括我们日常呀，然后主题啊，同时就是开始接触到一些社工个案，就是针对长者的这种心理方向的一些管理和评估啊，以及后续的一些这种方案的一些制定。
3: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每天大概的工作都是什么？
2: 以自己院内的这些长者的一些情况去制定一些可以满足到不同类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内容，然后让他们能够参与起来。有一些这个拜访工作，走访一下长者，无论是你每一天出现在他身边的时间长短，但是你跟他聊聊天，他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有一些小情绪，他随时跟你抒发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在小范围的时候就去把它解决掉了，不会发展成那么大的一些心理问题。
0: 爷爷奶奶们，今天咱们上的课呢是奥尔夫音乐游戏，先跟着音乐的节奏去观察，然后我们跟上音乐的节奏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只用到自己的手掌，整个的一个音乐节奏我们先感受一下，这是我们的手哈、啊，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辨识哈、啊，拍桌翻手翻拍拍，拍桌翻手翻拍拍，对，然后音乐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我们去听辨去感受，然后搓手，手心热不热？搓手。
1: 这是刘畅在带老人们上奥尔夫音乐课，类似这样的课程也是他每天的工作之一。
3: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尽管老人们都不太齐哈、啊，但是能感觉出来，在你的感召下，大家还是在很热情地回应着。
2: 有的时候是手势舞，有的是奥尔夫音乐疗愈，或者是音乐游戏。
3: 我们在乎的不是活动完成度怎么样，而在于的是大家的一个参与度，是吧？
2: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做的像你所期待那样尽善尽美。其实我们一直也倡导长者说，注重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3: 针对咱们养老院的老年人，咱们的这些康乐活动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2: 奥尔夫音乐疗愈啊，包括手势舞呀、针对五感，比如说他记忆力啊、逻辑思维啊、反应力啊，包括什么口技训练这些，还会有这种书画呀，然后以及手工也都是长者非常喜欢的、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包括一些观影活动啊、纪录片的这些部分都会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渠道，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刺激，可以针对到他们喜好不同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涵盖。长者如果说对于日常的这种活动他不一定完全都喜欢的话，他也可以去根据他自己的一些小类目的话，我们会给他成立这种兴趣小组，提供到这些服务支持。就比如他需要什么物料，我们也会帮他介入到一些联络，就是比如说发展一些学员，然后他们也可以去进行到这样的一些互动。
3: 量身打造，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兴趣小组，根据老年人的爱好，
2: 比如说的话我们有棋牌，然后也会有这种红歌小组，然后也会有编织或者是书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冯奶奶的话，她很喜欢，也性格比较外向，其实我们也会针对于这样的长者帮他组织，然后让他有这种在
3: 调动起他的
2: 对调的积极性的
3: 主观能动性，
2: 对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也很有成就感。
1: 在养老院专门有一层是为认知症长者设计的专区，在这里 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为了能帮助老人留住记忆。
4: 像这场景我们照顾专区，
5: 照顾专区
3: 假的小猫，
4: 这个都有呼吸的。然后
3: 有呼吸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它底下它里面是有电池的，电池以后它肚子就会有
3: 就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像活的一样。
4: 对，
3: 小狗小猫它这个触感就和真的一样，是吧？
4: 对，他们就是很喜欢。其实抚触这个过程中也会能让他们情绪上得到一个舒缓。
3: 是的，是的。
4: 然后像我们这块的话，就是一个认知训练，就是其实等同于他坐在这儿，他想玩点什么，随时都能够拿到。然后照顾人员也可以去陪伴他做一些个性化的训练。然后像我们怀旧的这种小物件，其实这个角度，
3: 老式的收音机、
4: 对
3: 电视。这有个邮政系统是真的吗？
4: 是真的信箱，
3: 真的信箱。
4: 但是我们做那个就是，所以我说刚才说剧本杀，因为这个区域您看就是一个非常主题怀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只做了这个角，这其实是我们护士站。
3: 护士站。
4: 对，
3: 这个邮筒是配合老人家他们。
4: 对，他就说我想家，他就很多这种，就是我特别想家呀，我要找我儿子，我要找谁谁，我们就说我们给你写信了，然后或者我把那个你要寄什么或者你要什么，我们给他们投出去了。就让
3: 红莲邮政支局幸福家营业所。
4: 对，
3: 也可以寄出去。
4: 寄不出去。
3: 寄不出去。
4: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剧本杀。里面以后很多这种益智的玩具，这个就是非常能够满足到他们一些个性化训练的。您别看就是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了，
3: 各种图形
4: 对他们来说拼不回去，就是会退化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训练。然后像这些益智的这种墙也是这样，他们平常日常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满足到一些，这就是抓握训练。
3: 抓握训练。
4: 对，也会有一些声音
3: 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4: 对，也会有一些，
3: 但是他一拽就
4: 他日常走到这儿，随时走到哪儿都有的玩，
3: 哪儿都有的玩。
4: 对。
1: 在认知症专区，每位老人的房间外面都有一个时间表，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时间表，
4: 对，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像普通楼层，我们放的都是课程表。他们就是说建立只在建立他们生活规律，因为他们就是对于时间或者是这些季节啊这些部分的分辨能力很差。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嵌入的都是这种非药物干预的疗法，然后有具体的用实施者去带他们。
3: 这些你也会参与是吧？
4: 对，我们会参与到，比如一些社工的部分。但这些是我们当时牵头的话，就是各个部门提供到的一些服务去整合在一起的。对，
3: 我看早晨7点到8点活力早餐，助能量，日常生活能力的练习，8点到8点半元气满满练晨操，运动9点到9点半美味茶歇品起来，感官刺激结合音乐芳香抚触心理疗法。我这内容非常的丰富哈。中午有一个休息也不短了，2个小时，下午又是功能改善练起来，日常生活能力的练习，然后是茶歇，然后是志向康复动起来，多感官的刺激认知训练，下午还有一个针对疗愈质量高作业疗法个性化疗愈，5点就开始吃晚饭了，5点半到8点都想睡前时光，现实导向日常生活能力练习。那感觉其实老人们他们整个的干预练习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
4: 是的，因为这对于认知症长者来说，他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强化，因为他就是随时在忘记。
1: 刘畅觉得自己服务了老，自己帮助颇多，可以说这种收获是双向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住养老院的故事。
3: 老年人还是应该非常喜欢跟你这样的小姑娘打交道的，能不能讲一的一些故事？
4: 我们院区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有子女在外的，然后你能感觉到就是长者自身来说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安全感，虽然有的时候子女也会每天来视频或者什么，但他就会觉得他很需要被更多的关注。我们也会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会深入一点，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他们会把所有的这种他认为不开心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容易分享给到你。然后其实有时候跟长者相处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愉快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人生智慧都是沉淀了一辈子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倾诉，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当做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去说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些小困扰什么的，然后他们也会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句就给你点题了，就会一下子让你茅塞顿开，就是说原来是从他们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是这样的一些，是你自己可能从这个年龄去想不到的一些部分。包括我们很多这种爷爷奶奶有这样的一些躁狂的这种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给他提供到这样的一些，就刚刚我所说像剧本杀一样的这种角色扮演，去安抚到

0: 他，包括我们一些长者有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兴趣什么的，然后他也会寻求到你的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我们也会给到他这样的一些部分。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更需要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需要他们的。
1: 哦，
0: 就是他们也会盯着你，包括你，比如说我如果日常有的时候会感冒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会一直盯着你，你今天有没有吃药啊，或者是也会盯着你晚上你自己回去要怎么做饭呀，然后什么的，这些部分就非常事无巨细的关心到你。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在养老院里工作我们觉得是非常温暖的。
1: 嗯
0: 嗯，
1: 就是有一种被爱被呵护的感觉哈。
0: 对，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团宠，但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也是都是孙辈的年龄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就看到我们，包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穿便服穿得好看一点，他们就很开心，就会觉得哎，我年轻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这现在多好，年轻多好，他会从你身上看到他的一些过往，但是他也会觉得生命力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元化很多样的，重点是我觉得你自己能够享受你自己每一刻当下，其实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人生就是多彩的嘛。我在养老院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让我精神上很豁达的，就是能够去更多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些感受。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年轻的院长，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养老人的热情与担当，也听到了护理员质朴动人的讲述，他的每一份辛劳背后都是对长者最柔软的守护，还有活力满满的康乐活动策划，他用创意和陪伴点亮了长者们的日常。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走进这个行业，带着热情、专业和创新，养老行业正在变得热气腾腾、蒸蒸日上，不仅有坚守、有希望，更有值得期待的完美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6: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

0: 外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2: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青年人的隐何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话题哈。您怎么拥有持久的职场生命力哈？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杨波你好。
3: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2: 高薪的不喜欢，喜欢的不赚钱。当行业沉浮，职业变动，你是否在职场十字路口反复徘徊？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的冯道被讥讽为不倒翁，却在乱世中守护黎民百姓。他的职业韧性有怎样的智慧？而青年如何找到自己的能力内核？如何拥有长久的职业价值和幸福感？从我能得到什么到我能创造什么，你的内心是否有逐渐沉稳而坚定的信念？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找到职业定盘星。年轻人在面向自己未来选择的时候哈，尽量让自己有更长的职业生涯为好哈。所以在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中有一个人物啊，冯道作为五代十国乱世里的时代标杆，被网友们称为职业经理人哈。他历经了5个朝代，11位君主啊，朝朝躬亲，全身而退。其实职业这个话题哈，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就被人说先就业啊，再选职业，最终是事业的发展哈。
3: 对啊，我们不可能一上来就有找到自己的事业，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应该干一辈子我的专业，但是那个还不是事业。
2: 对，因为你现在的专业，再过10年可能就已经被颠覆掉了哈。
3: 是，
2: 大家为什么从五代十国的这个电视剧或者是人物中能找到共鸣？就是感到自己现在身处的这个职业发展变化中可能会有多次转向，可能会有不断在变化中去寻求自己的职业的这个过程哈。
3: 对，我们从冯道的这个经历其实就能看到，作为职业的一个发展，其实专业能力才是你的硬实力。
2: 你的专业能力，那么哪怕是你的老板换了，你的主子换了，甚至朝代都换了哈，
3: 是
2: 你仍然是定盘星。
3: 对，因为定盘星的表述其实就代表了不站队只做事儿。他在他的这个朝代历代当中从来不结党，不贪财，也不搞任何的权谋，他自己本身出身寒门，所以他就只靠专业和务实来立足。所以就是每个朝代的更换的时候，他都是直接留下来接盘，快速的稳定朝堂，安抚人心，恢复行政。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是避免了战争的发生，所以就也避免了这种混乱和屠杀的状况发生。
2: 所以他被认为是面对政局巨变哈，能够定，也让老百姓少受些苦哈。这中间有很多他成熟之家的这个智慧哈。
3: 对，其实我们要从他身上能学的东西特别多。第一个就是他给我们重新来审视忠诚这2个字。就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可能都希望我们绑定一个老板，跟这个老板那个为他工作，一家公司干到终老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职场可能也不是这样的。
2: 对，这种愚忠，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你把自己跟老板跟这家公司过度的绑定，这其实可能是一个心理上还不够成熟，过于认同了自己某一个职业身份的表现啊。
3: 对，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叫职业生涯和发展的规划并没有那么完备。其实在职场

0: 当中的忠诚是忠于你的专业能力，忠于你的客户或者是用户的价值，甚至是作为一个长期的底线，比如职业伦理这个层面的。
1: 嗯，
0: 所以
1: 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
0: 是的。
1: 实际上从我们现在来看，如果你忠于某一个个体，你做个人崇拜啊，那往往是你要付出比较大代价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忠并不等于忠于老板，而是忠于价值
1: 啊，忠于价值，
0: 这个价值
1: 啊，这个价值是抽离了，抽离出来的，
0: 对，
1: 一个可相对恒定的价值，不依附于某一个人。
0: 是因为职场历练或者有过实习的经历都知道，我们在任何岗位上，其实就来自于你做了些什么，你为这个机构贡献了什么。当然，也有很多新的，就是你内在成长了些什么，这些才是价值的构成。你只有不断的去持续的创造价值，你永远不会被职场所淘汰。
1: 嗯。所以即便是在五代乱世哈，有人追求权势，有人追求钱财哈，但是冯道呢自号长乐老，他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知啊，而且老而自乐，何乐如之哈，对自己有这样的自述，所以一直不失职业经理人的本色，对待君主他有着非常审慎和理智的政治素质啊，不做让皇帝猜忌的事情啊，即便是在乱世是兵权为重，但是他身为重臣不插手军事，避免引起猜忌哈。我想这是我们在职业生涯中哈，你即便很有能力啊，那你怎么限定自己的这个能力边界，这也是在职场生存中需要具有的智慧啊。
0: 是任何的职场当中，我们都可能考虑我们如何去发展，其实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赚的钱的多少，而是我们在这份工作这份经历当中积累和这个叫沉淀了哪些知识技能和本领。这些知识技能和本领不论我们怎么换工作或者换平台，它依然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本领。我想这个对青年朋友而言是特别重要的，你只有积累足够的这些职场本领，你才能应对更复杂的状况，或者是具有更挑战性的工作。
1: 很多人分享过自己的这个离职经历的时候哈，会说当要离开的时候，仍然深深的感谢既往的同事和老板哈，
0: 是
1: 曾经给自己创造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和学习的积累哈。我想怀着这样的人生的积淀和感恩之心，才能行稳致远。
0: 对，而且要善于总结在过去的这个职业的经历当中，我们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体验，甚至我们对哪个行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那个细节的部分我们都掌握得越清楚，我想对我们未来做事情越有帮助，因为它会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我把我的技术怎么样迁移到新的领域里边，也能达到相同的高度和水平。就像一个搞科研的人员，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做实验啊，做这个比如医学实验，那这些经验我怎么应用到未来的这些比如制药的这个研发等等领域哈。那我想哈，这些迁移的经验本身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职场的那种满足感和胜任感。
1: 所以能够迁移的能力哈，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职场中的硬盘哈，那么你可以把一些必要的可以沉淀的信息和能力啊，考在你的硬盘里啊，然后是可以随时带走的。
0: 是的
1: 啊，这样的经验
0: 我们经常在职业指导的课程上，因为我也是一个职业指导的老师，那么经常在课上就会提到一个概念叫职业锚，就是不论你怎么换工作场景环境，你都拥有的一些能力，那就是你最核心的那个锚定的那些点。比如有些人是沟通表达能力，有些人是撰写能力，有人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这些其实都是你职业锚的某一个点。
1: 所以冯道生活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乱世之一哈。如果他执着于忠于一朝一姓，那结果就是跟着上一个朝代一起陪葬哈，而且那个朝代非常短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是做能臣，他不是忠于某一个君主，而是忠于找到一个自己超出了某一

0: 一家公司的那个更高一层级的价值。
1: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人生的使命，
0: 人生的使命，
1: 你对，你找到你人生的使命的时候，在职业的阶段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很开，去跟很多人有合作或者是达成共识，甚至是未来你有投资或者是一些经济的合作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当你有了这个人生的使命的时候，你就知道为哪一个领域哪一些人群做哪些事儿，它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社会价值
0: 啊。您看您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多赢的角度，对吧？就是我们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会有那个非常强的竞争意识哈，跟同学之间的竞争意识，但是实际上这个社会是更需要的是合作精神，
1: 对，
0: 是团队精神，
1: 是，
0: 对吧？你看冯道他有一个特别为人所道的这个故事哈，就是契丹进入中原的时候，约里德光曾经傲慢地问冯道说：“天下百姓如何救？”冯德巧妙地回答说：“此时百姓佛再出也救不得，唯皇帝救得。”这既保全了契丹皇帝的面子，又为中原的百姓争取了一线生机啊。
1: 它就是一个保民的实际的这个绩效嘛，说白了就是劝阻这个契丹他们屠城，保住了很多人的生命
0: 性命，对，所以他即便是对于契丹皇帝，也可以是一个合作的态度，对吧？
1: 不卑不亢
0: 啊，而不是说，哎，你是这个异姓，你是外族，我就必须跟你怎么样？
1: 你是新的皇帝，那不可能。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应该学的，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活下去做正事儿，这是最大的本事，可以忍辱负重，可以曲线救国，但是先要保住平台，保住百姓，保住自己，才能去救民啊，护文，或者是在那动荡的年代里边稳住所有事情，不情绪化，不硬刚啊，用专业的方法或者视角去解决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对，不是硬刚，而是说在现有的局面下，如何更多的去团结力量，获取合作的可能性哈。
1: 是，就是开放的去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到以百姓为主，以他们的福祉为主，以他们的生命为主。我想这就是一个领导者应该有的风范。对，
0: 为官者的风范哈。
1: 是，
0: 那么具体到我们在这个职业上哈，我想说可能还在想我的待遇哈，对吧？我的这个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对吧？
1: 是，
0: 你肯定
1: 这个谈恋爱找对象也要有花销，所以他去
0: 考虑这个经济回报，那是应该，这是无可厚非的。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点，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线上，这个线处在什么面上，点线面体你怎么考量，对吧？
1: 是的，
0: 拥有一个更大的格局的眼光，你才可能去寻求到更多的合作的可能。
1: 是的，这句话太准确了，就只有有更开放的眼光，才能有更好的格局去迎接更美好的生活。
0: 你看很多人说这个职业的发展哈，要有道的高度，有术的落地哈。从您培养的给年轻人做这个职业培训的时候，你觉得大家年轻人比较常见的困惑的点，或者比较大的误区，
1: 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选择。年轻人最难做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选择，我是考公啊，是这个考研呐，是去求学读博呀，读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些，就是年轻人的困惑主要集中在选择，
0: 选择上。
1: 对，
0: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面临了很多条路，就是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开放性，
1: 对，有很多的可能性，
0: 对对，你走哪条路哈，人生的关键处可能是那么几步。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吧，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真的选择很多，这些牌都在他手上，
1: 对
0: 啊，你在考虑，本身很优秀，但是我还见过很多人是，其实这些选项他都没有，他并没有这些牌，但是他是每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考公吧，那考公也有难度，我可能就退缩了，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进一个什么企业呀？但实际上企业那个门也未见得向他打开。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今年跟他姐姐都面临着大学毕业啊，本科毕业，然后呢本来也有考研的打算，但是呢他们姊妹俩嘛是同年，就是他姐姐是去年考研没考过，然后今年又在考虑考研的问题，然后呢父母的意见，因为还都父母

0: 相对来说在这个老家哈，小一点的城市，然后就希望他们说，哎呀，你们最好是一个先工作呀，两个人即便是考研，最好也避免说同行业、同专业、同学校哈。但是这个女孩就说，她实际上我们在选项里好像哪一个学校能同时招我们两个人呢？这个可能性，她说去见一个老师和师长的时候，师长就说你这个想的也太乐观了吧，就好像有哪个行业或者是哪个学校能一下收了你们姐妹俩似的啊。
1: 所以父母在偏远地区生活，或者是小乡县城，所以他没有那么好的眼光或者那么多的信息来帮助你做决策，那这时候可能就不仅需要去依赖他们所表达的我们尊重倾听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找一些我们的师长啊，在大城市的这些导师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师哥师姐们去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信息和状况。因为很多行业呢听上去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还是有差别的，就即使在一个行业里的不同职位不同岗位本身也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更何况我们去选择一个学习的专业啊，就是同一个院系里边可能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专业里头有细分小的子专业，那类似于这些我们可能都需要去做很多的信息研究，或者是跟师长们去请教，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在做决策的时候，信息搜集是第一步的。
0: 对，信息搜集特别重要。因为虽然在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然后你也有很多 AI， 但是你可能都提不出那个问题，跟你的更多的师长啊、同学老乡去做一些关键信息的交流，而且要听懂别人跟你说的那个意思，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书面化的，是纸上谈兵的。
1: 对，对于学生时代的年轻朋友们可能还需要注意哈，我们在学生时代其实它并不是我们完整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个部分，我们终究要从学生转变成社会人啊，从学校过渡到社会，这个社会面很大，有可能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有可能是企业、事业单位，更有可能是一些社会组织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种分类，有可能都远超了你现在的想象，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开放的心态，去搜集对应的问题，好的，要问对的问题，你才能得到对的答案。
0: 但这个问对的问题也不是你空想出来的。
1: 是的。
0: 您看我们就不管是在电视剧中去看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哈，他是在很多具体的亲历啊、见识和做事的过程中去积累的经验。您看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哈，他是今年研究生二年级，就是还有一年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呢有一些实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又觉得，哎呀，我要准备这个论文呢我是不是应该再准备继续这个考博的深造啊，确实像您说的，我面临很多选择，但是这个时间又比较稀缺，如何来分配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考量。但是呢也有这个师姐跟他说，上学的时候实习是一个非常成本低的，然后有助于你去增加这个职业经验，了解行业啊，甚至是你心中这个空洞的对于不同的机关和不同的企事业单位的这个认知，你可以以一些短平快的方式去认识和了解。但是他又觉得，哎呀，这实习是不是就是廉价劳动力是不是这个非常付出了很多辛苦哈、又很耽误时间呢所以怎么来取舍，有什么样，是不是要考虑实习，然后是否如何平衡这个性价比。
1: 这个实习问题啊是很多青年朋友们遇到的问题。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把实习提前。
0: 把实习提前，
1: 对，
0: 多提前，
1: 都不要等到那个研究生阶段啊。我觉得本科阶段甚至寒暑假你都可以去一些现实的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组织和机构去实习实践
0: 啊、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
1: 对，以便了解整个社会的状况和运行规律。我们可能作为青年朋友们都会想啊，你看实习给我那么少的工资，几百块钱都不够我生活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当廉价的劳动力呢？但是你要知道，你

0: 什么？你实习的目标是了解这个组织、这个机构的这个运行状况，从这样的一个组织和平台上学到你想学到的那些知识，或者了解必要的这个项目经验，来获得自己的人生的这个积淀的这个成果。所以那基于这样的视角，其实实习是一个特别好的接触社会的这样一个机会和历练自己的机会的这样的机构去实习实践。比如有可能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位，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实习场景、所从事的工作、对人要求的其实都不一样。然后你就会有一些反思，未来我如果就业，我将选择哪一部分的
1: 什么样的选项，
0: 对，什么样的选项。所以他其实这段实习经历，他不仅可以增长你的知识、见解、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你未来的人生
1: 重大的选择
0: 做准备。
1: 而这个人生选择的成本啊，沉没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你前期的实习期间的
0: 就是一个试错的机会。
1: 是，而且这个试错相对来说成本是很低的。
0: 是的，你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我们青年学生其实也会觉得，就是我在做研究生论文阶段哈，我可能全身心去做论文，但事实上即使你不去学习，你也很可能并没有真正在研究论文的那个部分哈。
1: 对，你那个时间可能也都各种
0: 荒废了。
1: 对，所以给自己安排的紧凑一点啊，这个时间是相对来说你可以实现一个多维的，那而且是互相辅助的。对，可以是相辅相成的。你其实你在工作中获得的很多的资料和一手的见解哈，那个可能反而会促进你的论文的撰写。
0: 是，我就特别提倡大家在做中学。
1: 做中学，对。
0: 你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真正学会一门本领，或者是应用一个技术。我们不可能通过理论的学习去真正了解一件事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实践去做，就会了解整个这个状况。
1: 因为务实的，真正实操的，就像其实为什么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呢？你去看个菜谱，跟你真正要炒一道菜，那是真的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一个人不可能通过
1: 看菜谱
0: 学会做菜。
1: 对，这个是必须在实践中磨练的。
0: 对，
1: 好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实习要提前，而且要多创造机会哈。
0: 是，在国外的职业教育当中，其实已经把它搬到了初中或者是更幼小的阶段，
1: 更早，
0: 比如在幼儿园阶段，为了让孩子们有职业的启蒙，会请这些幼儿园的家长每个人过来，在一定时间内讲述他的职业是做什么的，然后跟哪些部分有关然后他做完的成果是怎么样有益于这个社会的等等这些。你想这些孩子听完了每个家长的介绍，他是不是就那个职业启蒙的种子就种在了内心，他就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那样的比如说警察、教师消防员等等不同
1: 医生、
0: 对医生不同
1: 的职业体验，
0: 职业的体验。那这些种子对于他未来成长为一个职业人是特别有帮助的。
1: 好的，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从时刻保持一个青春的心，但是面向一个更长久的让自己带来价值感的职业的规划。好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发来您的问题。节目播出期间，您可以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辣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9: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倾听，沉静，放松，
9: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懂心理，
5: 懂心理，
9: 更懂你。
10: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我们讲一讲年轻人如何有更长的职业规划，从中找到自己的职业价值感和幸福感哈。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杨波你好。
11: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不去抱怨，而是真的是伸手动手去解决问题。
1: 嗯，
0: 这个才是我们职业当中应该历练的本领。
1: 嗯，这样才有可能你把一个短期利益啊，甚至是你可能一开始就看着我每个月的工资单啊，看着我的年终奖啊，转向一个有穿越周期的啊长期价值的力量哈。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说他以前是做技术的。而且是做相对来说这个高精尖的这个比较复杂的技术，但是那个现在随着这个职业的发展变化呢，一个是他年龄大了，可能一直在这个前沿的研发上呢也越来会有这个吃力感，再一个就是AI 确实也有所替代，那么在技术岗位上呢就不需要他这样的老兵了啊，那么他又转向了销售岗位啊，他反而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如鱼得水的啊！毕竟年龄长了之后呢，这个在人生他又有技术能力。跟他说他去见客户的时候呢，比一般的销售他能够比较快的落实这个技术上实现的可能和路径，能跟客户沟通的很明白啊，所以这也是他转向了销售，很快呢又建立起了一支小的团队，而且感觉也比较如鱼得水的能力哈，所以所以他觉得这个之前的这个技术经验的积累到现在销售岗位的这个转换哈啊，一开始他是有点感觉自己是不是哎呀怎么去跑销售了哈，好像要做这个人际关系了呢，是有一些抵触的啊。后来发现啊，这个调整实际上让自己有了一个更宏观的视野，从客户的角度来反看这个技术，那实际上对于技术的实现和可能实现的路径哈，这个又有了一个不同的理解，
0: 对，我想他的这份职业经历也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从一个岗位转到另外一个岗位，而且他原来是有迟疑或者怀疑的，认为我可能干不了销售这样的工作，但实际到岗之后会发现其实懂技术更容易从事销售，因为其每一个这个销售方的这个叫客户而言哈，他更关注的其实也是技术本身，而不是这个产品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有了这些底子就特别容易跟那个采购方去进行很好的交流和沟通，
1: 对，
0: 是也特别容易达成销售共识。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启发，就是年轻朋友们哈，不要怕我们转换岗位自己不能胜任，先不要有自我怀疑
1: 啊，不要有自我限定，
0: 对，自我限定然后我们其实人类的弹性很大，我们做很多工作都能做
1: 哦，
0: 想象的那么复杂，
1: 嗯，
0: 我们之所以把一项工作想象的那么复杂，是因为我们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我们更容易把一件事情认为我必须准备充足了我才去做，否则我不去做，很多人都是这样，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准备到50%，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在不断的试错当中去修正自己的行为，当然你要有一个必胜的心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职场能够行得稳啊，然后并且即使遇到挫折挑战，我们也能够平稳的去应对，或者从容的去应对，
1: 这个其实非常需要自信心，
0: 是
1: 啊，然后对自

0: 就是说这个职业价值它不是一个一锤子买卖。你一旦进了一个单位，好，你这辈子就终老了，就真的就是一个金饭碗或者铁饭碗了。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在职业重整中啊，职业调整中，重塑中啊，去提升自己的价值的。
1: 是一个职业，我想它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就是你到底有多少的
0: 多少钱，
1: 对，多少钱，多少物质回报，包括你的奖金福利或者稳定的收入，甚至财富的积累，当然这些都是但是无论什么情况下，不能只看到这一种，可能它还有别的职业价值观，比如你的成就价值，这份职业或者事业带给你的成就感，你做出的成果被认可然后因为有挑战，你自己也能获得成长，我想这些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价值视角。那同时还有一些职业它是特别自由和独立的比如刚才提到的做销售，那这些可能就你的时间相对来说更自由一点，你可以跟更多客户去讨论销售你的产品不太被领导管束能够自我安排一些时间等等这一些。那还有一些职业会有一些社会价值感，比如帮助他人，贡献社会在公益领域，在社会工作领域，比如心理咨询师啊，社工师啊，教师啊，包括医护一些公职人员，他们其实都是也会给我们带来意义感。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价值感，就是人际价值。这个人际价值呢，就是来自于你的周围的工作环境，比如你的同事是否跟你友好啊，环境间有了小秘密愿不愿分享啊，等等类似这些哈。所以这个我想这几个价值观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全面评估和考虑的，而不只看到经济的价值。
0: 不只看到经济的价值，说哎，我一跟别人比哈，我这个收入好像
1: 太低了，
0: 太低啊，或者是说我这个性价比哈，
1: 对，
0: 职业的性价比。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你确实需要追求一个职业的性价比的话，那你又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而不是只是说我在这山看着那山高，然后一味的在这儿抱怨自己的收入。
1: 对，还有呢，就是要考虑一下做一些职业测评，去了解自己的职业倾向，或者擅长的部分。
0: 这个是可以有专门的测评的。
1: 对，比较知名的就是霍兰德的职业倾向量表，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然后
0: 那个有多少道题？
1: 应该100多道吧。
0: 100多道啊，
1: 对，
0: 所以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不是一个十几道题就能给你一个比较笼统的答案的。
1: 对，但是即使科学呢，它也是仅供
0: 参考。
1: 对，它不是真正能够为我们人生做决策的那个拍板人。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你如果真实的去做，你就会发现你到底属于哪个类型。它通常把这个职业分为6个类型。做现实型的人，他其实就特别适合动手操作然后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这种比如跟机械有关的，工程有关的什么汽修电工都属于这类。那研究型的人呢，他这个就是以思考为主的，以分析研究和探索一些新事物为主的。所以这类人呢，他就比较理性，比较好奇。这类的工作领域，比如说医学、心理学包括一些数据分析、编程都属于他。还有一些艺术型的，我们用 A 表示。那么就是有创意，会审美然后这些工作可能也比较自由。他的特质就是这些人可能稍微有点感性，有的时候不接受管束，很自由自在，他也讨厌各种各样的规则。然后他适合的职位就有很多，比如像广告文案艺术传媒策划这些都适合这类群体。
0: 创意艺术类的。
1: 对，艺术类的。第四个是社会型，我们叫 S。这类人典型的特征就是他其实愿意帮助别人或者是愿意说教教学然后沟通照顾，这些都是这类人群擅长的部分然后他的特质就是比较温暖，这样的人他很有同理心，也比较爱社交他那个会排斥一些冲突。那典型的职业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医护、 HR都是这类的部分，
0: 社会型的。
1: 对，我们用 E 表示。这类人呢，他们通常是特别有影响力的，很有说服能力然后特别适合当领导然后创业管理企业然后他们的特质就是特别自信

0: 这些人当中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还特别爱冒险
1: 啊，
0: 比如他们去攀岩啊，去徒步等等哈，这些就是比较外向，当然他们也追求地位和成就的部分。
1: 嗯，
0: 那这类的岗位其实就是跟管理啊、销售啊、市场啊、创业啊、法律啊、运营有关的这些岗位。最后一个也就是常规型，我们用 C 表示，它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人特别遵守秩序啊，然后特别细致、流程化的去处理一件事儿，然后他们都会特别的稳重、有条理啊，不喜欢任何变化和风险啊，他会预估很多种方案，找到那个最没有风险的那个部分去执行，所以他适合的职业，比如说会计、行政、文案、档案人员，包括财务人员，还有一些人事专员，都是这样的个性。
1: 嗯，
0: 当我们了解了我们自己属于哪个类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更容易找到自己擅长的那些事情或者岗位。简单来说就是，有喜欢动手做事的，有喜欢动脑研究的，有喜欢创意表达的，有喜欢帮人服务的，有喜欢管人管事儿的，还有一些人是必须要按规则办事儿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去践行自己的职业当中擅长的那个部分。
1: 然后你可能是有一个方面特别擅长，同时你也具有其他几项能力。
0: 对的，对的，
1: 不是说你只是某一项，只有某一项。
0: 对，大多数人都是均分都差不多，可能也就差个一两分，有一项特别突出。然后其他的呢，后面可能也有几个相差不多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优先选择那个我们最擅长的那个。然后当然其他的那些分数差的不太多的也是可以供我们来选择的。没有人是一个单一成分的，它一定是复杂体。
1: 复杂体，而且你可以往自己试这个全能型哈，六边形战士上发展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心态上评估和分析之后，你可能更容易接受自己的那个特点，然后明白自己不具有的那个特性啊，你不需
0: 是什么，
1: 然后你不需要去

0: 了解自己，探索自我，对于每个年轻人而言，为你未来的一生和职业发展其实都铺垫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1: 嗯，而这个了解自己的过程是需要你尽快的去做各种实践。
0: 对
1: 啊，在实践中，
0: 要在经历当中，要在做中去学习，通过实践来长本领，然后为未来的选择打基础。
1: 嗯，那还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哈，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些人啊、困于现在的这个工作，然后内心有很多的抱怨、不满，抱怨同事吧，抱怨老板吧，抱怨这个项目吧，总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得到重视，或者是领导那儿一碗水没有端平。
0: 对，这种状况在现实当中也经常多发。通常情况下，我们让这些人主动辞职，他会有很强的这个叫反抗感。
1: 就是说你对工作不满意，那你就辞职呗。
0: 对，可以再换一个。
1: 是这样，他坚决不换。
0: 对，他不会换的，因为其实工作当中肯定有让他觉得满意的部分。但是大部分人在表达的时候，其实习惯了表达不满，当然跟他的这个过往的模式有关系，跟他的生存环境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善于在过往的工作当中梳理出什么样的一些成果。比如遇到这样的人，如果来我这儿做咨询，我就会问他，那你对这份工作这么不满意，你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呢？是什么吸引了你，或者让你能够长期坚持呢？
1: 这个话其实要问问自己。
0: 对，他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就找到了答案。比如他会说，有可能说啊，比如说这个老板特别技术和方法等等等等，他一定能找到答案。我们要相信每个人其实都自己能找到答案，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基于各种各样的困扰，让我们眼前出现迷雾，看不清方向，找不准我们的职业。但是通过这样的互动，我们就能帮助他去认识到，我为什么对这个工作这么抱怨，这么讨厌，我还留在这个地方，背后一定有动力，促使他愿意在这份工作上贡献。
1: 当这个清晰了之后，那些让他产生了摩擦的那些不能也更容易烟消云散，
0: 或者淡化的东西更重要一点，
1: 更重要了。所以清晰自己的价值感哈，职业价值感，以及你越清晰。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次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
5: 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经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6: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二。

0: 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其实世道衰微跟他留不成胡子

0: 我想，那时候倘若他知道，一切的症结都在我的老姐夫身上，恐怕我们的老姐夫也不会在偏院住得那般安逸了。老姐夫还有披肩的长发，很像今日艺术界的某些精英，颇有后现代的情趣和重性意气风范。 我最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趁老姐夫打坐的时候，趴在他的后背上，将他那长长的头发梳成一根根的辫子。对此，老姐夫从不发脾气，任着我在他的脑袋上折腾。有时打坐起来，还会故作惊讶地说：“哟。 我跟王母娘娘不过说了一会儿话，这九天玄女竟给我梳了一个这样的头，我就咯咯咯的乐，老姐夫也乐。我呀，还喜欢陪老姐夫喝酒，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老姐夫喝酒，一般在后花园的亭子里。 下酒菜多是瓜果梨桃，顶不济呢，也有一碟儿腌酱罐儿。姐夫喝的酒是他自己酿的米酒，那酒啊，又甜又香，实则是小孩子最好的饮料了。姐夫的院里有10个包着棉絮的青花大缸。 那是他的米酒制造工厂。他常常对我说：“童儿，去听听，缸里在闹螃蟹呢。”哎，他在一个个缸肚子上听，哪个里面有喳喳喳喳喳的声响，哪缸的酒啊，就酿好了。起酒是件很有意思的工作，熟后的酒。
1: 扎叶混合，有米，在酒中浮泛，饮食需要用布滤过。青胚露酒，这是个很文明的词儿。且不说这词儿，仅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件雅得不能再雅的事情了。明朝画家丁云鹏有幅露酒图。 画上仍然飘逸，在柳树下和他的小童儿扯着布滤酒。他们周围黄菊盛开，湖石罗列，石桌酒壶，鲜果美馔，那情景不知是明朝人照着我们画的，还是我们跟画上学的。 老姐夫酿的酒，搁现在看，很像是自由市场上卖的醪糟，2块钱连汤带米买一斤，拿回家兑水烧着喝。这也是近几年市场搞活了才有的吃食。可是，在40年代的北平，别说大街上没有卖这种酒的，就是北平地道的。 淮扬菜馆森龙和江苏馆子老正兴，也只卖黄酒，不卖米酒。我至今不知道，老姐夫当年酿酒用的是什么曲子，那酒的浓郁甘醇，远在今日市场出售的醪糟以上。老姐夫的酒缸一揭盖儿，那酒香。 就能飘出半条胡同去。那巷子深，这话一点不假。不管是对卖酒的，还是对酿酒的来说，我喝老姐夫酿的酒，必得兑水，否则啊，只两口就得醉倒。有一回，喝老。

姐夫同醉凉亭，我们俩趴在石桌上直直睡了大半天儿。女仆刘妈在后花园找到我们，据刘妈说，当时我们俩睡得像死狗一样，打都打不醒。刘妈说，趴在石桌上的我们身上爬满了蚂蚁，密密的一层，那是因为那酒太甜太香了，蚂蚁也喜欢喝酒。我们的行径画了一幅醉酒图，老七是画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画上我和老姐夫拥着酒坛醉卧在草亭之中，连我们家那只大黄猫也醉在其中，各具醉态，惟妙惟肖。我父亲还在画上提了：“日常四岁闲方教，事大如天醉一休”的字样。后来，这幅画被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玉成买去了。李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我想，要是没有意外，这幅画现在应该还在台湾的李家珍藏着。半个世纪过去，差不多已经该成文物了。我母亲不许我找老姐夫饮酒，说是啊，家里有个酒伴风就够多了，再出个女伴风更让他堵心。但是我母亲怎么能管得住我呢？我是个长腿的东西，只要他稍一不留神，我就溜到偏院去了。进了偏院就是进了酒缸，能不喝酒吗？应该说，我的酒量都是我的姐夫培养出来的。我们家的偏院实际是个很不错的饮酒培训班。长大后曾是文学艺术，常与文友酣畅痛饮，往往喝上大半瓶北京昌平出的红星二锅头也仍无醉意，可见是打小练出来的童子功。为当年那场醉酒，我竟然还得了个酒素子的称号。酒素子是温酒用的小瓷瓶，小口大肚，一扎高，装不多，随喝随温。老姐夫说，那天我跟他在一起喝酒，才喝一碗我就倒了，现了原形，原来是个只能装二两的酒素子。我说，那我是酒素子，你是什么呀？他说，他起码是个大酒瓮，装个四五十斤没问题。我为自己是个小酒素子而遗憾而难为情，就有些失意。老姐夫不管这些，他又提来酒，大口大口的喝，也让我喝，我就跟着他喝。酒酣耳热之际，他说，咱们俩的酒量北平城里是没人能比的，咱们要酒压皇城一带，拳打东西二城。我说，对，打二城。东西二城没打到，母亲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丫头怎么就这么没记性呢？让一个孩子长记性那是很难的事儿，闹不好就会适得其反。母亲越是让我长记性，我越是没记性。

0: 酒饮微醺的酒鬼意境，称得上是资深酒徒了。所以呀，我现在从来不让我的孩子长什么记性，一切都顺其自然。我相信我的孩子会比我发展的健康，也会比我有出息。但在酒上，他们比我差远了。我想啊，这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我没能拦着他喝酒的缘故。老姐夫不能离酒的原因，是因为他吃药。我们都知道，他常服一种叫做五行散的东西。五行散是由硫磺、钟乳等制成的烈性强身药，服药后必须在院里挤走两个时辰，以解药毒，所以叫行散。那药的引子就是酒，否则那毒是散不出去的。五行散是一种土黄色粉末状的东西，捣药是老姐夫的日常工作之一。那药都随捣，细腻的如一缕气。看着老姐夫抱着药钵子坐在桌前，那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常常让我想起月宫里捣药的兔来。据说那兔也需日日捣药，跟那砍树的吴刚一样，没有一刻停歇。我于是认定那兔捣的必定也是五行散。我问过老姐夫，这种黄末吃下去有什么好处啊？老姐夫说，那妙不可言。那怎么妙不可言啊？要成仙呐，就必须服散服丹。这些东西啊，都是长久不会改变的物质。自天地开辟以来，日月不亏明，金不失其重，食之可以长生，五谷鱼肉极易腐朽糟烂，人吃了也是如此。这就叫天人合道，里吃了五行散呐，可令人身安命延，体生毛羽，遨游上下，诗意万灵。我说，体生毛羽，那就是长了翅膀，像家巧一样要飞呀。老姐夫说，当然能飞，道家称之为举行清飞，白日升天。就为这个变声毛羽，从此我就对老姐夫格外注意了，很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老姐夫身上能像鸡一样的长出毛来。有一回跟看门的老张谈论起变声毛羽的事儿，老张郑重地建议我，在跟老姐夫谈到这类话题的时候，一定要他带上我们俩啊。我说，这怕不行，咱们也没服五行散，死沉死沉的带不动啊。老张说，你没听说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嗯，那个吃了丹药的刘安白日升天，还不是把家里的老婆孩子猫啊狗啊都带上走了？那升了天还能回来吗？
1: 哎呦，大概不能。
0: 那我就不生了，你要生啊，你跟着老姐夫去生。

也说不定天上缺个看门的。老张说，他升了天就不会再看门了，他就是仙家了。

0: 想娶几个媳妇儿就能娶几个媳妇儿。还有啊，想逛街就逛街，想听戏就听戏。
1: 那依你这么说，我阿玛就是仙家了？
0: 哎，差不多。
1: 吃了五行散的老姐夫在院里走动，绝不是没有目的的瞎走，人家走的绕绕之法，名曰步虚，又叫雨步，据说是从大禹那儿传下来的。大禹治水的时候小腿受伤，步行困难，便走出了这一套奇怪的步伐，让不明真相的人看来，那步子很像今天交谊舞的三步，即点两点。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大概这舞啊就是源于受伤的大禹了。从那儿簇簇点点的步伐足可以看出当年大禹的伤痛之深。我们的老祖宗为了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花费的代价真是太大了。看得多了，我便看出了眉目。老姐夫步虚时，面东背西，先往南三步，再奔东南，而后正东，弧形，所以外人猛一看，哦，其实这里头的名堂大了。让老姐夫说，这叫三步九计，五行之术，含某行无咎的意思在其中，吃了再毒的药也会平安无事的。老姐夫信奉老庄，追求的是神仙与不死，他的生存原则是不过度劳累，不过度用脑，不过度喜怒，不过度淫逸，神静则心和，心和则神全。老姐夫的心也和了，神也全了，老姐夫就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顾老爷了。我母亲为五格格的前程很是担忧，觉着老姐夫在偏院儿这么装神弄鬼总不是个事儿啊。我的哥哥们则劝我母亲大可不必为此伤神，说人家当事者都不以为然，您老太太瞎操什么心呢？当时我的哥哥们之所以都向着老姐夫，是他们正在向老姐夫学习一种叫做天游法的内功，他们学得很认真很虔诚，定时赶回家来上课。然而就是这天游内功给金家带来的危害是空前的，说它是一场令我父母谈之色变的可怕瘟疫也不为过，这也是我的母亲明白真相之后跟老姐夫反目的原因。可在当时谁都蒙在鼓里。
2: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1: 老姐夫在金家曾经有过一回大显本事的机会。夏日，我们的刘妈

在午睡将起之时，突然犯了癔症，又哭又闹，满嘴胡说八道。刘妈平时是个谨慎能干的女仆，从16岁到我们家，40多年了，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员，那地位不是一般的仆人所能替代的。刘妈说的是一口安徽桐城话。 桐城是我父亲第二张氏的家乡，刘妈所欠了他几担谷，谁谁谁将他的衣物都分了，说之呢，有名有姓，有来龙有去脉，让人不能不信。老张说，刘妈呀，睡觉没关门，是二娘老家的仙人找来了，附在了他的身上。 母亲说：“大夏天的，谁睡午觉也不关门，那安徽的仙人怎的不找别人就找他呀？”老张说：“刘妈是随着二娘由安徽嫁过来的，安徽那边来了人，当然就先奔他呀。”母亲说：“不说仙人不仙人的，想法子治病才是要紧。” 以往刘妈是我们金家的医疗总顾，那下边的人就没了主意了。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商量来商量去，最科学的办法是打电话叫来了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六姐顺曼。六格格顺曼看了刘妈的病情，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普通的歇斯底里罢了。母亲问是什么是歇斯底里？顺曼说，就是疫病，一种很常见的精神性疾病，用暗示的方法就可以治好。母亲问那怎的暗示啊？顺曼说，打针葡萄糖酸钙就好了。 葡萄糖酸钙，这个名字很西洋，很时髦，就像我们今天听了吉登斯时代、全球语境、化约主义这些词儿一样，让人惊讶而难忘，而深深地印于脑海之中。在当时，歇斯底里和葡萄糖酸钙。 这两个很复杂的词儿，几乎不费什么力就被我记住了。他们在我那些国粹词汇中独树一帜，出类拔萃，让人耳目一新。顺曼于是就消毒，就往刘妈胳膊上勒橡皮带，刘妈就直着眼骂，骂得六格格顺曼直皱眉。六格格打完针。 也不想在家多待，匆匆收拾了小药箱，就要回医院去。临走说：“不必理刘妈，人为的越多，她越来劲儿，大伙都不理她，她睡一觉就好了。”众人散去，屋里只剩了刘妈，她还在哇哇的哭，很伤心的向人们倾诉：“我很想看看。” 安徽来的张家祖先是什么模样，就溜到偏院去请教老姐夫。我想，对这样的事情，老姐夫肯定会有办法。老姐夫听了我的话，摸着胡子说：“鬼呀，跟人一样，喜欢人家恭维他，尊敬他。” 喜欢精美食物，喜欢美酒，他们呢，也有种种的忌讳，怕诅咒，怕道出他们的姓名。一幅充满翰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

0: 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6: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6: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6: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9: 我是陈光。
10: 我是九杰。
9: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林谷芳的艺术评论《人文回归》。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非医梦》改编的戏剧故事。1998年，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先生推出《地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简体版》。2015年，这套十几年来影响了大陆很多学子、音乐与人文爱好者的音乐美学论著，由现装书局再版，应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邀请，3月18日，林谷芳先生做了中国音乐的人文回归的演讲。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份演讲稿的上半部分。
6: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0: 首先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艺术不只是艺术，它原来就是一种人文。谈艺术，我们总觉得它是一种美感的传递，情性的发挥。但我更要说的是，这里有它的人文背景的存在。这背景跟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生命、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生命观、宇宙观息息相关。第一个，我们来谈谈艺术，为什么学这叫好，学另外一个叫差，为什么这样的美感较高，那样的美感较低。我要说的是，这个价值的选择其本身就是人文。
9: 我在台湾这些年办了很多戏曲活动，鼓励大家去看戏，其间的一个论述是，我们可能是亲身感受戏曲极致之美的最后一代。戏曲是什么？王国维说，和歌舞以演故事，就是说中国的戏曲是和音乐舞

0: 脑戏剧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是以演员程式表演为核心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又使得一个戏曲家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呢？他必须是很好的歌唱家，必须是很好的舞蹈家，必须是很好的表演家，最后他还必须有个很好的先天条件，叫做祖师爷赏饭吃的扮相。这四个条件在千万人中难得其一，所以为什么当年梅兰芳这些人有那么大的魅力，因为这几个条件加在一个人身上就不是一加一成的效果。而为什么我在未来大家会看不到极致的戏，因为现在社会分工太细致了，我脸蛋好可以去当明星，我表演好可以去当演员，我舞蹈好可以去当舞蹈家，我嗓音好我就去做歌星，我干嘛要集这四种条件于一身，还得做科几年，换来的却是微薄的酬劳。可是戏曲要但地位能跟西方歌剧演唱家比吗？不能比。大家去听歌剧是感受一种文化的教养，这里歌剧所代表的是什么？不仅是文化的巅峰成就，一种贵族生活的体现，它甚至还被形容为天籁。可我们过去称演戏的人是戏子，带着极端的轻蔑。两个大文化中的极致艺术体现，为什么待遇会有这样的差别？显然它不是内在的艺术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同样可以让我们惊艳的艺术，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却轻率地以落伍低级来看待它。所以我要强调，如果你只从艺术来看艺术，你许多问题是找不出答案的。
1: 即便只谈艺术内在的本质，美的选择依然是历史文化积累的结果。价值你可以说是外加的，以内在的美来讲，到底是歌剧美还是戏曲美，这是艺术的本质。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在艺术自身全然自我判准的。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西方巴比松画派自然主义的一幅画作。西方的自然主义跟东方的自然哲思不一样，东方的自然哲思有老庄的背景，所以师从大化，从大化中体得生命的自自然然。西方自然主义则把宇宙的万事万物当成上帝的创造，因此画家笔下是巨细靡遗的描摹，以此来体现上帝的存在。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再现自然。从美术技法上来讲，它是单点透视，看画的人也一目了然，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寻常经验。但是这一幅是明沈周的侧杖图，人又在哪里呢？哦，在下面，小小的，是不是？西方会把主角画那么小吗？不会的。就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注意力在人，上方就看不到。同样，看上面山水，下面的树林，我们也看不到。也就是说，这张画从来就不是想让你一目了然的。不仅如此，中国画除了小小的侧页以外，其实也都没有哪幅是想要让你一目了然的。
0: 我们再看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长江有多长？6000多公里长。一张图要容纳6000多公里的风景，画6000公里的山水，这在西方画中是不存在的。从这就可以看出，美在东西方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要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当然要从画法来讲。西方讲单点透视，东方是散点透视。散点透视是说，一张画你可以从很多的视角来看。回到沈周侧杖图，真要看它就得读它，你得随主人翁一路一路地走下去，最后到达远处的山顶。其实这样一张画就是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如此说它：秋日高爽，执竹杖，信步疏林之中，远望秋山如画，近看流水堂堂，即此一路游来，终能登顶一望，真乃好一派秋山景色也。这其实是一篇游记，是不同时间不同视角下看到的景色，这景色又需跟画家生命有对应，才能出现这样的一幅画。
1: 要说这两种画谁好谁坏，那就得看你站在怎样的美学观宇宙观上来看。像我可能就因为太东方性情了，有次自然主义画派到

0: 台北历史博物馆办展，开展前特别为受邀嘉宾做一个半小时的专业导览。但是我和石养山房的炳辉20分钟就出来了，一起坐在外面的板凳上，看着明月当空，觉得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不是说我不懂他的美学，美术我还内行，我当然知道自然主义的落点何在，但是这美跟自己就好像无关，也就是说它没有打动我的内心。不能打动我不代表不能打动别人，所以说这里面有一种美的选择，而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主体选择，其实不然，它还是有历史文化给我们做的积累。
1: 再看一段戏曲《美猴王》，《美猴王》充斥着这样一些段落，跟剧情没什么关系的人在舞台上跳来跳去，做毯子功，甩水袖，而孙猴子吃桃子，往左边偏着吃一颗，往右边偏着又吃一颗。如果你不是很能欣赏他的诚实动作，坦白说其实也蛮无聊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同京剧一样，日本能剧也是一个文化里重要的艺术形式。我也播放一段，大家有什么感觉？真是莫之所以然。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他蛮无聊的，我对日本文化很熟悉，许多时候我也觉得蛮无聊的，但我要告诉各位，在日本能剧的位置非常高，能剧演员就是被社会尊敬的人，而从外面来看，能剧在西方的地位也远高于中国戏曲，不能比，完全不能比。为什么会如此？我讲个故事。巴黎文化中心开馆时想把一些台湾的人文艺术介绍给法国人，于是就做了戏曲演出，为打响第一炮还请了法国的艺文记者，希望他们看了演出能讲讲好下去。后来就把他们请到台湾，想让我和他们做个沟通。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写不下去，他们说你们的戏好奇怪，演一个戏没头没尾不说，中间还穿插很多东西，让剧情没来由的中断许久，前面演什么已忘了，你们却还认为很好。我说这就从历史来看，过去的戏曲演出在勾栏瓦舍是个开放剧场，观众要走赶紧翻个跟头，人就不走了。后来有了剧场，这个习惯还保留，这是历史的余绪。所以看中国戏，舞台上亮相翻跟头时你不喝彩，就表示你不懂戏。正如同在日本吃拉面，你不出声就表示这拉面煮得很烂一般。
0: 但是剧情怎么就没头没尾呢？我说东西方观念有别，你们这叫有始有终，有起有结。可是中国和印度都是谈无尽缘起，所以西方的艺术就像达芬奇的画，一定是结构严谨。演个戏呢，如果我的学生今天告诉我要演戏演主角，不是，演配角，不是，那你肯定是路人甲。因为西方的戏主轴线非常清晰，多余的旁枝都会被去掉，而中国不是这样。你们今天看金庸古龙的武侠都比较现代思维，如果你回到还珠楼主王杜庐的时代，他们的武侠就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思维。
1: 而也正因如此，我们会出现折子戏。折子戏中国人看得好过瘾，而且认为能演折子戏的演员才是最好的演员，因为你不需要前铺后演，你就在当下具现你艺术的极致。而我们中国音乐一些表达也跟着有关，所以不要说艺术的价值有其人文背景，就连你能看明白什么叫美什么叫不美也有它的人文背景。
0: 的艺术评论，中国音乐人的人文回归，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林谷芳1950年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现任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致力于音乐研究和艺术评论。这篇演讲通过事例的对比，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解释了东西方艺术的差异。我们可以创作什么艺术，乃至于欣赏什么艺术，都是由文化基因作为根底的。这种基因来自于

0: 人类学的自然传承也来自于后天的努力学习。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演讲的下半部分。
1: 好，听众朋友，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文学主打星。
3: 元朝，汴京开封府祥符县有两个财主，一个叫王德管资财，号称王半周；另一个叫李荣祖，人称李十万。当初他俩门当户对，两位夫人差不多同时怀孕，王德富与李十万便指腹为婚。说来也巧，分娩以后，王德富得了个闺女，起名王润香；李十万得了个儿子，唤作李庆安。光阴如飞，一转眼，王润香和李庆安都已长大成人，该给他们办婚事了。可是这时候，李十万已经破产，以往人前背后都被尊称为李员外，现在倒好，没有不叫他叫花子李家的了。王德富一心想悔婚。这一天，王德富叫来管家老妈子，问他有什么想法。这老妈子也是个从钱眼里看人的主，他说得干脆：老员外，咱们家如今万贯家财，小姐又生得如花似玉，怎么能与这样叫花子般的人家做亲呢？难道不怕被旁人笑话吗？王德富听了正中下怀，吩咐老妈子：我给你十两银钱是退了，我的话，要是不肯退婚，尽选定吉日良辰来下彩礼，这门婚事就不退也得退。且说这李荣祖自从破的叮当响的日子，夫人已早早下世，守着个儿子李庆安苦度光阴。幸而李庆安为人本分，每天上学读书。这天，李荣祖在家闲坐，忽听有人叫门。他开门一看，原来是王家的管家老妈子，说老爷要他送来鞋子和银两，叫李庆安把鞋穿上，什么时候鞋底上的线脚踩断了，便罢了这门亲事。一双布底鞋上纳的线，一旦穿上，一两天线脚便断，这不是明摆着要李家即日退婚吗？李荣祖说：哪有这等道理，退婚的事要等李庆安回来商量后再说。老妈子瞪起牛眼说：那我管不着。扔下鞋子和银两，径自回去向王德富禀报去了。那李庆安到底年轻，孩子气还没脱尽，他早听说王家嫌贫爱富要退亲事，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这天他放学回来，一心要买个风筝放放，因为同学们都有风筝放，他没有，都笑话他。李庆安一踏进家门，看见父亲老泪纵横，便问何事烦恼。李荣祖

没有媳妇并不紧要。您把鞋子给我穿着上学去。王家不是送银子来了吗？正好，您给我点钱，我去买个风筝来放着玩。李荣祖拿着孩子气的儿子没办法，给了200钱，让他去买风筝，嘱咐他早去早回。李庆安到镇上买了风筝，在路上就放了起来。不料一阵大风吹过，把风筝刮到人家的花园里，挂在一棵梧桐树上。李庆安看看四周无人，跳墙而进，脱下王润香给他做的鞋子，爬到树上去摘风筝。他哪里知道，这正是王德富家的花园。这天，王德富的女儿王润香独坐绣房，心里烦闷。见花园里秋色宜人，叫丫鬟梅香陪她到花园里散心。一风中摇曳着两三杆疏竹，一派光景，很伤感。也嫌他穷吗？变穷的时候，穷人有变富的时候，咱们可不能因此小看他们。嗨，怎么单让他家破落了呢？梅香被小姐这番话感动了，她出了个主意，让小姐瞒着父母给李家送去金银钱钞，再让李家当作彩礼送来，赶紧把小姐娶过去。润香说，谢谢你替我着想，可是我一个女孩儿家，这钱怎么送过去呢？梅香拍着胸脯说，这事儿包在她身上。他俩边说边走，不觉来到梧桐树下。润香眼尖，先看到梧桐树下有双鞋子，十分诧异。梅香拾来鞋子，润香一看，吃了一惊。他认上去，树上有个人。香让梅香把那人叫下，央求梅香把鞋还给小姐呀。过来向润香作揖道歉，望小娘子宽恕。幸才知道思念的未婚，他问李庆安为何不来。李庆安没好气儿地说，我家破落了，没钱，拿什么来娶你？如今这世道，有钱就有人讨好，没钱就被人小看。啊，你别这么说，富贵兴衰是常有的事，我并没有将你小看呀。我每天都盼着你来相会，忧愁的人都瘦了，可奈何，因为他家实在拿不出彩礼。润香是个聪明灵巧的姑娘，把刚才与梅香商量要送她银钱当彩礼的事对庆安说了，要他夜阑人静之时到花园里太湖石旁边等待。庆安连连答应，谢过润香回家去了。那王德富听老妈子说李家已经收下银子和鞋，以为退婚之事十拿九稳，心中欢喜。这天他在自家开设的当铺里亲自做工。

0: 来了个叫裴炎的人要当东西。这个人原是远近闻名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亡命徒。王德富见他拿着件旧棉袄当宝贝似的直嚷嚷要当钱，知道他又存心讹诈来了，不觉勃然大怒：你好大胆，敢到我这儿来撒泼！你是个有前科的贼，衙门里还留着你的案底呢，你快滚回去吧，别让我将你告到官府，把你下半截都打烂了。
1: 好了，根据关汉卿的剧本《飞衣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晨光九节，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正是什么呢？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这个时期呢，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么作为一个商帮，怎么能够从旧时代的商人转变为新时期的企业家？这就是需要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呢，主要是两个转型。一个转型就是从过去的商业资本转向现在的产业资本，就是过去封建社会的商帮是只做商的，但是到了现在社会，商只是从属于工业，因此你资本要从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第二个转型呢，你过去在封建社会里边做的金融叫什么呢？叫票号。但是票号和现代银行

转向做制造业，做工业，你从做票号转向做银行，那么晋商有没有这个机会呢？有，但是没有利用。什么这个机会呢？从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最大的机会就是山西的煤，啊，就是山西的煤。我们说山西有煤，但是山西有煤真正是什么时候发现受到重视的呢？是19世纪70年代，那时候有一个德国地质学家叫利希霍芬，他到山西考察，得出的结论，山西的煤当时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啊，这全球的三分之一，他当年考察的结果，这时候才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所以山西人本来可以把原来做商业的资金投向煤矿，做煤矿，然后转型向工业。可惜呢，那么这个经历里边，我这书里边有，大家可以看的就是这个经历和最后转型没转型成功。为什么没转型成功呢？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现代产业才能够成功，老觉得自己做商业好赚钱啊，根本没看到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保守和封闭。保守在自己做买卖的商号、做金融的票号里边，觉得自己好愉快啊，有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那么事业的转型呢？没有，那没有。那么转变银行有没有机会呢？有，不仅慈禧太后把办我们中国的中央银行，过去叫户部银行，后来改名叫大清银行，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不仅把这个权力交给晋商，但是晋商坚决不要。为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银行是什么东西，是吧？我们知道票号，什么中央银行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你看，就是这么愚昧，这么保守，对世界发展趋势毫无认识，而躲在自己的平遥小城里边自得其乐，这是什么呢？这是中国文明的保守和封闭。其实我们中国啊，也不是一直保守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汉唐时代，那我们中国非常开放啊，非常开放啊。我们的保守什么时候开始？明代开始，是吧？明代开始，是吧？从明代开始，理学，理论的理，那个理学主导着中国的意识形态。

0: 啊，这本书写的非常有意思，就是写什么呢？就写康熙大帝和这些传教士的交往，向他们学习，渴望了解国外的新知识。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大帝还是一个相当开放的人。你看这本书，你强烈的感到，是吧？这个康熙大帝还让别人给他讲一讲什么三次平方根怎么求解的，是吧？这么复杂的数学问题他都感兴趣。所以康熙对很多外国东西感兴趣。所以我看完这本书，我就想，哎呀，如果当年康熙皇帝再活500年，中国好了，是吧？没想到以后出了雍正、乾隆，一个比一个保守。到雍正就开始保守了，为什么呢？康熙时候啊，教士可以进入宫廷当官，那可以进入宫廷当官，而康熙呢，也和他们经常的交流，向他们学习国外的各种新的知识。那么到了雍正皇帝，就把洋教士通通撵出。雍正姓什么呢？姓佛，啊，姓佛也姓道，啊，也姓道。总之姓的都不是西方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些教士从宫廷中撵出来赶走，自己也根本看不起这些教士。而到了乾隆皇帝呢，更是狂妄自大，觉得老子大中华全球 number one， 你看就这么猖狂，是吧？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么呢，英国这个英国的代表团借庆祝他的贺生日借见他，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乾隆皇帝和英国大使、英国使团的团长马格尔尼的会见。那乾隆皇帝就说得很坚决，我们什么都不要你的，我们中国多伟大呢，我们什么没有啊？你看中国就是这种态度，是吧？就这种态度。所以从那以后就走上了衰败的道路，近代史就成为中国的耻辱史。其实这个耻辱史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外国要把你拉进全球一体化来，你就不去，不去就揍你，揍你往前走一点，还不去再揍，再走一点。我们历史就这么过来的，就这么过来的。帝国主义可恨，我们自己也可恨，啊，谁让你保守了？你要是当年有乾隆皇帝那个劲儿，虚心的接受外国，也不是这样了。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梁晓明教授的著作《回望商邦》当中谈到了商邦为什么只在明清两代出现并存在，晋商辉煌500年最终走向衰亡，给我们以哪些的经验与教训？重视家族文化的徽商在商业之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哪些的贡献？书中逐一分析了十大商邦的历史特点和贡献，将各大商邦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企业管理方法等等一一道来，其中很多精华对现在企业也并没有过时。走进商邦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由梁晓明教授带领大家领略各大商邦的经营之道、商业智慧以及兴衰成败，为您揭开500年前的那个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世界的神秘面纱。通过对商邦历史的回顾，我们将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欢迎继续收听。
0: 所以从这来说呢，晋商就是这样，传统文化保守啊，传统文化就是农业文化，啊，就是农业文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黄土地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保守。为什么呢？农业民族一年一年就是这套因循守旧，黄土文化保守，这一点就体现在我们晋商里边。当年的晋商，你说世界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晋商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晋呢有一个封号。

的掌柜，看到他们这些大掌柜大东家都太保守，什么也不知道，安排他们到外武汉北京来旅游，还给他们寄了好多明信片让他们看，你看北京的景色多好啊，你看上海多繁华呀、啊，你们都出来玩一玩，就让他们开放眼界。但是这些大东家大掌柜们坚决不出去，北京上海有什么呀，还是我们平遥小城里边每天小酒一支，钱一点，好幸福呀，好幸福呀！你看这就是什么心态，啊，这是什么心态，是吧？所以我们说，中华文化的缺陷就是封闭和保守。那我们说商帮里边有没有不封闭不保守呢？有，啊，有。比如说广东的粤商，长期和西方人做生意。就是他们的思想开放，是吧？洞庭商书里边说呢，和其他地方商人，比如晋商，都是被穷的无奈逼上商路，不愿意晋商，穷的不行，不经商干什么呀？只好逼上来了，逼上三路。而洞庭商帮呢，是富人经商，我本来就有钱，也有文化。但是我还要经商，富人经商和穷人经商是不一样的。富人有文化，因此有眼光，所以他们在鸦片战争前不进行官商勾结，像经商什么的全靠官商勾结，人家这个不靠官商勾结，完全靠自己拼搏。那么又有文化，意识到世界的发展方向，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上海。那么这个洞庭商帮有一家呢姓席，席家这一家呢，光他们家在上海外资银行里边当买办的达到14个人，其中一个辜正甫，他们祖孙三代64年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你看这就很了不得了。我们说还有广东商人和西方商人做买卖的过程中开放了思想，因此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上海，成为中国的第一批买办。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呢，就是宁波商人。宁波商人实际上作为商帮很晚，是在乾隆时期，但是宁波这个地方第一个，宁波是重要的通商口岸。

国外的教会进入中国，影响最大什么地方呢？就是宁波，啊，就是宁波，教会在那儿办了医院，办了学，同时呢，宁波人在教会的学校学点英文，这点英文，但是和英国人交流在当时情况下就够了，是吧？所以呢，会点洋文，思想又开放，因此。 进入外资企业，充当买办，在做买办的过程中，积累了资本，积累了企业管理经验，同时放开了眼光，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始人。所以你看，人家宁波商帮、洞庭商帮，那么呢，还有广东的粤商，他们都思想开放。 因此成为上海最早的奠基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到现在宁波商帮依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相当完整的商帮。我商人还是很思想开放啊，说起来我们晋商比他们当年厉害得多，有钱得多，商业成功得多，为什么最后失败呢？ 很简单，就是中国文化里边啊一些糟粕的东西，而这个糟粕东西关键就是保守和封闭，那保守和封闭。所以你到现在社会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最重要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开放，啊，最重要的是开放。我们向世界开放，学习世界的先进的思想。 先进的技术，同时呢，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断的壮大我们自己，那么这才有了我们中国的进步。所以我们说回来归结什么呢？我们从商帮中认识中国文化。我们说中国文化许多优秀的东西，现在我们要继承下去。比如说，我们中华讲义。 我们讲商业的诚信，我们讲对人的信义，我们讲呢，那么呢，社会上坚持做正义的事情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的东西，也是我们应该向商帮学习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边不好的东西，闭关和保守。 是许多商帮失败的原因，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的警惕和克服的东西。我们只有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点，摒弃我们传统文化中不适合时代的东西，我们中国才能前进。我想，我写这本书呢，是写的历史，但是写历史是为了今天。 其中一个内容，就让大家通过对各个商帮的介绍，体会到这些商帮的经商活动怎么样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中国文化里边糟粕的东西。

0: 或者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也欢迎批评指正。那我想大家看了我这本
1: 《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四期到现在都已经播放完毕。节目中，梁晓民教授将各大商帮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管理方法一一道来，以中国人独有的商业史为现代企业

0: 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这里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9: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6: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1: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1: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2: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2: 也有对。
13: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14: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5: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4: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6: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乎的。
14: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7: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点了。
14: 我叫秦思源，我10多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5: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9: 远离 emo，
2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0: 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系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提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

0: 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

0: 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3: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

0: 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0: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6: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8: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

0: 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去。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郑兰、志鹏。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我是佳驰。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阎烈道海淀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不断提升北京原始创新能力。
0: 北京科博会开幕，硬核科技开启全民首秀盛宴。
1: 今年北京推出104项重点任务，赋能平原新城。
0: 北京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投用运营。
1: 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纳入接宿籍办重要议题，未来将建立学生健康数据平台。
0: 北方今年首轮高温要来了，下周北京最高气温将直冲34摄氏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到海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充分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

0: 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开展有组织科研，形成更多重大原创成果。加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阵地建设，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尹力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探索多元化投入渠道，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评价激励、成果转化、薪酬待遇等制度，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尹力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开展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合作，围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在京新设和引进国际科技组织，打造高端国际学术会议，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1: 第28届北京科博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今年的展会全程紧扣一个首字，既有一批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硬核科技集中首发首秀，也在观展服务、公众体验上实现全新升级，实实在在打造了一场科技创新的全民首秀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第一次体验嘛，觉得还挺好的，挺有科技感的。
3: 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洽谈环节的李女士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0: 项目转化率。
1: 新闻广播消息，作为北京科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北辰会展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昨天成功举办。大会以数智赋能会展、生态价值共创为主题，发布了大都会展数智平台、全国会展大数据监测平台两项重磅成果。其中，大都会展数智平台以产业加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了一个全链路的智能会展服务中枢。从场馆预订、现场服务到商旅配套、金融保险，参展商和观众可以在平台上实现全流程一站式办理，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全国会展大数据监测分析平台不仅能借助 AI 实现智能排展、智能营销、智能导览等功能，还能为行业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2: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3: 近日，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进入 GCP 临床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自主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迈入规范化、大规模确证性临床研究新阶段。短短几年间，北脑团队跑出了中国速度。今天，让我们走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探寻这颗新智生产力皇冠明珠背后的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于川子的报道。
4: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病房，30岁的四肢瘫痪患者小瑞坐在轮椅上，缓缓抬起右手，稳稳拿起一颗草莓递给了主治医生。
5: 好吃哈，特别甜。
4: 这一刻距离他植入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整整过去一年。作为全球首例植入者，小瑞术后5天就能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倒水，一年后实现自主抓握，堪称生命奇迹。北脑一号仅用1年多就完成从科研探索到临床预演的关键跨越，而跑出这一中国速度的是一支特殊的35团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罗敏敏介绍，
6: 脑所呢是北京市的首批信息研发机构之一，我们是所谓的35事业单位，没有编制、没有级别，也没有固定的行政的投入。
4: 看似35换来的却是科研人员心无旁骛的科研自由。研究所实行科学家治所与 PI 独立实验室负责制，北京市为顶尖科研人才打造拎包入住的一流科研环境，让科学家不再把精力消耗在申报审批与琐事上。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成立于2018年，瞄准世界脑科学前沿与国家战略急需，是北京市首批新型研发机构。成立至今，已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411篇。脑机接口、脑疾病基因治疗等5项技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套为基础研究量身打造的免死金牌，彻底破除传统考核束缚。
6: 我们不为帽子，不为论文，每年还有个固定的比较大额度的运行经费，只要真正在做科研，我们都不管他怎么花这个钱，他们也不需要每年给我报告说我今年发了什么文章。这个我们不算公分，不算小账，关键的是他们的科学问题是什么。那5、6年之后，我们会问这个科学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4: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已在量子、人工智能、脑科学、干细胞、纳米能源等关键领域布局建设10家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集聚了邱成桐、王晓东、朱松纯等一批战略科学家，涌现出夸父量子计算云平台、通用人工智能通通、国际领先的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等重大成果。近3年发表高水平论文2000多篇，为全国提供了北京样板与北京实践。
6: 北京市提供了极大的各样的支持。我刚回来的时候呢，附近全是玉米地，是垃圾填埋场。最近这个园区已经彻底的满了，我们有一些很大的医院、生物科技公司，也有好几个研究所。没有这些支持啊，我们肯定做不了这些事情。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作为一线科学家，罗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待。
6: 我呢也非常的期待我们继续领导啊，带领团队呢，在脑科学的基本原理、核心技术方面啊，基础研究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在啊这个创新的医疗器械啊药物方面呢，能够开发出更好的药物啊，帮助到患者，帮助到社会。
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要战略节点， 本市今年将面向顺义、大兴、经开区、昌平、房山五大平原新城安排重大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0: 本市五个平原新城目前正处在发展能级跃升的关键窗口期。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小涛介绍，今年将面向平原新城地区安排重大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
7: 比如说聚焦智能网联汽车、医药健康、绿色先进能源等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集聚从物理集聚向化学融合的一些转变，加大对平原新城重点企业人才落户的支持力度。一系列的我们叫优质的教育医疗项目要加快向平原新城来投放。
0: 今年顺义区将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进行升级，持续完善临空产业体系，路网交通和国际消费能级也将持续提升。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
8: 我们将持续推进金密路2期3期建设，推动荣祥广场、欧陆广场、祥云小镇引进国际生活市集、无国界美食等高端业态，新增首店和首发30个。
0: 近年来，大兴区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氢能制储运家用的生态闭环。依托特色产业优势，今年大兴将持续引入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全力提升群众的民生获得感。大兴区常务副区长郭文杰介绍，
9: 我们将积极引进北京四中、清华附中、中关村三小等优质的教育资源，推动优安医院、安定医院、首都医科大学科创中心和研究型医院等项目建设，争取北京协和医院、大兴院区2期等重点的优质医疗资源入驻。
0: 经开区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已集聚城市。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伊元甲表示，今年将为优秀的产业人才筑牢安居通道，
10: 打造电竞、工业、旅游等特色消费场景，新增优质学位，提升医疗保障能力，建设花园式城市环境，实现产业功能区与生活服务区的均衡布局。
0: 去年昌平区区域的综合承载能力实现了系统性的提升，今年将进一步激发宜居宜业新活力。昌平区副区长柳强介绍，
11: 推进5所中小学新建开工，新增托位600个，家庭养老床位200张。聚焦花园城市先行示范区建设，我们将推动奥北十元联通、42公里绿道改造。
0: 今年房山区将以片区化模式推进城市更新，实施8大类53项重点

0: 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新院区建成问诊，宣武医院房山院区加快建设，夯实宜居宜业幸福底色。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但是有不少市民反映，头盔买了，骑车时戴着，停车后放哪儿呢？昨天上午，市交管部门在西城区照灯雨路路口进行了现场执法和提示，教大家如何规范安全的存放头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您好啊，西城交警，这回给您的警告啊，来，我帮您买头盔买了。
3: 上午9:30，在西城区照灯雨路和平安里大街交叉口，西城交通支队西四大队民警程宇正在提醒一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行人。新规实施一周以来，大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了戴头盔的习惯，但是头盔摘下后放哪儿成了新的困扰。程宇现场演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
2: 就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后座是可以打开的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儿放在这个小卡扣上，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
3: 除了利用后座卡扣，市面上也有头盔防盗锁等小配件，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需要遵守新修订条例当中关于非机动车载物的规定。市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法规调研中队中队长邹书对此解读说，
4: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它应该符合呢非遗条例里的关于载物的规定，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 0.3 米，左右车把呢是 0.15 米，高度从地面起是 1.5 米。同时你要注意呢，不能更改这个车体，是因为这样就涉嫌了这个拼改装的违法。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遮挡号牌也是一个这一次新增条例中的一个违法行为。
3: 邹书也特别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对，系紧卡扣不松垮，选购时认准 3C 认证。另外，对于接送孩子的家长、骑行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5: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非机动车也有立体智能停车库了。近日，全市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正式投用运营。该项目位于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大钟寺抖音集团一号楼西南角。这个车库的投用为中心城区非机动车秩序整治、城市空间高效更新打造了一个可

0: 全触控智能系统，市民30秒内就可以完成取车，告别以往人工搬运、排队等候的流程，大幅降低日常运维人力成本，实现非机动车停放全程可视化、数字化智能管控。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大兴机场正式推出非通城旅客行李免提服务，让中转旅客解放双手轻松转机。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在大兴机场中转国内航班且行李没有直接托运到目的地的旅客，地服工作人员将代为提取行李，避开候机区也不用二次安检。您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手心意图，或者是现场扫描廊桥以及沿途设置的行李免提二维码下单预约服务。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教委等七部门近日发布2026年接送即办每月一题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本市将强化中小学健康监测干预，整合多部门数据，建立市、区、校三级学生健康数据平台，构建常态化评估机制。市教委介绍，本市将构建与学龄、学段适配的学业进阶体系，将挫折教育融入学业培养，锤炼学生心理韧性，深化课创计划，探索学段贯通培养模式，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缓解家长教育焦虑。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办法将落地，合理调控考试频次与难度，以评价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得失。
1: 据北京日报消息，5月10号到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会出现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石家庄或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到13号最高气温也将冲上34摄氏度。这轮升温过程还将推动华北平原一带的入夏进程，夏日正在加速发货中。那么北方今年高温天气来得早吗？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叶梦龙介绍说，今年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确实可能提前报道。常年来看，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大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出现。如果下周高温日如约兑现，北方高温日将会比常年提前10天到来。
0: 据北京日报消息，昌平区大岭沟的深山里一处早期长城树堡遗址重见天日，推测为北齐时期的遗址。近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城市学院，利用激光雷达等无损考古勘探的新技术，全方位记录长城树堡遗址的数字档案。这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对早期长城开展主动性

0: 层的信息。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高考招生安排出炉了。昨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工作规定，今年本市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在6月7号到8号。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首次志愿填报时间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
0: 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影响，今天零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这也是年内第7次油价上涨。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上涨到每升 8.95 元，95号汽油上涨到每升 9.52 元。以普通私家车油箱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12.5块。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在朝阳公园开幕，持续到5月24号。首都博物馆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60多款文创产品将在市集上和观众见面。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走进商帮看传统，聚焦明清十大商帮，著名经济学家梁晓民深度解析晋商崛起和成功的核心缘由，参悟传统商业经营智慧。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母亲节里说贤母，康乃馨旁邀请文史专家王寿成讲述孟母、岳母、欧母、陶母等古代贤母教子典故，致敬天下母亲。9:30是京城帮帮团解读新版北京市实施工会法办法，

0: 批艺术 B 段志愿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0: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大型融媒体栏目必客厅，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7: 找京城帮帮团，
6: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7: 找京城帮帮团，
6: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7: 找京城帮帮团。
8: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谢谢、啊、客气，
8: 就请去帮助他人。
7: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8: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7: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9: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9: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9: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9: 眷恋人间。
1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4: 我是刘斌，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区深化外资登记便利化改革，全球首美食城实现后厨直播全覆盖，城市边角巧利用，通州区新增机动车停车位约6000个。白庙综检站改造撬动分钟级通勤，北京科博会大幕开启。今年以来，本市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多辆。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2: 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近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充分发挥涉外

0: 这是好事。
1: 不仅商家受益，消费者也买账。正在取餐的陈女士说，她现在点外卖会专门找能看后厨直播的商家。
2: 印象中美食城肯定都是脏乱差的，就是大家是不推荐的。自从有了这个，确实对于消费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知道以后每次点完我都要去看。
1: 为什么要把外卖后厨从幕后推到台前？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副科长彭琼静道出了缘由。
3: 我们每年接到的投诉举报工单，关于外卖食品消费者会比较集中在投诉异物多呀、饭后不适呀等等这种情况。我们今年呢做外卖食品安全专项治理，重点攻坚的就是美食城和无糖食外卖两大痛点。像美食城这种档口众多、管理混乱的模式的话，我们推行的是一档口一证照的规范化改造，同步呢大力推行这个互联网加明厨亮灶。
1: 作为这次改造的先行者，淘宝城美食城副总经理肖启海介绍，新的监督方式甚至带动了堂食客流的增加。
4: 我们就每天随时我们就工作人员在这里面巡查，一个摄像头拍没拍，然后就是商户日常的这些保持清洁。现在我明显的，我感觉我那个堂食区的那个客流量呢、明显增加。
1: 目前从美团外卖页面搜索明厨亮灶，就能看到所有直播后厨的商家。彭琼静表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在加速普及和完善这一功能。
3: 不仅仅是在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三大外卖平台，我们也是力争在咱们所有的餐饮服务单位能够100%来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还有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目标，通过 AI 技术监管手段，能够提示有一些违规的行为，没戴口罩、没戴帽子等等这种的，也能推送到商户来形成一个整改的闭环。
5: 下班回家绕圈找车位，周末出门先打电话挪车，这些困扰通州老城区居民的停车焦虑，正随着城市边角地的激活而逐步化解。今年以来，通州区采取见缝插针策略，统筹利用腾退用地、桥下空间与闲置边角地，新增机动车停车位约6000个，汇集20多个街道乡镇。昨天，通州区相关负责人做客本台

0: 北京很少见，而且呢还有外摆，实现了我们很多之前实现不了的一些特色吧。
1: 梨园里花园大道全长约1130米，北接韩美林艺术馆，南临环球影城，以长在花园里树林下的复合型街区为定位，打造了600米的花园场景。街区引入中建九月社会资本投资，并邀请成都玉林路运营方专业团队策划运营，主打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飞镖路线。17个涵盖咖啡、甜品、文创、轻餐、妆造等业态的主理人品牌藏在绿荫下，与原有便民底商形成门对门的烟火气互补，实现了日间慢生活、夜间微度假的节奏布局。梨园镇党委书记张红说，
2: 梨园里的核心理念啊，是以人为本，通过城市的更新和运营，营造一个多彩优美、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让我们副中心的市民和来副中心的游客都能有一个驻足、休憩、社交、娱乐的公共空间。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4: 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6: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5: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6: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5: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6: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7: 以前早晚高峰过检查站少说也得堵30分钟，现在3分钟过去了，跨省通勤真正迈入了分钟级，出行体验感得到了明显提升。这是经常往返于北京燕郊两双城生活发生舒心变化的源于白庙综合一场历时80余天的优化提升改造工程。白庙综合检查站南接通燕高速，北临京渝旧县，毗邻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北京重要的东部进京通道。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越来越多的上班族选择跨省通勤，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和重要支撑。白庙综合检查站每日承载通勤量达10余万人次，原有设施的容量与通行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经过改造，如今的白庙综合检查站的变化显而易见，白庙南站的安检通道由7条增至12条，同时新增了5条落客安检通道，白庙北站客车的6条，非机动车及行人安检通道由4通道改为了8通道，大幅提升了检整力，跨省通勤正式迈入了分钟级，京津冀通勤筑路更加顺畅。
6: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5: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6: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7: 为进一步拓展博物馆服务功能，满足公众多元文化的休闲需求，徐悲鸿纪念馆创新延伸文化服务场景，为公众打造兼具人文温度与艺术气息的观展新体验。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燕的报道。
8: 作为承载徐悲鸿先生艺术精神、传播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阵地，徐悲鸿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量稳步增长，公众对场馆的需求已从单一观展逐步转向

0: 呼气功能的专属空间，让艺术服务更具温度，赢得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1: 第一次来品尝过这个，非常好，而且非常美，艺术性很强。
2: 我觉得这个环法里有这么一个感觉还是很惬意的。
0: 这次增设的文创咖啡空间深度融合徐悲鸿艺术元素，凸显纪念馆专属文化特色。徐悲鸿纪念馆社教部主任许经文介绍说，
3: 我们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创艺术咖啡筹备了近3年，今年才有了质的突破。一个是为了增加观众在馆里的参观感受，也是想让观众有更好的体验，沉浸式的去参观展览。在参观展览之余，还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可以让观众不光是我们看到经典的画作，也要去体会这些画作，因为这个艺术源于生活，也要高于生活，所以大家要在生活当中逐渐的发现美。我们这个艺术咖啡的特点呢，也是通过把徐悲鸿的经典的代表的作品啊进行二次创作，把它设计在这个咖啡的上面。每一杯咖啡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已经研发了20余种不同图案的咖啡，比如说徐悲鸿的飞马图、猫蝶图，还有他的鹅、鹰、牛，这些经典作品都有。
0: 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文创可观不可品的局限，推动文创体验从视觉层面延伸至味觉触觉层面，真正实现了艺术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表示，
4: 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美的环境啊，因为美术博物馆除了你的展出的东西以外，它的那个环境，它的那个装饰，它的那个美感，它吸引你，想要你到这儿来浸润其间呢。
0: 京城各家博物馆正持续挖掘艺术内涵，丰富产品品类，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拉近艺术与公众的距离，为艺术殿堂注入新活力，打造立体多元、兼具人文与温度的文化体验新场景。
5: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展示我国科技创新前沿成果的重要窗口，未来产业成为今年科博会展示的重头戏。昨天科博会大幕拉开，观众来到现场，近距离触摸未来产业发展的最新动脉。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展馆之内，北京市经信局组织20余家企业来到科博会，围绕未来信息、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集中展现北京科创面向未来来的硬核实力。昨天上午，市交通委组织东城区、西城区开展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的现场拉练，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清理废弃非机动车。截至4月底，本市着力推进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聚焦群众停车难，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联合执法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重点区域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有效改善，市民出行获得感不断提升。近日，大兴机场正式推出非通城旅客行李免提服务，让中转旅客解放双手轻松转机。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在大兴机场中中转国内航班且行李未直接托运至目的地的旅客，由工作人员代为提取行李并且重新托运，旅客到达之后无需离开候机区，也无需二次进行安检，显著优化出行。

原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十小时强制下线六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 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中国疾控中心昨天消息，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的疫情涉及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走进商帮看传统，聚焦明清十大商帮，著名经济学家梁晓民深度解析晋商崛起和成功的核心缘由，参悟传统商业经营智慧。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母亲节里说贤母，康乃馨旁画传奇，邀请文史专家王寿成讲述孟母、岳母、欧母、陶母等古代贤母教子典故，致敬天下母亲。九点三十分是京城帮帮团，解读新版北京市实施工会法办法，详解用人单位解约需要提前告知工会新规，科普工会在保障职工劳动权益中的作用和价值。十一点为您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是老年之友，十五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十六点三十分是我爱问医生，十七点四十五分教育面对面为您播出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北京二中教育集团总校长薛丽霞、二中校长周传章等权威解读集团各校招生政策、办学特色、指导考生志愿填报。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5: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6: 提前批艺术B段，
4: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6: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期。
5: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7: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5: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7: 也有
8: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9: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

0: 南广播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

0: 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去那儿。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